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哇，这棵树好高呀。快来听他在说话。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吧。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1: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第31集，木屋重现下。
1: 王老师按照约定，把木屋复原的一部分任务交给了我们。准备工作要做的还有很多。
2: 小某，又同志，认真干活。
3: 这块搬走，这块也要，还有这块，这块，这块，这块，修复材料还是好多。

0: 这本书里没画图纸。
1: 喂，你看着点。哎呦！
0: 这是什么？是年轻时候的爷爷。大概是爷爷忘在这儿了吧。
2: 哎。
3: 爸，
4: 有线索了吗？
5: 我查了所有的资料，还联系了当年的朋友，都说没印象。
4: 哎，这样啊。
5: 只有一些当年的施工照片，已经发送过去了。我想起来了，
4: 啊，什么？
5: 我好像在某份施工现场的资料上见过这个图案。
6: 黄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4: 单从外观来看，已经非常精巧，但结构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想要继续进步，我建议你去找一个人。
6: 请问是哪位大师？
4: 小康的爷爷南安。
6: 南安大师？
7: 也给我吃一个吧。
8: 小猛，
0: 好了，爱媛计划，屋外的斗拱交给我们，窗户和门的修复交给你们。
7: 没问题，咱们比比谁比较快。
0: 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小南，我们去预演一下修复流程。
7: 神神秘秘的。
0: 小隼、小猛，开启隼猛领域。
9: 好的。

0: 我们这次主要修复的是斗拱结构当中的昂。斗拱诞生于汉代，成熟于唐宋。昂一开始在结构中担当杠杆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在明清建筑中昂退化成了装饰。小木屋的斗拱就是这种情况。
1: 这些调皮的榫卯们又不安分了，
2: 还不服气，你们耍赖，这么多打我一个，
3: 他回来，
0: 抓到他，
1: 还不都回来？
0: 斗拱结构主要有水平放置的方形斗、升和矩形的拱，以及斜置的昂组成。小木屋的昂嘴已经老旧脱落，需要重置。至于上面的龙涵珠雕饰，
4: 这个交给我。小隼小马，
3: 明白。
0: 我也该行动起来了。先把破损的昂嘴去除，再制作出新的昂嘴。凿出燕尾榫的榫眼和榫头，将其连接起来。
3: 哇，真好看！
0: 不愧是小南，太棒了！
2: 开始，
3: 还想跑？
0: 大家一起上！拱也好，斗也罢，全部回到你们该去的位置上。

0: 始，说好了比赛的。
1: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啊？
2: 朵朵，
0: 那我得去笑话一下他。好啊，你们居然偷懒！
3: 修复房屋可是大事，打坐能让心平静下来。
0: 哼，还找借口，快开始吧。修复开始。
4: 我来用棒子爆皮木材表面。我来对比图纸制作部件。

0: 统建筑的窗子就应当像画一样。
1: 总算完成了。
0: 哼，这次肯定比他们快。
2: 你们也好了。
0: 门窗修复得很棒啊。什么嘛，又被他们抢先了。
3: 修复得不错，也许用不了多久你们就能独立工作了。
2: 谢谢老师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学到了很多。
3: 实践才是最好的学习，感谢你们的付出，接下来就交给老师们来处理吧。
4: 怎么有空来看爷爷了，小鲁班？
5: 爷爷，你又笑我了。
4: 修复木屋的事我听说了，我孙子长大了，是个真正的匠师了。
5: 还不够呢。
2: 对了，爷爷，我在家里找到了这个。
4: 你可帮了爷爷大忙了。
6: 加快速度，阿克阿木跟前。

0: 我想向您学习木工技艺，希望您能答应我。
1: 趁着周末，小康和小南来到东山公园，认识了将要退休的公园管理员。小康决定制作一件特别的纪念品送给他，会是什么呢？
2: 第32集，文峰塔。
3: 我们今天要看的建筑结构是牌楼。明天我们将前往古镇完成学分任务，大家做好准备。
4: 小伞，
5: 秋秋头，好朋友。
4: 好朋友才不会叫别人的头呢。
5: 来啊来啊。
6: 好了，你们两个。
3: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帮镇子里的大家完成家具委托，请大家认真对待，

0: 天天不是实践就是学分任务，我最近都瘦了。
1: 哎，看那边，那是鲁班学院的孩子吧？做得真不错，做得真不错。
2: 哇，总算帮大家做好他们要的家具了。
3: 对啊，任务完成，可以休息了。
2: 明天周末，我们去东山公园玩吧。
3: 好啊。

0: 我来，我扇的风大。
1: 都怪你！
2: 你们俩够了，到一边去。
0: 是，到哟。报告主人，没有找到一边这个地方。
1: 报告主人，请问一边在哪儿？
3: 老搭档倒是没说错，没想到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也这么能吃苦。
2: 从大小上来看，应该是这条。
3: 哦，
2: 南安大师，我完成了。
3: 可明其真相啊！哎，可惜物是人非喽。很好，我来看看。
4: 家伙每次出来就和放风似的。
5: 他们毕竟还小嘛。
4: 都几千岁了还小。
5: 可照你说的，他们才放出来没多久嘛。
1: 哇，这好美呀。
4: 来啊小宝，这么美的景色不跳个舞吗？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6: 小朋友，当心！
7: 快救！
8: 管理员爷爷，
5: 对不起。
6: 没事没事，下回可一定要小心。
1: 是。
6: 去玩吧。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感觉真好。
5: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经常带我来这玩。
4: 每次来东山公园都觉得文峰塔特别雄伟。
6: 文峰塔可是南康八景之一，标准的宋代楼阁古塔，九层层面有66.66米高，1000多年历史呢。
4: 哇哦，1000多年啊，它一定见证了

0: 很多历史。
1: 是啊，我和我妻子就是在这温峰塔下相遇的。我们都在公园工作，他修花，我守塔，几十年喽。可惜过段时间我就要退休了，回了老家就看不到塔喽。

0: 不如我们就做个文风塔模型吧。
1: 英雄所见略同。
2: 什么英雄狗熊啊，你们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3: 神毛领域。
2: 搞什么嘛，结果又是来做东西。
4: 谁让你自投罗网？
1: 好啦，小隼，我知道你最厉害了，能帮我们把外面的文风塔显现出来吗？
5: 当然没问题，看我的吧。
4: 我们一起来。
1: 就让我看看你的真实构造吧。
6: 嘿，小康被收进塔里了。
2: 这文风塔还不服气呢，
6: 不会出事吧？
4: 你过去。
1: 讨厌吗？精神巨献，结构拆解。原来如此，文风塔有内外两层墙体，呈六面，墙内外都有岩柱。
6: 小康，你看，这些斗拱都非常精致呢。
1: 怎么样，有信心吗？
6: 当然有。
1: 来吧，动起来！内柱、内墙、扶梯、外墙、外柱、栏额、虎拍包、斗拱、柳条、船子、望板，全数归位。
7: 工具箱展开，
1: 来吧。先按照比例设计出模型部件的大小，进行切割。
6: 好，我也开始。
1: 用刻刀模拟琉璃瓦的外形，在外柱上开出榫眼，外梁上做出榫头，再制作斗拱。
6: 小康，接着。
1: 好嘞。按照我们拆解的文风塔结构重新进行组装。嘿，榫卯结合，层层搭建，
4: 我来封顶。耶，完成喽！
7: 管理员爷爷，
8: 这是你们做的？
6: 这是我和小康，还有小隼、小马送给您跟您妻子的退休礼物，留作纪念。
8: 好，好，谢谢。哦，小康，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小鲁班。谢谢你们，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老伴儿一定也会喜欢的。
9: 这是项目启动时的纪念照，这堆木材，是高档的楠木，同一种木料。南山，我找到了。
4: 肯的木工技艺越发精进，天才小鲁班的名声也逐渐传播了出去。有人点名找小康修复一张珍贵的回文贵妃床，小康能够修复完成吗？

0: 33集，修旧如旧。
1: 大象不对，写短一点。
2: 先连接所有大梁。
3: 先打电动公主。错误，阻止。
2: 大梁，大梁。
3: 禁止进行错误行动，
4: 你们俩给我到旁边去，一人搭一个。
5: 是。

0: 爸，这是……
1: 没错，就是出问题的位置。
2: 喂，赵总。

0: 牛流马。动力结构啊，问题好多啊。
1: 哦，小康，来，吃点水果。
2: 哇，好甜啊！
1: 最近好多人都跟我提起小鲁班，虽然我很高兴，但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3: 咱们学校的心愿墙上啊，多了不少请求小鲁班制作物品的心愿卡呢。
0: 有了名气就能帮到家里，但还是不够啊。动力问题解决不了。再试试，复原符合古代描述的传说物品。本来就是个大挑战。
2: 这里，这里，落叶旋风斩！哎呀，
4: 小隼！再来一下！大家都在认真做事，就你在捣乱。
2: 那我也认真就好了。
4: 你故意的吧？
2: 这俩家伙，我来帮忙吧。
4: 装进垃圾袋里吧。
2: 这就扫完了，不再玩一会儿吗？
5: 小康，
0: 哇，爸爸，这贵妃床哪儿来的？好精致啊！
6: 就是，
7: 就是破损的有些厉害，有没有信心修复它？
0: 有。
7: 就知道咱家的小鲁班靠谱，100多年的老物件，客户指名要你修复。
0: 交给我吧。
7: 那你加油，我就不碍事了。
0: 能帮到家里真是太好了，加油。
2: 小鲁班，给你纸笔。
0: 谢谢。装饰和雕刻这块可以找小南帮忙，
4: 还有我们，
0: 怎么能少得了你们俩？

0: 贵妃床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1: 已经送达。
0: 嗯，没有别人知道吧？
1: 已清除了所有关联痕迹。
0: 嗯，开启传感器。
1: 已连接，正在接收制作数据。
2: 精神巨献，先检查一遍吧。
3: 床腿部分损坏，床体倾斜，有多处裂纹，磨损。
2: 我好了，
4: 回字纹，我也差不多了。
3: 修缮古物要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原材料能不坏就不坏。
4: 结构也要按照原样搭建，最大程度的做到还原。
3: 开始吧，先把四个床腿拆卸下来，然后是其他结构。
5: 我来帮忙。
3: 拆解完成，我修复床架和结构，回纹雕花就交给你了。
2: 嗯，电锯模式，
3: 直接在旧物上修复，不容许有一点错误。切除损头坏掉的部分，做成一个破头蝎的损眼。嘿，然后切割出一个蝎子备用。将蝎子插入床腿的损眼，保证部件完整。
4: 啊，这个是双层雕刻。加油，我可以。
3: 是时候开始拼接了。
4: 回纹也复刻完成了，分毫不差。哇！怎么了？
3: 非常棒！小水、小卯，来帮忙！
6: 来了。
3: 让我们看看修复的结果吧。拼接四个床腿的抱肩损，然后是独板的床面，散边打槽，加装翘头，上卷的尾部和边上的围栏，完成。
7: 好舒服，就像睡在大自然里。
3: 爸。
7: 好，太好了，客户一定会满意的。耶！
0: 重檐歇山顶建筑的特征，你清楚了？
2: 南大师，我记下了。
0: 这可真是个好孩子呀，有个追求木艺的心。这两个孩子不相上下，

这是十字脊屋顶，同为歇山顶，关窍也在于屋脊。你拿回家解构，若能成功，寻常的屋顶结构就难不

0: 倒你了。
1: 南安爷爷给阿肯出了一道难题，让阿肯头疼不已。小康和阿肯在图书馆意外相遇，暗中提示阿肯解决的方案。阿肯能够最终破解难题吗？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巡視船で突っ込んで敵の船を海上に沈没させ、落ちた奴らは我々が殲滅する。
2: 明天早上的飞机，我带你离开这个岛。
3: 安全吗？
2: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计划，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4: 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走是对的。
5: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6: 他们可能要杀人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我要

0: 少佐，征收粮食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了。
1: 哦，说说你的想法。
0: 我这么想的，把黄仙军分成四个小分队，以城门为中心，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延伸百里。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手，20000担粮食没问题。
1: 看来你行动的速度很快嘛。
0: 那是，
1: 如果真的能够征收20000担粮食，这个数字非常可观。
0: 为皇军办事，我黑狼啊是尽心尽力啊。我会让您花费的那批军费呢，花的是直直当当的。
1: 很好，但是你还是要小心，因为这次征粮的行动非常大，我怕游击队会盯上你们的行踪。千万记住，一定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0: 嗨，您就放100个心吧。哎呀，
2: 老大，
0: 啊，
2: 怎么样？小次郎有答复了吗？
0: 他当然得同意了，只要他一点头，这事儿就好办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我们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这回啊，我得好好给他个下马威，让他尝尝苦头。
2: 哎呀，还是老大你厉害呀！
0: 这一切都在我的鼓掌之中。我分析啊，二龙和游击队他们是出没在城南面，具体位置呢，只不过咱们不知道。他一定把城南摸得是透透，只要咱们往那边一运粮，他们肯定会出现。老三
2: 啊，
0: 你就往城南运粮啊，只要他们一出现，你就脚底抹油，立马跑，把车啊留给他们。
2: 为什么呀？凭什么把粮食让给他们呢？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既可以保住粮食，又可以赚到我们该赚的。
0: 你就是个猪脑子啊你！你想啊，如果这车粮食不让他们劫了，小次郎肯定怀疑我。哎呀，我妹妹现在啊，是跟着游击队他们在一块儿，这也算是我送给她的一份大礼。老三，你记着，眼光要放长一点，不要只看着眼前，这样，哼，才有赚头。
2: 来，我听老大的，那就让他们得意这回。
3: 城里的探子传来消息，鬼子已经开始秋季征粮了。他们这次动作挺大的，似乎是有意要把平坝镇的方圆百里变成他们的大粮仓啊。
4: 鬼子越来越猖狂了，已经开始全面行动了。咱们不能袖手旁观，看看能做点什么。
5: 上次我跟二龙劫粮挺成功，我觉得这一次还可以照样再去一趟，一方面可以影响他们的征粮进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我们的储备。
6: 二鬼子经过这一次，想必一定会严加防范，再要动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
4: 嗯，
5: 但我觉得小鬼子也不是那么难对付，我跟二龙应该能行。
6: 不要轻敌，我觉得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
4: 翠翠说的没错，咱们不能轻敌，所以劫鬼子粮食是势在必行，但也要小心谨慎。好了，下面大家还是谈谈具体怎么行动。杨队长，您说。
3: 嗯，我觉得咱们最好能够掌握鬼子的具体运粮时间和路线，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的粮食一口气全部拿下。
4: 一口吃撑一个胖子是不太实际的，你想，这么大规模的征粮，出动这么多兵，我们暂时还不能冒这个险。我建议还是化整为零，积少成多，首先把家门口这一带守住。我已经派狗子和福生去打探消息了，如果有粮食经过咱们这一带，我们就动手。
7: 嗯，乡亲们别磨蹭了，赶紧卖粮吧，粮食不卖藏在家里地窖都发霉了。你们放心，我们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说了，我们出的价钱比谁都高。
2: 你们听见了吗？

0: 你们保长都这么说了，你们总该相信了吧？
1: 赶紧的，上那边，不会骗你们的啊！赶紧的，过这村没这店了。
2: 来，走走，
1: 哎，排好队，排好队啊！
2: 哎，我这边，哎，
3: 多少？
2: 20。
1: 排好队，排好队啊！
3: 给。
2: 什么？这么少？怎么才这么点钱啊？再说了，这种钱也不能用啊！保长，你是不是和他们合起伙来骗我们啊？
1: 你说什么呢？这钱还嫌少？现在能卖出钱来就不错了，赶紧滚滚滚滚滚！
2: 什么？我不卖了，我还不钱，还不钱，还不了事！你干什么了？你干什么？不卖了？
1: 干什么？你们
2: 啊？不卖了！别动！
0: 他妈的，都老老实实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再不交，老子就要抢了！赶快交粮食！
1: 赶紧赶紧，乖乖卖粮，快点！
4: 枪都拿出来，
2: 走！
5: 连长，
6: 连长，
5: 怎么样？
6: 连长，有消息了！
5: 连长，我们刚才看见马老三带着几个伪军在南头村征粮呢。估计这次弄了不少，现在可能正往回走呢。
2: 好，太好了，我们赶紧行动吧。嗯，
5: 哎，连长，我看他们没带多少人，要不然这样，就咱们几个去吧，抓紧时间，别让他跑了。
2: 好，我来带队。翠翠，你再挑10个队员协助我们，其他人就不用去了。记住，这次的行动就不要告诉白虎，他的人马也不要去了。
7: 好。
2: 哎，走。
5: 好。

0: 连长，应该在前面吧？
1: 好，大家分头行动。
2: 好，
1: 走，
0: 走，
1: 走，
3: 走，

0: 这小子怎么跑这么快，粮食都不要了？我看他是贪生怕死吧。走，走。哎，啊，福生，你想不想立个大功，让白狐他们见识见识？想啊，跟我走。
1: 连长，看马老三以后还敢不敢嚣张？哼，连长，这就叫邪不压正。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你看到了吗？这次他们完全被咱们吓住了。马老三的路花儿逃的样子啊！嗯，粮食已经抢到了，目的达到了，赶紧拿粮食走吧。哎，连长，我刚才看见狗子带着梁福生去追马老三了。谁让他们自作主张？
0: 连长，你别生气，咱们把他们追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好，翠翠。 你带人把粮食先带回去，我们去追。
2: 走，走。来，追什么追啊？老子已经让你们占了大便宜了。

0: 杨世奇。
1: 哟。
0: 二龙他去哪儿了？
1: 二龙？这找他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找他了吗？
1: 这我哪知道啊，人家是队长，那么多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1: 哎呦，我有啥事瞒你呀？
0: 哎，你骗不了我，你要是真不知道早就说不知道了，干嘛不让我问啊？你心里有鬼。快说。
1: 哎呀，这二龙吧去抢鬼子粮食了。
0: 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1: 不是，和翠翠他们。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干嘛不告诉我？
1: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所以就没敢告诉你。这么大的事儿，狗子他们打探回来消息说二鬼子的人马不多，二龙觉得他们几个能应付，所以就没叫你。不是，哎，这不我也没去吗？是不是？所以啊，哎，你不去也很正常。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多的是，对吧？这我先忙去了啊。
2: 你跑啊！
3: 他妈的，两个小兔崽子，老子今天都放过你们了，你们还不识趣，还追来送死啊！
2: 哎呦呦，福生，听到没有啊？这老家伙说是他放了我们，哟，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4: 阿老三，你怎么现在跟吃软饭似的啊？见了你两位爷爷，吓得连枪也不敢开，就知道跑。要是黑狼知道了，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我在我们老大面前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
2: 呦呦呦呦呦，我看你那样啊，在你老大面前也就是个吹牛响当当的人物。黑狼看你这样啊，不宰了你才怪。与其你死在他手上，不如我们哥俩给你个痛快。
5: 哎，有本事咱们单挑啊，不，双挑，我还让你们一只手。小子有这胆吗？啊，谅你们两个胆小鬼也不敢啊！
2: 你小子说谁胆小鬼呢？
5: 敢吗？
2: 来，来，放下！
5: 来来来，
4: 枪放下！来呀、啊！
5: 来呀、啊！
6: 他们跑哪儿去了？一转眼就不见了。
7: 看样子，他们不抓到马老三，是不会回来了。
6: 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你往那边。
7: 好，
6: 你往那边。
7: 好。
8: 小爷今天不教训教训你，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5: 来呀、啊，
8: 扶正，上。
6: 发生什么事了？
9: 有两个人跟二鬼子打起来了。
6: 在哪里？
9: 在那边。
2: 狗杂种，你不是挺狂的吗？来啊，起来啊，看什么呢？
4: 起来啊！
5: 来！

0: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就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也想杀我？下辈子吧。
1: 福生，福生，你醒醒啊！
0: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老子是枪里没子弹了，所以才说让你们一只手，骗你们和我打。没想到你们居然上当了。
1: 你是个老杂毛，你是个混蛋，卑鄙小人，呸！
0: 卑鄙？是你们两个追老子，笨蛋！是你们自寻死路，怨不得我啊！
1: 福生。

0: 二龙，
1: 二龙，你们去劫粮，干嘛不告诉我一声啊？啊，这是二龙的主意，他决定的，是不是你们还把我当外人看呢？
2: 没有，怎么会呢？你误会了白狐，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
1: 哎，二龙，怎么样？
0: 没有，还没找到他们，真让人担心。
1: 你追过去没有发现什么吗？
0: 我在屋里看到有打斗的痕迹，还有村民看到他们在打架，后来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他们。
1: 会不会他们有什么危险啊？哎，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
0: 狗子和福生去抓马老三，还跟他们打了一架，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1: 马老三的功夫不差，狗子和福生不会是他的对手。啊，你的意思，他们会被抓？
3: 这可不好说。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哎，老大，是我，是我呀！哎，老大，
4: 啊，
3: 你太英明神武了。
4: 一切如你所料，二龙他们真来劫粮了。哟，
3: 是不是按我说的去做的？啊，
4: 当然了，按您的吩咐，我让他们成功了。嗯，哎，不过我呀，还有一个意外收获。
3: 真的？
4: 梁福生和狗子不识抬举，居然想追杀我。结果呀，被我给抓回来了。
3: 这俩小干猴跟你打。
4: 这不找死吗？他俩，哎，老大，嗯，这就是送上门的肉啊！那个狗子太笨了，我的枪都没子弹了，我就用激将法激他，把枪扔了和我打。嘿，没想到啊，他居然上当了。这可是他自寻死路，可怨不得我呀！啊，
3: 既然这俩人想死，那咱们成全他们呢？
5: 哎呀，这回二龙是得了粮食，失了俩兄弟。我想啊，二龙这回哭的心都有啊，
6: 哭去呗。哎，那俩人呢？啊，关监狱去了。好，走，玩他俩去。哎，福生，你没事吧？
5: 没事。
7: 粗心大意，我也没想到这老王八蛋这么厉害啊！
5: 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大不了就是一死，怕什么呀？脑袋掉地就碗大个疤。
7: 哟，我当谁来了？来了两条小鬼子的狗。

0: 小兔崽子，还他妈嘴硬！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
1: 跟他们斗什么嘴呀？哼，我知道，你俩是二龙的好兄弟，打死你们也不会说出游击队藏身的地方。
2: 黑狼，这可不一定啊！你把这老杂种的头砍下来给我当球体，我就告诉你。
0: 他妈的，我黑狼，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1: 我还真不想在你们俩身上浪费时间。行，那我呀就给你们两个来个痛快的。
0: 哼，我谢谢你啊，我来这儿就没想着活着出去，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1: 你瞧瞧，哼，
0: 行，真行，
1: 来人！
3: 拉出去毙了！嘿，嘿，走，慢着，黑狼，你这是干什么？
1: 把他俩毙了呀！
3: 他们暂时不用杀，少佐找你有事。
1: 哦。
3: 给我严加看守。
4: 嗨嗨。

0: 赵总，找我有事儿。
1: 海狼啊，我听说你们运的那批粮食被劫了。
0: 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呢想尽快把这批粮食征收齐了，所以就分散了一些人手，这样才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1: 欲速则不达。
0: 不过粮食虽然是让人劫了，但我逮回来两个人。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哎，我刚才要把他们给咔嚓了，小绿员为什么要拦着我呢？
1: 你不觉得让他们死得这么痛快，不是太可惜了吗？
0: 你的意思是继续放长线钓大鱼？
1: 不不不，难道你对游击队还不够了解吗？想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消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这么做。
0: 嗨，既然不用这一招，那还不如直接给他咔嚓了呢。
1: 哼，我曾用一个方法来对付敌人，非常有用，所以这次我想在他们的身上再用一次。好了，你不用想了，你是想不到的。这样，你去把他们两个严加看管起来，我相信到时候我的办法一定会成功。
2: 嗯，
1: 这次我一定要把游击队一举消灭。

0: 三炮，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走得我心都烦了。
1: 我现在啊，要是坐到那儿，我心更烦。
0: 你们少说两句，为什么我的心里头有种很不妙的感觉呢？
1: 我呸！瞎子，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0: 你不懂，这周易上说，人的心里头发毛。
1: 我告诉你啊，你别来这套。我告诉你，他们肯定没问题。
0: 行，别吵了，别吵了，吵了烦了。
2: 我这是为他们担心啊。
3: 怎么还没睡啊，
1: 连长？
0: 连长，这狗头浮生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睡不着。我想来想去啊，总觉得浮生和狗子出事了，不然怎么会一点消息都没呢？
3: 别胡思乱想了，要是明天他们还没回来的话，我们就到城里打探消息吧。
0: 好，我知道了，
3: 赶紧休息吧。好，
1: 要睡啊，你们几个睡，我睡不着。
3: 你不好好睡觉，明天哪有精神找他们？我命令你们马上睡觉。
0: 走了走了走了，睡觉睡觉啊，走
3: 睡觉吧。
1: 可是
3: 快去，别胡思乱想，快去。
1: 和狗子他们，咱们就
0: 好了。十三炮，别多说了啊。

0: 狗子，我睡不着啊。
1: 我也睡不着啊。想什么呢？
0: 哎，你说这个黑狼要杀我们，为什么小鬼子会阻止他呢？
1: 唉，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要不然不可能把我们放在这儿不闻不问的。
0: 奇怪，都这么多天了，到现在也没有审问咱们，也不把咱们拉出去枪毙。哎，你说小鬼子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啊？
1: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富城，我还是要提醒你，咱们被小鬼子抓住了，那肯定是九死一生。不管他们用什么严刑拷打，都必须闭紧了嘴，什么都不能说。你记住，我们千万不能做贪生怕死、出卖兄弟的事儿。
0: 说什么呢？虽然我梁富生是一个新兵，但咱们都是好兄弟，这种出卖兄弟的事儿，就算我死了，我也不会干的。
1: 我信你，可我还是担心。我就怕他们玩阴的。黑狼本身就是个阴险小人，再说这帮小鬼子更是诡计多端，咱们得放聪明点，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能中计。
0: 我明白，你放心吧，不管怎么样我绝对不会中他们的计的，一个字都不说。我就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中计。
1: 有长进啊，啊哟。还得意呢，得意呢，你以为做什么你？你以为你做什么你？不是
0: 啊，啊？
1: 要不是我私自把你带出来，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兄弟。你不会怪我吧？
0: 狗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把我梁富生当好兄弟了吗？就算有一天咱们到了阎王殿，见到了阎王爷，我一定求他答应，让我们来生继续做兄弟，生生世世都做好兄弟。
1: 路上，我们一起走。
0: 好，好兄弟，一起走。

0: 阿龙，吃饭了。
1: 我不吃了。
0: 不吃也得吃，你不吃饱了怎么指挥大家行动啊？
1: 谢谢，我真的没胃口，你先放着吧，我饿了吃。

0: 你这次就应该带我一块去的，你看我们上次合作多么气啊！我去了你也不会出事儿。
1: 哎，怎么样？有没有消息？我的人进城打探过了，福生和狗子确实被抓了。被关在哪里？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完。我得到的消息是，马老三抓了两个俘虏，现在关在日本军部，但是黑狼没有杀他们，估计还在进一步审讯。
2: 黑狼的手段，我们都清楚。我不是担心，他们受不了酷刑，我担心黑狼会耍手段诱骗他们。尤其是福生，他年纪小，经验少，他斗不过黑狼的。快想办法救人！
3: 你先别冲动。我知道你跟狗子和福生情同手足，一定会救他们，但是黑狼会把他们当诱饵，引你上钩的。白狐说的对，二龙，你现在别冲动。
1: 说不定黑狼已经挖好了一个坑，就等着你跳呢。
3: 你也同意我的说法？
2: 对啊，你说的对，我当然同意了。
1: 好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我也知道黑狼肯定是挖了陷阱等着我们去跳，但我还是要去。明知道前面有陷阱，也要去救人呢。
3: 我
2: 了
3: 解你的心情，但是可能真的是个圈套。
2: 这样，
1: 你暂时先忍耐一下，我再去查一查，看看黑狼下一步有什么行动，这样我们救人的把握也大一点。好。
4: 那就等你有消息，我们再行动。
3: 好，我现在就去。
5: 少佐，找我有事儿。抓来的那两个俘虏怎么样了？有没有审问过？牢房里呢，还没审。啊，
3: 现在你可以去审了，但是记住，不要用大型过渡把他们给弄死了。
5: 好。少佐。
3: 你这到底是什么方法呀？你耐心一点嘛，不要着急，再过两天你会知道的。
5: 好。啊，对了，上次你让我征粮呢，就是因为人手不够，所以啊，才让那游击队钻了空子。我希望啊，多给我派点人手。
4: 扩大咱们的队伍，一方面呢，咱们可以对付游击队；另一方面呢，可以保护平坝镇方圆百里的粮仓。所以这件事儿得马上办。
5: 好，
4: 你的这个想法我会考虑。
5: 哦，
4: 过两天给你个答复。
5: 太好了，那我去审问他们了。
4: 去吧。哈哈。

0: 老大，
1: 啊，
0: 这小四郎有什么主意啊？为什么不杀狗子和梁福生啊？
1: 这俩小子杀不杀关咱们什么事儿啊？咱们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盘算咱们将来该怎么办。
0: 那小四郎有没有答应让咱们扩大队伍啊？
1: 说了很多话，说是要跟龟田商量商量，我估计行。
0: 那太好了呀，只要他答应我们扩大队伍，那咱们就可以提出增加军费呀。这招人手买军备样样都需要钱呐，到时候那咱们就可以拿着大笔的钱远走高飞了。
1: 我这回得让他损失大发了。哎呀，他不是要把这个平坝镇打造成粮仓吗？这是他的好机会啊，咱们就借着他的这个好机会捞他一笔，赚他个两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0: 哎，老大，来，为咱们成功干杯。

0: 你打听到什么了？
1: 我找了我以前的手下，打听到梁福生还有狗子的消息，他们还被关着。但是黑狼最近忙着征粮，对他们不是特别的关注，隔一两天再审问一次，用刑也不是很重。
0: 真是奇了怪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1: 我的人也不清楚，

0: 我说你的人可靠吗？别跟上次似的出卖你，这次不会放出假消息吧？
1: 好了，这次不会了。我的部下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他们还是很讲义气的。何况这次只是传消息，他们也没有必要出卖我。
0: 这就好，既然狗子跟福生没事，咱们就先别急着回去了，暂时再待两天，看看黑狼他们下一步有什么举动。
1: 也好，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
0: 好。
2: 报告，我们的黄牌武器到了。
3: 真的？
2: 接。
3: 松井博士，我们恭候你多时了。
4: 你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紧赶过来了，希望能帮得上忙。
3: 好，来，请坐。
4: 这就是你要的传染性鼠疫杆菌。
3: 多谢博士了。
4: 不用客气。这个传染杆菌可是传染性非常高的，你可要小心使用啊。
3: 我知道，生化武器对我们虽然很重要，可是不是你没有必要亲自送过来。
4: 其实我这次也不单单是为你而来，军部有意在中国内地建造实验室，希望把我们的生化武器用到东南亚的战场上，所以我这次也是趁此机会到这边来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建造实验室。
3: 啊，我明白。小李元，你负责松井博士的一切事宜，满足他的一切要求，配合他找到适合的地方。
2: 嗨，松井博士，请。

0: 劲。
1: 哟，还能骂人，说明他打得不够啊。要么再来招猛的。
0: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你想怎么着随便，小姨我不带皱一下眉头。
2: 黑狼，你到底又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少佐，

0: 想干什么。
1: 佩勒，你不说给我们个痛快吗？你小子是不是男人呢？

0: 放开我！
1: 福生，你们要干嘛？
0: 放开我！你
1: 福生，
0: 放开我！
1: 福生，
0: 放开我！你们给我打的是什么？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
1: 这是什么东西？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0: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

0: 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1: 巡視船で突っ込んで、敵の船を海上に沈没させ、落ちた奴らは我々が殲滅する。
2: 明天早上的飞机，我带你离开这个岛，
3: 安全吗？
2: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计划，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4: 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走是对的。
5: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6: 他们可能要杀人了。

福生，快起来了，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福生，福生，醒醒！你怎么会发烧这么严重？肯定睡着着凉了。哎，走，咱们赶紧回游击队去。来，我背你。

0: 如果现在他们已经脱险的话，应该也回来了。会不会？
1: 我也这么想的。
2: 二楼。
3: 哎，杨队长，
2: 翠翠，
3: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带人在山上找了一天一夜，还是没发现狗子和浮生，真是奇怪。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呢？
1: 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多带些人去找。
3: 既然要扩大搜索范围，那肯定要增加人手。杨队长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带人替他去找吧。
0: 嗯，你去？
3: 对，狗子浮生出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跟蒋老四分头找，就算把这个山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他们。
1: 好，就这么办，咱们分头去找吧。
2: 好。
0: 白虎，谢谢你啊。
1: 好，走吧。嗯，走。
4: 发烧怎么会这么严重啊？没事，我们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5: 放我下来，我不行了。
4: 你在瞎说什么东西啊？咱们能从鬼子那儿逃出来一定没事的。回游击队，我给你抓点药，咱们休息两天啊。

0: 一定是鬼子在我们昏迷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了手脚。
1: 狗子，
2: 扶着

0: 福生，
1: 狗子，福生，
0: 狗子，
2: 连长啊，别找了，咱们都找这么长时间了，他俩肯定诚心躲着咱们呢，要不咱们回去等消息得了。
0: 不行，说不定他们在哪里等我们救援，再找找吧。
2: 哎呀，没事吧？啊，
3: 队长，队长，
0: 怎么样，老四，怎么样？
3: 我找到狗子他们人了。
2: 啊，
0: 在哪里？
3: 走，跟我来。
0: 走。

0: 狗子，狗子，狗子，别过来！站住！你们快走！
1: 怎么了，
0: 连长？我们两个被小鬼子抓住之后，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身上注射了什么东西。
1: 浑身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他脸上起了小点子，我也浑身发烫，耳朵也开始出血了。这到底怎么了？你中了什么毒？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毒。我们一直还在想呢。我俩还以为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现在想一想，小鬼子就是故意把我们给放了。
0: 因为这病毒很可能会传染的，我们现在不能回去，连长。如果我们现在回去的话，把大家传染就糟了。
2: 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去过一个农舍，还遇到一个老伯？是老伯收留了我们一晚。他死了。
0: 他的症状跟你们完全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中了瘟疫，原来他是中了鬼子的毒。他是被我们害的。
1: 狗子，不用伤心，这不能怪你。连长，你别安慰我了。
2: 我跟福生一定是没得救了，你们快走，你们别管我们了，你们快走吧。你别乱说了，你肯定有救的，给我点时间，我肯定会找到解药。连长。
0: 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自作主张把福神带出来，不然他不会被我害了。你们快走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快走吧，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快走吧。
2: 你别再说了，我们是兄弟，亲如手足，我怎么可能不管你？
1: 给我点时间，我肯定可以救到你的。连长，别再为我们冒险了，我会把你们害了。你现在告诉我，福生他怎么样？一直昏迷不醒，福生本来身子就弱。
2: 我就怕他坚持不了多久了。狗子，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住。现在还没到最困难的地步，给我时间。你相信我，我肯定能救你们。相信我。
1: 前面有个破屋，我现在附身过去，你们谁都别过来，听到没有？

0: 队长，你们别过来了，你们快走啊，快走啊！看现在情况，他们肯定是不能回去了。先让他们待一阵吧。老头、老四，你们就留守在这儿，好好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给他们。嗯，最重要的。 要多鼓励他们，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放弃他们的。我先回去找一个郎中，顺便带点吃的过来。你放心吧，队长，记得你们也要小心，不能受到传染。兄弟，一切都靠你们了。
1: 啥？狗子和福生中毒了？
2: 怎么样，中的什么毒？原不严重？
0: 现在还不清楚中的是什么毒，但是可以肯定，这病毒传染性很强，估计他们也撑不了太久了。日本鬼子本想让他俩把病毒带到游击队来，但是在半路被狗子识破了。
1: 这鬼子也太卑鄙了，用这种手段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0: 那辐射和狗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十里外的那个破屋。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
3: 我也去。
0: 来，等等，现在还不行，我担心你们会受到感染。
4: 连长，我们不怕死，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要死也得死在一起。
0: 连长，无论如何，我得去看看他们。万一他们真的死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
4: 这不是怕死不怕死的事，只是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价值吗？
2: 你们要是不小心被病毒感染上了，岂不是中了鬼子的奸计？你们俩这么冲动，是没有用的。
4: 二龙说的没错，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尽快找到解救他们的办法。嗯，
2: 我觉得小次郎会用这种手段，肯定是有解药的。目前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小次郎身上搜查，看看有没有解药。嗯，
4: 有啥办法呀？啊？
0: 那个龟孙子啊，他身边那么多人保护他，他自己身手又好，要想抓住他，那是难上加难。再说了，要是有机会，还不早就想办法把他给弄死了？
3: 问题是，现在就算抓住他，他也不一定能交出解药啊。嗯，
0: 小次郎是不好对付，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总会有弱点。
1: 你指的是小笠原？
0: 没错，小笠原。
2: 是小次郎的得
0: 力助手，很多事情他都知道。来，我们来分工。翠翠，你马上找一个郎中，想尽办法去医好狗子和梁福生。
2: 好。
0: 三炮、老蔡，你们现在去盯住小笠原。
5: 是。
2: 好。
0: 哦，
2: 我也跟老蔡过去吧。好吧。
6: 不是，待会儿带你去的地方叫清溪口，那里离平坝镇有十几公里远。嗯，那边有个废弃的村庄，里面的居民早就撤离了。如果要建个实验室，那里是最好的地方。
5: 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去看看。
6: 好，咱们先用餐，用完餐再出发。
5: 嗯，
6: 请。
5: 小笠原
6: 少尉，您有没有看到少佐？有什么事吗？我有重要的文件要交给他。 少佐去长沙了，晚上才回来。要是没有重要的事情，等他回来再说吧。
5: 也好，那我等他回来。
7: 小笠原，这位是谁？

0: 你也不跟我介绍一下？
1: 这位是皇协军的机要秘书周云婉。周秘书，这位是从关东军来的松井博士，是少佐的贵宾。
2: 你好。
0: 周秘书长还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机要秘书，不简单呢。
2: 谢谢博士夸奖。不过您是怎么从大老远的东北来我们平坝镇的呢？
0: 很简单，我来这里是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周小姐下午有没有事？如果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清溪口，听说那里山清水绿，环境优美，周小姐正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2: 实在不好意思，我下午还有些事要处理，改天吧。
0: 啊，真是太遗憾了。
2: 祝你们玩得尽兴。
0: 小丽媛，今晚可否帮我约一下周秘书一起吃个饭？
1: 哼，放心吧，博士，我会安排的。
0: 嗯，
1: 请。
3: 看，小丽媛出来了。妈的，总算出来了。
1: 请。
3: 小丽媛身边还有个人，这个人是谁啊？虽然没穿军装，但肯定也是日本人。
1: 请。
0: 嗯。
4: 小丽媛还帮他开车门，这个人不简单，一定是重要人物。
3: 嗯。

0: 今晚，三宝，我们分头打探情况。
1: 好，
0: 走。别说话，跟我走。
1: 你想干什么？
0: 不想死就跟我走。

0: 别动！我问你，小丽媛陪着的那个是什么人？
1: 你们这帮阴魂不散的家伙，到底又想干什么？少废话，
0: 快说！是从东北来的日本博士。是军人吗？他来干什么？关东军，
1: 来见实验室的。还有呢？没有了。
0: 他们今天去了哪儿？快说！我今天就只见了他一面，我什么都不知道。下午小丽媛会带他去清溪口，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了。周云婉，我警告你，你已经泄露了机密。如果你敢回去向鬼子报告的话，鬼子一样不会放过你。聪明的话，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听明白了没有？

0: 过了这片树林就到了清溪口。
1: 这里风景很好，没人居住，看上去是一块天然的盆地，入口处还有一片树林做遮挡，的确是个修建实验室的好地方啊。
0: 博士，不管发生任何事，不要担心，我会处理的。
1: 会出什么事啊？
0: 给我滚出来！

0: 你们在我兄弟身上放了什么毒？快把解药拿出来！
1: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位是松井博士，他应该可以解答你们的问题。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得先过了我这关。
0: 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打过女人，但是今天，为了我的兄弟，我可以破例了。
2: 等等，老三，不要为这种人坏了自己的规矩。
0: 我一个人来就够了，你自己小心点。

0: 咱们没事吧？没事，老子，我答应了，再来，我一定要收拾了这个女的。
1: 少废话了，一起上。
0: 停！

0: 这家伙就行了，他是一个日本博士，从东北派来的。快说，怎么样才能解毒？
1: 快说！我的兄弟中了什么毒？
0: 说了你也不懂，叫鼠疫杆菌，是一种传染性极高的疾病。
2: 所有的感染者都会死去的。
3: 你滚蛋！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害人！快说，解药在哪儿？
0: 你想要解药，根本没有解药。这是静脉注射，通通都会死的，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
2: 你给我过来！
0: 怎么救兄弟？快说！别做梦了，死几个直男人算什么？
2: 你这个王八蛋，老子打死你！

水。来，富城，喝点水。哎。

0: 什么地方？刚才你敢见连长了吗？夫人，我见到连长了。不过咱们现在还不能回去。
1: 为什么？
0: 小鬼子在咱们身上注射的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传染。咱们现在要是回去的话，所有的兄弟就全完了。
1: 小鬼子这么卑鄙，幸好咱们没有回去，要不然就差点铸成大错了。
0: 对，咱们没回去是对的。喝点水。你怎么了，福生？福生，你别吓我。
1: 福生，狗子，我实在太难受了，求求你，让我死个痛快吧！臭小子，你瞎说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连长亲口答应我的，他一定会救咱们。你连连长的话都不信了吗？啊！崔姐和一个郎中就在外面，说不定正在给咱们煎药呢。你忍一忍，福生。
0: 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福生，我也信连长的，咱们相信他，你一定要挺住，你还没有看到连长呢。 我叫你，我叫你，啊，福生，你别说话了，休息会儿吧，好不好？

0: 三炮怎么样？找到解药没有？瞎子，瞎子，说话，找到解药没有？
1: 码头，没有解药，
2: 没有解药，没有就去找啊！实在不行，就把那个龟儿子抓来，把他跟狗子关在一起，看他说不说实话。
3: 没有用的，富士和狗子他们中的是鼠疫，没有解药。
4: 狗子，你怎么样了？吃饭了吗？
5: 连长，我们吃过了，吃得饱着呢。
0: 狗子，狗子，你不会有事的，你慢慢就会好的，狗子，狗子。
5: 兄弟们，你们千万别过来。福山好不容易睡着了，你们别过来，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2: 狗子，
5: 我们挺好的，你们放心吧。连长，翠翠姐，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都在这儿干嘛呢？
2: 你要坚持住，我们正在想办法呢，我们一定会救你的，你不要放弃啊。
5: 我相信。

0: 二龙，怎么样？你别太难过了。要是心里憋得难受的话，哭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我太没有，我真的没有。我现在是他们队长，不光是浮尸和狗子，他们以为我能帮他们，我也以为我能救他们。
1: 根本做不到，你知道我心里面多难受吗？我知道，你别难过了啊，这不是你的错。
0: 我不配做他们的队长，不配做他们的连长，不配，我真的不配。别这么说，
1: 二龙，你已经尽力了，你别太自责了啊。
0: 他没用了，我这个做队长根本帮不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直病下去，直到死。但是我什么都做不到，救不了他们。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

0: 没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 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

0: 想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5: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0: 真与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2: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4: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5: 你在动他，想打你。
6: 记住，这是三角岛。
3: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2: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1: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

0: 每天一罐哦。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舷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果天特约播出，万通金果天痛了来一天。

0: 连长肯定是在想办法救咱们俩啊！你再坚持一下，连长很快就来了。连长很快就来了。
1: 我老实，坚持不到连长来了。你跟连长说，我不是胆小鬼，我不怕死。
0: 福生，我告诉你。

0: 在咱们兄弟心里面，你就是最勇敢的，公子。你还记得我们在牢里说的话吗？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好兄弟啊！不是，咱们生生世世都是兄弟。
1: 三宝，咱们兄弟六个人，我们就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每一个人都有一群儿女。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吃年夜饭。
0: 一起放爆竹，多开心呐！
1: 不是，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我真希望明天就能过年呢。

0: 不生，不生！你看看我，不生！狗子，狗子，狗子，我去，不然我去！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狗子， 着你们十二路，称兄道弟。我能跟着兄弟们一起打鬼子，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福生，福生跟我说，他下辈子还要给你们做兄弟。连长，我们两个人没办法跟兄弟们一起去并肩作战，不过没关系，你们呢，帮我们多杀几个鬼子。
1: 老子，
0: 连长，回去吧。

我们一起走，兄弟陪你一起。 兄弟们，永别了。

狗子！

0: 二龙。
1: 啊，
0: 是布兰信。
1: 好。
2: 平坝游击队石队长，日本鬼子在中国西南战线战事吃紧，以致急需大量粮食补给。平坝镇周围已成为日本鬼子征粮的重点区域。师部命令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配合我主力部队歼灭平坝镇的守敌，切断敌人这条重要的补给线。
0: 怎么样，师部怎么说？
3: 破坏鬼子他们的征粮计划，消灭鬼子在平坝镇的守敌。
0: 好，消灭小鬼子，替方队长、兰兰、福生还有狗子报仇。

0: 这里啊，就是吴老爷的宅子。嗯，有两个鬼子在看守，看起来情报应该没错。
1: 那当然，我手下的心腹啊也在里面，他们不会骗我的。这里啊，肯定就是鬼子藏粮的储存点之一。嗯，罗四说的对，这个地方很偏僻，如果没有情报的话，肯定找不到这里来。
2: 嗯，那这样吧。
3: 我们几个马上回去报告队长，把船运给我端了。走。少佐啊，这里存放了30000斤的大米跟杂粮，5天之后呢就要运走了。这么多的粮食放在这儿，你就派了一个小分队的人来看管。
2: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你肯定应付不来。
3: 人手不够啊！本来是2个小分队的人手，可是1个小分队运粮去了，等他们回来，人手不就够了吗？我就怕游击队在这个时候钻了你的空子。
2: 应该不会吧？这地方这么隐蔽，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儿就是放粮食的地方。你还是小心一点。
3: 游击队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对付得多。

0: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嗯，哎，少佐，这边请。
2: 连长
3: 回来了，怎么样？
2: 连长，我们打探过了，那些老宅是吴老爷的祖屋。鬼子来到平坝以后，吴老爷带着家人出去避难了，所以老宅一直空着，鬼子就把那儿当做储粮地点了。
3: 那太好了，我们准备一下去烧粮吧。
2: 嗯，
3: 翠翠，你和白狐留下来，如果敌人追过来的话，你们掩护我们一起突围。
4: 是。
3: 其他人跟我走。
4: 二龙，我也去。
3: 不行，你要埋伏在这里当后援。
5: 不是，哎，白狐，这冲锋陷阵啊，我们老爷们去，你们小女人啊就接我们吧。啊，
4: 你说什么？谁是小女人啊？你再说一遍。哎，你再说一遍。
3: 好了，大家别吵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老四，你也留在这里啊，其他人跟我走。
5: 那好，
3: 好
5: 嘞，
3: 好。
4: 哎，小心点啊，大家分头埋伏起来，准备接应，走。
6: 好，
5: 好的。
7: 少佐，少佐，这儿就是咱们最好的大米。
0: 不错，黑狼表现不错，你在这儿继续严加看守。
7: 行，我一定派人把这儿啊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0: 好。
7: 少佐，慢走啊。

0: 他们在行动。
1: 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让我们的人通告了贾老四那里有粮食的消息，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过来。好，
2: 这儿这么少的人看守着，二龙啊，正好就可以把这粮食都弄走了，多好的事儿啊！哎，
3: 那可惜这些粮食了呀，
1: 粮食又不是咱们的。
0: 知道这帮毒蝎在啊，那咱们就应该把他们一锅端了。
4: 别乱来，别暴露我们这次的行动，不要节外生枝，知道吗？
0: 嗯。
4: 杨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带他们几个把里面给烧了。
0: 嗯，小心点。
4: 啊，走。

0: 真是气人，二龙杨世奇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哎呀，你就不能往好处想想啊，二龙他们也是怕我们有危险，这不也是在保护我们吗？
0: 也对啊，

0: 其实没有太多人，刚才要是动手可能会杀了小次郎。
1: 别太冲动了，其实我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要炸毁鬼子的粮仓。

0: 我也想杀了小次郎，可是节外生枝的话会坏了大事。
1: 好吧，算你有理。
0: 算算时间，二龙他们也应该动手了。
2: 只有两个伪军在把守，而且我们这么轻易就进来了。
3: 我也很怀疑，我想是个圈套吧。大家小心点。

0: 停车！少佐，为什么停车？刚才有埋伏，我想，存粮地点已经暴露了，他们应该是冲着粮食去的。
1: 怎么会？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回去？不，我们附近设有哨站。
0: 有2个小分队的人在驻哨，马上调动人手，打他们个回马枪。快去！
2: 干活。
3: 好。

0: 任务完成，咱们走吧，撤。哎，大家准备接应。
1: 有的鬼子正在赶来，是小龟田带队。多少人？
2: 20-30人。
0: 小龟田不是走了吗？该不会他们发现了我们的计策，来一个回马枪？别想那么多了，准备战斗吧。鬼子有20-30个人，我们才这几个人，一定会吃亏的。
2: 鬼子的目标肯定是吴家大屋，要是不打，这不是要和二龙他们碰上？对。
0: 二龙会有危险，行，听我指挥，等小鬼子走近一点再开枪。等等，这样打不等于送死吗？没办法了，不能打也得打，跟他们拼了！我把鬼子引开吧。
2: 哎。

0: 是白狐，这次我一定要抓到他。小李云，你带着一队人马去吴家大屋，其余的人跟我来。
1: 好。
2: 高总，
3: 好。
2: 嗨，
4: 嗨，嗨。
0: 姜老四，
2: 哎，
0: 小鬼子已经分开了，你带人去帮助二龙。
2: 好，
0: 嗯，
2: 我去救白狐。
1: 好，
2: 兄弟们，走，跟我去吴家老屋。

0: 你还能往哪儿跑？你们别过来！我现在要杀你，这是易如反掌。不过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
1: 闭嘴！我不需要你喜欢。哎，
0: 我就喜欢你这种个性。我今天非要把你带回去，慢慢享受。
1: 你这个变态，你休想！
0: 我这有这么多人，你能往哪儿跑？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立刻跳下去。我真的不相信，你敢这么跳下去？一个人自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真的跳下去了。
0: 还是跟我回去吧，我保证不会杀你的。

0: 不能让那个日本娘们跑了，杀光他们！
1: 别追了，先救翠翠和白狐，走。

报告少佐，前方路口发现这狗。

0: 追！
1: 嘿嘿，
2: 翠翠，白狐，你没事啊？
3: 没事，我刚才挂在悬崖边上，
2: 太好了。
3: 你受伤了？
2: 没事。既然你也没事，我们赶紧回去吧。
3: 好的，我扶你。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道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

0: 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巡視船で突っ込んで、敵の船を海上に沈没させ、落ちた奴らは我々が殲滅する。
3: 明天早上的飞机，我带你离开这个岛，
4: 安全吗？
3: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计划，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5: 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走是对的。
6: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7: 他们可能要杀人了。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

19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黑狼真的是把我当傻瓜了，随便找了几个死人，就说是游击队的内奸已经都枪决了，在他的眼里，我就真的这么好糊弄。少佐，黑狼的行事作风越来越过分了，我去见他，他居然在睡觉。
1: 根本没有把少佐放在眼里，依我看，一定要把他抓回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0: 不，
1: 其实我这次让他去查内奸，只不过是想试试他。因为我怀疑，给游击队出卖情报的，就是黑狼他自己。
0: 什么？黑狼居然敢这么做！ 难道他和共产党游击队是一伙的？哼。<笑>

0: 他还不是游击队的人，但是他在利用游击队。少佐，恕属下愚钝。这两天黑狼经常说人手不够，游击队经常来犯。其实我知道。
1: 他是想扩大自己的队伍。哦，原来如此。我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黑狼是匹野性难驯的狼，他的势力越大，就越难驯服。既然野性难驯，倒不如及早把他抓了，省得以后抓住我们的机会反咬一口。不，我还不想灭了他。
0: 黑狼是个很狡猾的人，不容易对付。如果稍有差池，被他逃脱了，逼他进入了敌人的阵营，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更大的祸患，绝对不能冒这个险。
1: 少佐，那你打算怎么对付黑狼？
0: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
2: 杀鸡儆猴，
3: 我要找出具体出卖消息的那个人，给黑狼当头棒喝。
2: 老四，啊，最近伪军里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3: 啊，暂时还没有。
2: 再去催一催。
3: 嗯，
2: 上次那个兄弟很可靠的，可以再联系他。我要知道更多的藏粮地点。
3: 小姐，你放心吧，虽然这次跟着咱们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留在伪军中的兄弟啊，很多也是形势所迫。

0: 只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还是讲义气的，总能给我一些有用的情报。
1: 话虽没错，但是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人利用了。
0: 小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情况也不至于这样，毕竟他们当初对小姐也是一片忠心的，即使他们不敢对我们提供情报，也不至于加害于我。上次那件事儿纯属是意外。
1: 人是会变的，总会有些人在伪军待久了，天天被鬼子训，这胆子也会变小。他们既然没有选择跟我们一块走，各事其主，难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所以我们做事还是小心为妙。
0: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日子连连受到游击队的骚扰，我们的粮仓也全部都被烧毁。
1: 少佐，我们尽力了。哎呦，这帮游击队啊，就跟蝗虫一样，呼啦一片来，呼啦一片又走了，他来无影去无踪啊，防不胜防啊。
0: 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嗯，
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那既然他们能够跟我们打游击，我们也跟他们打打游击。
1: 哼，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哼，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么一大批粮食放在同一个地方，万一我们再遭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将会很大，所以我准备把它化整为零，分散放在各个地方，给他们来个真真假假。我想到时候就算遇到了袭击，我们的损失也不至于太大呀。
1: 好办法，这真是个好办法。游击队啊，怎么也料不到咱们会出这一招，他们肯定忙得手忙脚乱的。哎呀，咱们这些粮食啊也就安全了。
0: 那好，黑狼，这些日子你就找一些适合存放粮食的秘密地点，但是你千万记住，这个消息千万不能让游击队得到风声。

0: 老大，小乌龟自作聪明，以为化整为零就可以保住粮食，谁知道这正中我们下怀呀。
1: 好，这真好。你想啊，他这个要把粮食啊分散了放，嘿，他就得增加人手，咱们就让他的粮仓来一个遍地开花，处处受攻击，我看他给不给我增加人手。
0: 小乌龟这次肯定会被老乌龟重重责罚了，我看他怎么收场。
1: 怎么收场？他活该他。
2: 老大
1: 啊，
2: 老四那边又打听来消息了。
1: 好，把消息给他，给我盯牢了。
2: 好嘞，
1: 去吧。
2: 是。

少佐，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监视赵大才了，果然有所发现。他今天晚上和一个皇协军的士兵在城外碰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便出城上了山。我们的便衣跟踪了一路。

0: 在进山的时候还是跟丢了。种种迹象表明，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跟游击队碰面了。
1: 不出我所料，果然全是黑狼所为。我相信消息一定是他透露出去的。
0: 少佐，你是怎么怀疑到赵大才身上的呢？

0: 事情他自己不方便去做，所以肯定会交给他们去做。这样他自己就可以留条后路。你只要严密的监视他们，就会有所发现。即便是这样，赵大才终究是个小角色。等黑狼上钩之后，我们再采取行动。哼，
1: 不。 你继续监视赵大才的一举一动，只要有新的证据，马上行动。我是想，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黑狼赶上绝路，我是要让他知难而退，杀鸡给猴看。嗯，
0: 明白。
1: 去吧。
2: 哎，好消息，这次啊，我又探到粮食的位置了，这次啊还探到了三个，那
3: 么多啊？
2: 对啊，怎么鬼子突然多了这么多粮仓啊？老四，快出来听听！
3: 啊，是这样的，鬼子啊怕我们袭击他们，所以把粮食分开存放，认为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所以啊我一次性探到了三个，虽然这次啊可能收获不大，但毕竟都是粮食。
4: 大家是不是胃口都变大了？认为干预票不值当？我们还没有到挑肥拣瘦的份上，只要是鬼子的粮一定抢，分开了更好，成功的几率大。话虽如此，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一切太顺利了。之前我们抢粮食的时候，敌人他们就已经表现得很松懈了，我觉得这很不对劲。 但是当时因为行动成功了，我就没有再追究下去。现在那么容易就得到三个情报，所以我不得不怀疑。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咱们这几次行动得手都特别容易，现在又轻易得到了情报，会不会是里边有诈？
2: 哎，你们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兄弟是不是？情报是我从兄弟那儿得来的，你们这么说就是说兄弟在设了个陷阱害我。你们这么说就是侮辱我兄弟。
0: 你们可以说我兄弟们对我不忠，但是你们绝对不可以说对小姐不忠。
3: 你们根本不知道小姐对他们的恩情有多深。
0: 老四啊，你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们弟兄的真心。
3: 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问题吗？没有针对你个人的意思。哎，
2: 你这深入虎穴帮我们弄情报，谢你还来不及呢。来来来，坐坐坐坐。
0: 来，坐吧。老四，你知道，我以前对手下不薄，所以你丝毫不会怀疑他们对我的忠心。但是现在黑狼给他们丰衣足食、花天酒地的生活，真的难保他们不会在利益面前始终不变。
2: 小姐，你跟我说过，我已经反复分析过这个问题。要说我兄弟背叛你，我不能接受，
5: 所以我这次要亲自去证实这件事儿，确保不是圈套。
4: 好，杨队长，那你陪着白狐去吧，以保万全。
5: 二龙，白狐交给我。 你放心。<笑><笑>

0: 白虎，苹果，来吃一个。
1: 不吃。
2: 对了，要不然喝点水，都累了。
1: 我不喝，你烦不烦啊？认真点行不行啊？让人发现了怎么办？
2: 我还不够认真啊！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我干起正经事来那绝不含糊。打个比方吧，保护你啊，就算是个正经事，要不然二楼也不会派我来啊。
1: 我不用你保护。

0: 此一举。你只要不连累我，让我保护你就行了。
1: 我说你这嘴巴也太厉害了。哎，以后哪个老爷们敢跟你一块过啊？
2: 哎，可是我吧，还真喜欢你这刀子嘴豆腐心的。哎，
1: 特别是你装弱女子的时候，老赵是喜欢了。
0: 我就算装也不装给你看。
1: 那你装给谁看？二龙。

0: 来了。
1: 四哥，我说你急脾气啊，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呀？我出来一趟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2: 阿猫，我问你，你不过是一个军中小卒，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啊？日本人粮仓的位置刚选好没两天，你怎么就知道了？
1: 不，你是在怀疑我吧？啊，日本人分散储粮之后人手本来就不够啊，我每天站岗都要换三个班，我知道三个地方当然很正常，我可是冒死来向你报告的。再说不也是你让我先打听的吗？你这不相信我的话，我真的就……
2: 阿猫，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啊想再确认一下。另外啊，既然日本粮仓分开存放，那我需要知道更多的储存地方，要不然我们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1: 好，
2: 我们的目标是要捣毁鬼子的征粮计划，你回去再查查，再帮我探探更多的消息。
1: 哎，那我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2: 嗯，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2: 嗯。

0: 老四找你什么事啊？
1: 也没什么事儿。一开始对我有些怀疑，问我怎么知道三个粮仓的位置，被我敷衍过去了。然后要我继续打听，他们想彻底摧毁日本人的征粮计划。
2: 是周大才？难道这真是个圈套？
3: 看来老四他们够贪心的，知道三个地方还不够，还想要更多的。看来他们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行了，阿毛，你先回去吧，有事我会去找你的。
1: 嗯。

0: 赵大才，去哪儿啊？
1: 你是人还是鬼啊？
0: 还在这装傻？大白天的哪里有鬼啊？
1: 不是都说你已经死了吗？
2: 赵大才，原来所有的消息都是你传出来的。
1: 啊！我是
2: 你是不是想设计你害我们啊？
1: 冤枉啊！我怎么会害你们？
2: 还狡辩！
1: 我没有啊！
2: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了，要不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你先把枪放下好不好？事到如今，我再不说实话的话，恐怕我也没机会了。其实小姐逃走的那一天，你老四也没有通知我。我当时想和你们一起走的。哟。
2: 你还怪起我来了，哎，你是黑狼的心腹，我通知你，不是把我自己也给败露了？
1: 是，我虽然是黑狼的心腹，但是我一直仰慕二当家。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可能连小姐的一个小指头都不如，但是我一直都喜欢，我一直都喜欢二小姐。今天我终于说出我的心里话，小姐，不管你怎么想，你在我赵大才心里，我永远都是最喜欢你的。当我知道小姐遇难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就想为她的在天之灵做点什么。后来我听说老四在探取机密，我就想。

0: 啊，暗中帮忙也算是为小姐了了一个心愿。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来？鬼鬼祟祟的在这干嘛？
1: 有个阿毛在前面替我跑，对我也是安全嘛。再说以前，以前的机密都是我给你们送出的，你们也成功的把粮库给烧了呀。
0: 好，别说了，赵大才，这次我就相信你。要是你真的想帮我，就继续帮。
1: 好的，小姐，我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以后只要你能用到我的时候，我赵大才赴汤蹈火。
0: 行了，先回去吧。要是出来久了，黑狼他会知道的。
2: 好的，小姐，我们会再联络你的。
1: 好，那我先回去了。
2: 小姐怎么会没死啊？幸好老子反应快，不然死定了。可怜啊！ 可悲啊，这世上又多了一个痴情的爷们儿。不过能看出来，这家伙还挺可靠的。
0: 这么肯定？
2: 这你就不知道了。老爷们儿啊，什么都能出卖，唯独不能出卖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哎呀，白狐啊！
0: 我说八成你上辈子还真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这么多老爷们儿都给你迷着了啊？我是狐狸精，那你就是黄鼠狼子。<笑>哪有那么
2: 大的黄鼠狼子？哎，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打算这美人计一直用下去，让他一直帮你做事啊？
0: 你说过了吗？你烦不烦啊？还不回去跟二龙商量一下怎么做？
2: 好好好，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走。<笑>
0: 老大，你猜猜我看见谁了？
3: 你看你这个熊样，看着鬼了？
0: 不是鬼，是小姐，小姐没死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见她了。
2: 她在哪儿？
0: 在山上。
3: 报告，小四郎兽走来了，
2: 快下去，赶紧给我站好。
3: 没什么事儿。哟，少佐啊，您来找我什么事儿？黑狼啊，你说你抓到了黄邪君的内奸啊？可是我觉得你抓的不够干净，哟，有漏网的。
4: 但是没关系，我帮你抓住了。现在交给你处理。是他，敢背叛皇军。
3: 别急，
4: 黑狼，你就不想问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同伙？
5: 少尉，您这什么意思啊？
3: 黑狼，
5: 啊？
3: 你的忠心，我完全相信。哦，可是你手下的人就不是了。这个兵见过游击队，而且给了他们很多的情报。不过最后被我抓了，但是他说，指使他的，另有其人。
5: 哦。 谁呀？

0: 太君，我是冤枉的，我天地良心，冤枉啊！我从小跟着黑狼大哥，绝不会有二心，我绝对不敢背叛大哥，我不敢背叛皇亲呐！
1: 证据确凿，你别想抵赖。
0: 大哥，你救救我，你要救我呀！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要救我，我冤枉啊！

0: 该死，背叛皇军真是该死。我错了，我真错了，这么好的兄弟背叛了我，我竟然没发现。这样，惩罚我，惩罚我。
1: 行了，黑狼
0: 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要你一个态度。
1: 哦，
0: 黑狼，今天呢你也算是死了两个下属，我想啊你的心情一定不是很好吧。这件事呢我也不追究了
1: 啊，
0: 但是下一次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1: 你放心，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谢少总。

0: 的小乌龟跟我玩这一套。
1: 老大，如果他们已经抓住了把柄还不动我们，说明他们这是杀鸡儆猴啊。
2: 既然现在情报已经是确定了，那我们要速战速决，赶紧行动。
3: 这次的目标这么分散，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啊？
2: 我建议是兵分三路，首先我带人呢到这个点，杨世杰你带人从这边一直到第二个点，还有你白狐，你从这边过去到这里，我们同一时间攻击三个点，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二鬼子他们的兵力啊过分的分散，我们要同时间去攻击他们这三个点的话，他们一定会乱了手脚，他们的兵力肯定不会到位，到那时我们就可以速战速决。
4: 先把小鬼子弄晕，然后往死里打他们。
3: 没错，这一次一定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2: 对了翠翠，为了防范他们会有援兵造成了某一边的一个软肋，你带部队从这边过到这里给我们做支援。
3: 好，没问题。
2: 好，马上行动吧。
4: 好，
3: 走。
2: 马头怎么了？
5: 连长，我在城里得到一个消息，赵大才死了。
4: 啥？
3: 什么？怎么死的？
5: 听说是被黑狼亲手打死的。
6: 完了，一定是黑狼发现他帮我们的事了。
4: 这家伙也真是够背的。
3: 赵大才既然死了，那我们的行动就已经暴露了，黑狼一定会有所防范。
2: 今天的行动取消吧。
5: 少佐，你找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7: 你最近很清闲，整天吃吃喝喝的。
5: 这瞧您说的，少佐英明啊，有黑狼这么一个得力的助手，把黄协军管得头头是道，所以我清闲了呗。少佐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7: 你还敢说？办得妥妥当当的。那我问你，我们几个秘密的粮站被游击队偷袭了，少了很多的粮食，这件事你不知道吗？
5: 这事我知道，可粮食的事是黑狼管的呀。
7: 混蛋，你是参谋长，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5: 这
7: 朱大英，我告诉你，他犯了错误，你也逃不了干系。朱大英，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5: 什么任务啊？少佐请吩咐，我保证完成任务。
7: 很好，我就是等你这句话。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黑狼的行动，不要让他太过放肆。
8: 少佐，黑狼他向来的狂妄自大，根本就不会听参谋长的话。你现在让参谋长去监督黑狼，这恐怕

0: 少佐既然这么说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少佐的意思是，朱参谋长你尽管去做，少佐会为你撑腰的。黑狼规规矩矩就罢了，若是有越轨行为，你可以公事公办。
1: 是这样啊？
2: 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1: 绝不会让少佐失望。
2: 嗯，很好，去吧。
1: 是。
0: 少佐，这一招会起效吗？
2: 黑狼确实需要有人监督，最好的人选就是朱大印。
0: 可是朱大印一直对黑狼很反感，黑狼也不会对朱大印留情，我担心会起冲突。
2: 起冲突是肯定的，但是这是好事，只要起了冲突，我就可以调解。起冲突对对付黑狼有利，对黑狼就必须要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这样他才会服服帖帖呢。
0: 少佐英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氏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

0: 赠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为师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为师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浪为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为师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师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师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师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师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

0: 厨房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1: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朗维诗飞轮表，地位尊崇，内涵深邃，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
4: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4: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4: 那今天将朗维诗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4: 你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钱不要，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4: 真的是太震撼！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3: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4: 是的，
3: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

0: 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奖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奖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脚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真是太值了。
7: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朗维诗飞轮表地位尊崇，内涵深邃，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
1: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那今天将朗维诗飞轮奖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9: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8: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0: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大家给她看看。
1: 好消息，好消息！郎为师飞轮表现在打金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郎为师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金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极限本次推广活动。 观众朋友，我们一百个特惠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 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郎为师飞轮表现在打金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郎为师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金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 多多宣传，极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2: 黑金湖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地方
3: 哥，你看，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好，安逸的很。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17到28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阵雨，-2度到-14度。荧京多云转阴，14到27度。小金多云转阴，9到21度。岳西阵雨，12到21度。达州晴转阴，18到27度。大邑多云转阴，16到29度。德昌阵雨，14到22度。延边阴转阵雨，18到25度。军连阴，17到25度。古蔺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巡視船で突っ込んで、敵の船を海上に沈没させ、落ちた奴らは我々が殲滅する。
2: 明天早上的飞机，我带你离开这个岛。
3: 安全吗？
2: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计划，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4: 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走是对的。
5: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4: 他们可能要杀人了。

0: 最近游击队很猖獗，
1: 嗨，
0: 不要放松警惕。
1: 属下明白。
2: 注意周围的情况。

0: 现在不要回头，有人在跟踪我们。
1: 谁那么大胆子？
0: 应该是游击队的人。
1: 胆子越来越大了，连我们也敢跟踪。
0: 尹信大人在前面埋伏，我会把敌人引过去。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藏良的地点，我不会为难你。你这才就为难我。所有的秘密都只有黑狼一个人知道，他根本就不让我参与这件事，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哼，嘴挺严。如果你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
0: 永远都张不了嘴。我说的任何一字一句都是实话。黑狼自从得到了小次郎的重用与信任之后，已经目中无人。不要说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连参谋长朱大。

0: 你不要骗我，
1: 你连个答应他都不放在眼里。你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去问他。
0: 如果要让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不会放过你。

好了，出来吧，别耍花样了，别再躲了，我们的人已经把这里全部都包围了。小丽媛，小丽媛。

0: 混蛋！参谋长，
1: 你怎么了？我刚才碰到游击队的人了。游击队？那文件呢？
0: 在这儿呢。给，还好我机灵，没有把公文包带出来，否则这东西要落到敌人手里，我们俩全完蛋了。还好。
1: 这帮家伙也太厉害了，要是这文件落到他们手里，少佐肯定饶不了我们。哎，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
0: 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才骗过他们的。
1: 啊，还算机灵。
0: 参谋长，我就说了吧，这东西不应该拿出来。
1: 哎呀，这是我借此压一下黑狼的威风。其实我要这文件有什么用啊？粮食什么还是黑狼管着，所以啊，我就是按着少佐的嘱咐来监督他的，我就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没想到差点添了乱子。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我怕会添麻烦添危险，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你说这
0: 也是啊。哎呦，参谋长，这明摆着小次郎这次就是利用你，他最需要的人就是黑狼。我看你啊，你也别太认真了啊，你就放他一马吧。
1: 哼，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要看一个土匪的脸色？凭什么？不行，这个机会啊，我绝对不能轻易放过。我要让黑狼知道，我绝不是好惹的，我绝不是那任人宰割的羔羊。
2: 醒了。
3: 你要干什么？
2: 明知故问，当然是要你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在哪里。
3: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绝对不会出卖我们大日本帝国，更不会向你屈服。
2: 说，你们最大的存粮点到底在哪里？说。
3: 我说在放羊村，那里是我们最大的存粮点。我已经说了，你还想怎样？

0: 哎，老乡啊，老乡，搭把手，来，搭把手啊，
1: 谢谢。哎，慢点，慢点，哎，慢点，
0: 等心，老乡，哎，我们是外地过来的，跟你打听个人啊，有个姓赵的修鞋的一个老大爷，他们家住哪儿啊？
1: 修鞋姓赵的，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2: 老乡啊，我们这一路过来啊，遇到不少鬼子，咱们这村子里还算太平吧？
1: 还算太平吧，这不，东西都被抢光了，他们也不会来了。啊，
0: 哎，这我听说啊，咱们村里有个特别大的粮库，那儿粮食是不是特别多啊？
1: 粮库？还有粮食？做梦啊！这里每家粮食早就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连吃的都没有了。
2: 老乡，我们可能是记错了。
0: 那行，那大爷，我们走了啊。再见，
1: 谢谢你们啊。
0: 再见啊，
1: 慢走慢走。
2: 哎，马头，我觉得不对劲儿啊。看来这个小丽媛是把咱们给骗了。妈的，想拖延时间，好等鬼子来转移粮食。
0: 看看再说。

0: 连长，连长，连长，
1: 凤阳村那边什么情况？
0: 我们整个凤阳村都查过了，凤阳村里一个鬼子都没有，只有几个村民。
2: 连长，我觉得有问题，因为我们进去以后啊，发现只有年轻力壮的人，没看到老人、小孩，连妇女都没看见。
0: 对，马头，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整个村子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只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会不会是二鬼子和伪军扮成的村民，为了吸引我们上钩啊？
2: 而且我们路过祠堂的时候，看见几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看着我们，那粮食啊，肯定就藏在那儿。
0: 马头说的对，祠堂那么大，正好适合鬼子放粮食。难不成他真是一个粮仓？
3: 小鬼子为什么要把粮食放在凤阳村呢？肯定大有文章。
4: 没错，这些应该是给粮仓做的伪装。一旦我们有所行动的话，这些鬼子就可以就地反击。
3: 马头，
2: 哎，
3: 有问题的村民有多少？
2: 根本就不多，咱们动起手来肯定能占着便宜。
3: 那就好，不管鬼子打出什么如意算盘，就是虎穴龙潭也要闯一闯。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我和杨世奇带人去烧粮食。
2: 啊，好。
3: 翠翠，白虎，你们留在这里作为接应。
2: 好。
4: 好，
5: 少佐，我让一部分兄弟都化妆成村民，把村子围起来了。而且啊，到村子的三里路我都给他放了哨卡。放心吧，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一定逃不过咱们的眼睛。
6: 不用，先不要着急，看看情况再说。
7: 报告少佐，刚才哨兵报告有两个外人进我村子。
5: 那人呢？
7: 已经走了。
5: 啊，看来这是来踩点儿的呀。
6: 看来小丽媛已经把情况透露给了他们。很好，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黑狼，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我要等敌人全部都进来，将他们一网打尽。
5: 放心吧，围个水泄不通的，一只苍蝇它是飞不出去也飞不进来。
8: 二龙，你看那个凉亭里坐的两个人，你觉得他们是伪军还是百姓啊？
3: 如果是冒牌的，身上肯定有武器，保险起见，我们先把他们制服，确认身份以后再行动。
9: 连长，如果他们真是敌人的话，咱们的行动就暴露了，
3: 最好去查清楚一下。杨世奇，跟我去查一下。

起来了，走，接应他们。哎，

0: 白狐。原来你没有死啊！
1: 你才死了，你最该死。
0: 好，既然你没死，那你注定就是属于我的。
1: 你这个乌龟王八蛋，打死你！

带着一群人继续去追，嘿，走，嘿，其余的人跟我来。

0: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我们要不要继续追啊？
1: 都打成这屁样了，还追什么追啊？赶紧给我撤！
2: 啊，不是，撤，快！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翠翠，你没事吧？
1: 没事，咱快点走吧，我扶你。嗯。
2: 快！
3: 给我追！
4: 快！啊！

我不行了，你赶紧走吧，我走不了了。不行，你坚持住，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带走。白狐，你快走吧，我不想拖累你，你别忘了，二龙还等着你救援呢。哎呀，你现在就别提二龙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二龙得管我一辈子，快走吧。

0: 别让我拖累你，不行不行！哎，那儿有个坑，要不你先躲躲。
1: 小心点，我去引开小四郎。
0: 嗯，你也当心点，注意安全。
1: 你要坚持住，等我回来救你。
0: 好。

0: 我们要抓活的，
1: 白狐。
0: 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逃掉。所有的人注意，分成三分队，从三面包抄，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听到没有？
2: 哎，
0: 记住，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2: 哎，
0: 嘿。

我终于抓到你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少佐，您去哪儿了？我们呀，准备还去支援你呢。是吗？啊？哼，你有什么收获啊？游击队抓住了没有？哟，这游击队一听见枪声，跑了，跑得真快，一个也没逮着。<笑>
1: 一个都没有抓住。
2: 但是我有一个收获。哟，你有什么收获？
1: 来人，把人带进来。走，走，走。二小姐，我说过。
0: 白狐迟早是我的人，他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少佐，厉害，你真是厉害，我早就想把我妹妹抓回来了，好好教训教训她。哎，正好，来人呢，把这个人给我带回去。
1: 不用了，他是我的人，
0: 用不着你费心了。少佐啊，不相信我是吗？哼，他呀。
1: 我是最了解他的脾气的，我一审呢，肯定能问出重要的情报来。我不需要你来审，我亲自来审。我要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白狐是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一次我绝对不会给你机会逃跑。 把他带走！你个王八蛋！走，走！黑狼
0: 啊，
1: 你继续留在这里坚守，想尽办法，一定要找到小丽媛。
0: 好。

0: 哎，老大，咱们得想办法救二小姐啊！她落入了小次郎手里，肯定是难逃一死啊！
1: 怎么救？你说怎么救？哎，
2: 那你就不管了。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走走走，找小林员去。

0: 队长，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没有见到白狐和翠翠？
1: 没有，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哎呀，
0: 糟了，四处都找不到他们。
2: 别让花子直接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埋伏在树林里面，听到枪声就去接应他们，结果遇到了小次郎，把我们队伍都给打散了。白狐想去接应翠翠，就和我们分开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
0: 小次郎怎么会突然出现？
2: 别废话了，赶紧去找。
0: 走走走，翠翠回来了。
1: 翠翠，
0: 你怎么了？
2: 受伤了，
0: 来，快坐下。
2: 小晴，
0: 你怎么了？受伤了？没事，受了点小伤而已。你们赶紧想办法救救白狐吧。不是，到底怎么了？
3: 白狐为了救我，自己引开了小次郎，结果他被抓了。
0: 啊？
2: 啊？
0: 那怎么办？小姐现在被日本人抓了，很危险啊！
3: 我们中计了。
0: 小笠原是故意要我们去凤阳村，我们不仅没有看到粮食，还差点中了小次郎和黑狼的埋伏。现在白狐又落到他们手中了，哎呦，我们亏吃大了这次！
4: 大家别激动，我们现在需要冷静思考怎么去救白狐。
0: 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一个小笠原。
2: 对呀，
0: 现在小笠原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用小笠原去交换白狐。
2: 对呀，
0: 赶紧把小笠原给带来。 那边不安全，现在走，
3: 小心点啊！翠翠，你现在怎么样了？

0: 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去？我，老大，啊，有情况，
1: 怎么了？
0: 发现一间破屋，而且还有人把守，
1: 哪儿呢？
0: 河西村，走。

就是这房子，老大，你看这人，这屋子肯定有问题。我先去把这个人干掉。

0: 哟，你还真在这儿呢。
1: 快给我送宝。游击队去凤阳村了吗？
0: 去是去了，但是啊没上当。少佐呢也过去围捕去了，也没逮着。赶紧的走吧。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
1: 快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小丽媛这个娘们太坏了，害我们吃了大亏，待会儿看我怎么收拾她。
3: 别冲动，一切以大局为重。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

0: 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0: 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关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

0: 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

0: 旗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利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名人救起。
2: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团长。
1: 哎，老大，你要出门啊？
2: 啊，
1: 那我陪你去啊。
2: 我去会老相好，你跟个屁！

0: 十七，
1: 哎，
0: 怎么样？找到贾老四了吗？
1: 没有，你呢？
0: 没有啊，他走得太快，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这个贾老四真是太冲动了，我们已经在找白狐了，你说关键时刻还给我们添乱，他万一要是让人给抓了，那不更麻烦吗？
0: 没错，我知道。最主要的，先找贾老四阻止他，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救白狐吧。
1: 只能这样了，
0: 分头再找吧。
1: 啊，
0: 嗯。

0: 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大哥
0: 闭嘴。行啊贾老四，敢一个人跟踪我，想暗算我？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暗算你，我是想救小姐。我求你告诉我，小姐被关在哪儿啊？
0: 少在这跟我称兄道弟的，你还认我这个大哥？你这么背叛我啊？今天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
1: 大哥，你是不是把我当兄弟都不要紧，但是小姐，小姐她是你亲妹妹啊，我求你，我求你救救她。
0: 要不是因为你，二小姐能背叛我，

0: 小姐，你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对，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抓我吧，小姐她是无辜的，我求你救救她。
1: 抓你？你对日本人来说算个屁！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救小姐？行，贾老四。 我告诉你，二小姐关在哪儿？她就关在日军的军部里。你有本事，你去救她呀，去救我！贾老四，你背叛我，你也知道山里的规矩。今天，老子就给你个痛快！你不！
2: 没事吧？没事。二龙，王八蛋！二龙，抓了他，就能救出白狐了。
3: 别追了，小姐不在他手里，那在哪里？他被关在日军指挥部了。
2: 你咋知道的？黑狼亲口说的。走，
4: 进去。
2: 少佐，人带到。
5: 别动！
2: 小鬼子，要杀要剐，快点！

0: 白狐，我就喜欢你这种倔强的个性。你说，我那么喜欢你，我怎么忍心杀你呀？
1: 无耻，别自作多情了，给我滚一边去！
0: 我跟你说过，没有女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劝你，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哼，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小鬼子吗？你们全都是侵略军、强盗，你们是最龌龊、最卑鄙的，全中国人民都恨你们，还不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2: 混蛋！竟敢辱骂我们皇军！
1: 我有什么不敢？你们就是魔鬼、杀人狂、禽兽！
0: 好，既然你说我是禽兽，那我就干点禽兽应该干的事情。

你们这些禽兽，混蛋！

0: 就是那儿，小姐就在里面，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冲动，这是日军指挥部，你是想给鬼子当靶子吗？
2: 你要冷静，硬闯是救不了人的，咱们就是冒险，也要等天黑之后。

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

0: 哎，老大，我刚去看过白虎，但他不在啊。听说是小次郎把他给带回家了。哎，老大，你没事吧？我要不要？
1: 滚出去！

说过，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果真没有让。

0: 笑。
1: 你别这么说嘛，我还是喜欢刚刚你在床上的样子。
0: 我要杀了你。
1: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杀我呀？白虎，以你这种个性应该有很多男人喜欢你。说实话，你是一只既聪明又伶俐的狐狸，却又是一朵长满了刺的玫瑰。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征服你。今天我终于做到了，你满足了我非常大的快感。
0: 被你下流。
1: 骂，大声点骂，在这乖乖地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0: 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晚餐，有新鲜的生鱼片。我现在只想喝酒。这是您最爱的清酒。
1: 我让你留意黑狼最近的举动。他最近有什么动静吗？我
0: 派人一直盯着他，他没有任何举动，连房门都不出。我就知道他不敢。黑狼还算是个聪明人。<笑>他当然不敢，他很清楚和少佐对着干的下场。
1: 小丽媛，陪我喝两杯。
0: 是。

小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一定要杀了你！

0: 屋里有没有什么动静？报告少佐，屋里没有任何动静。哼，看来要境还没过。你们几个继续把守。
1: 嘿。

0: 得想法子进去，老这么干等也不是办法。
1: 二龙，你是不是害怕？
2: 您不去，我去。
1: 别冲动，你想去送死啊？
2: 死，我也要去。
0: 不要冲动！
1: 快快快快！
0: 快点！
1: 快！
0: 咱们也跟着去。

0: 二龙，好像很混乱啊，到底什么情况？
1: 先看看再说。

小姐，是小姐。

0: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醒醒啊，小姐！小姐，小子郎，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
1: 别冲动，
2: 走走走，
1: 快走，
2: 我杀了。

0: 老大，老大，老大，二小姐她死了。怎么死？是小次郎强暴了她，二小姐想杀她，结果被小次郎给杀了。老大，老大。
1: 老大，滚出去！
0: 啊，老大。

妹妹，小祖宗啊，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怎么老认为哥要害你啊？你说哥能害你吗？ 你就是不听哥的话，是哥把你惯坏了，你才落了这么个下场啊！啊！

0: 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被抓，更加不会死。
1: 我发誓，我杨世奇一定会亲手杀了小次郎。
2: 白虎，你的心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

0: 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3: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3: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2: 哦、
3: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

0: 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

0: 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五六七九，搜狐品收春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一个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巡視船で突っ込んで、敵の船を海上に沈没させ、落ちた奴らは我々が殲滅する。
3: 明天早上的飞机，我带你离开这个岛，
4: 安全吗？
3: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计划，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5: 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走是对的。
6: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7: 他们可能要杀人了。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

0: 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一个人在这发呆，是不是想白狐呢？我不知道你啊，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白狐。可惜啊，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1: 你喜欢他？
0: 是，我喜欢白狐。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二龙一个人。所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好，他都感觉不到。
1: 白狐他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翠翠。

0: 我辜负了他。行了，你也别内疚了，也不要想太多。他就是性子要强，只要他认定的，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
1: 对，
0: 哼，现在想想，他这个小性子，真是挺招人喜欢的。 其实你应该跟他学习学习，勇敢的表达自己的爱意。我跟他不一样，你别看我是个老爷们儿，可我打心眼里我不敢，没他勇敢，所以这也是我羡慕他的地方，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只可惜。 这么好的姑娘，被狼这个混蛋给害死了。白虎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都在。他那种不怕死、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虽然他是土匪出身，他从来都不敛财。 像他哥那样，他没有选择当汉奸，加入了我们队伍，最后英勇牺牲，我们应该杀了小四郎，把平八镇的鬼子全部给灭了，以继位他的在天之灵。
2: 没错，我们一定要完成白狐的心愿，让小四郎这个混蛋血债血偿。

0: 大哥，你就别再为二小姐的事情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
1: 难过？我能不难过吗？我唯一的亲人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现在不是琢磨这事儿，我现在琢磨着怎么对付这个小王八。
0: 老大，赵大才死了以后，你不是让我们要收敛一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吗？
1: 一直以来啊，我以为这个小乌龟他敬我三分，所以才一直演戏，来个杀鸡儆猴。可是没曾想，他真的杀了我妹妹。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把我黑狼放在眼里，这口气我吞不下。我
0: 可不是嘛，老大，连你都受不了了呀，更别说是我了呀。连小丽媛那个娘们儿都整天对我指手画脚的，好歹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吆三喝四的呀？我早就受不了这些鬼子的嘴脸了。可是老大，他们毕竟是日本人呐，咱惹不起呀。
1: 日本人个屁，我现在是团长，我手里有兵，我想干谁他谁能拦得住？
0: 老大，你的意思是
1: 老子得让他出一次血，我呀看看他怎么补这个大窟窿。
0: 老大，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0: 连长，加洛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看他这两天心情不好，想和码头一起劝劝他，结果到处都找。

0: 不到他，我担心他一时冲动找小三报仇去了。
1: 不排除这个可能，他跟小姐感情那么好，很可能做出冲动的事。
0: 那怎么办？
1: 你们到城外去打听消息，一有消息了马上告诉我。
0: 好，
2: 好，
0: 把头走。嗯，
3: 哎，

0: 一夜之间死了四个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啊，是游击队报复。你想，白狐死了，游击队他急了呀，所以啊才杀了大日本的勇士。
1: 我也相信，一定是游击队所为。
2: 嗯，黑狼，
3: 来，
2: 从今天开始。
3: 加强夜班巡逻，一定要找出潜伏在城里的游击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4: 少佐，我这守粮仓的人还不够，我哪有人手派出去巡逻去啊？
3: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借口？每次都是这句话。
4: 这不是借口。行行行行行，我派人手那也可以。
3: 哎，
4: 但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粮仓被劫了，你可别把责任怪在我头上。
2: 这事儿我跟您提过呀，这事儿我这人手不够，得增加人手，您就是不同意，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办？黑狼，
0: 啊，
2: 你人手不够啊？
0: 啊，
2: 我可以不用你。小丽媛，通知你属下，让他们严加戒备，我不允许再有人偷袭。
0: 还。
2: 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不需要你们保护，
3: 少佐，

0: 老四，你去哪儿了？啊，我心情不好，到河边去喝酒去，喝多了就睡着了。哎，嗯，真是这样吗？
1: 那是当然，我骗你干嘛？你消失了这么久，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哎呀，老四，老四没事吧？老四没事吧？
2: 没事啊，那你们一个个都是怎么了？都这么奇怪啊！
1: 老四，我们担心你冲动，去城里找小三报仇，就去打探消息了。然后呢，我们打探到，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鬼子，哎，都是被人暗杀的。所以我们一想，肯定是你干的。
2: 那你，
1: 老四，我知道你想替白虎报仇，但咱也不能漫无目的的杀鬼子呀，多危险！
2: 反正你也回来了，没事就好。
1: 老四，
2: 你干嘛要骗我？哎呀，我真没有骗你，我真没有进城。哎，好了好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这样做太冲动了，绝不能再这样了。
1: 嗯，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喝酒去了。
1: 站住，
2: 老四，你这样态度很不好，我警告你。
1: 如果你再鲁莽行事的话，会坏了大事，知道吗？
2: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是我做了，杀鬼子也是天经地义，你们爱信不信？
1: 老四，你
2: 把他关起来。
1: 老四，老四，
2: 老四，
1: 老四，
2: 没我的命令，不能让他离开石峰村。
1: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老四，别为难我们。 配合一下。

0: 人是不是你杀的？队长自然会调查清楚，只能先委屈你了。走吧，
1: 走吧。

0: 老大，
1: 怎么样？
0: 又干掉了几个？
1: 好。哎呀，干活的时候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老大，你放心吧，什么麻烦都没有。
1: 你甭给我大意，小龟田现在已经增加人手了，千万不能让他给识破。
0: 他加强戒备又能怎么样？这人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死的，这黑锅呀就让游击队去背吧。
1: 好，干得漂亮。这小王八蛋他怎么也算不出是我在背后捅他一刀。
0: 老大，我们这样逼小龟田，让他扩大队伍加强人手，可他怎么始终不答应啊？这样下去天天杀也不是办法呀。
1: 知道他为什么不答应吗？是因为他怕咱们增加了人手以后控制不了，所以才不答应。
0: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消除他的戒心，咱们要的是钱，不要人，有了钱咱们就开溜。
0: 那怎么样才能消除他的戒心呢？
1: 问那么多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好，我一切都听老大您的。

0: 你们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啊？小灰田杀了小几这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1: 我们知道，你和白狐青如兄妹，也知道你为他报仇心切，可是你自己去杀鬼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鲁莽了。二龙观你也是迫不得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好好冷静冷静。
2: 我已经很冷静了。
1: 我什么也没做啊！你一个人去杀小鬼子，这还叫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鲁莽行事有多么的危险？白狐要是知道你这么危险，他能愿意吗？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还没有去报仇呢。哎呀，真是奇了怪了！你们怎么认定就是我做的呢？
0: 不是你做的，那是谁做的？加老四。
1: 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白呢？我坦白什么？我坦白！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0: 好了，你冷静冷静吧。我把饭菜放在这儿，我先走了。

0: 怎么样，饭菜送过去了吗？
1: 嗯。
0: 家老四他有说什么吗？
1: 我跟他聊了聊，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
0: 你也这么认为？
1: 对啊，你想，贾老四要替白狐报仇这件事情人人都知道，现在既然杀了小鬼子，那他干嘛要否认呢？由此可见，他应该与此事无关。
0: 是啊，我也觉得不是他做的，但如果不是贾老四，那会是谁呢？
2: 连长，
0: 码头有消息吗？
2: 没有什么新消息，但是昨天晚上又有鬼子被杀了，他们这回真是害怕了，全城下令搜捕凶手。

0: 那证明果然不是贾老四做的。那这样，一会儿我把他放了。好。我就奇怪了，这凶手不是贾老四，那还有谁能干这事儿啊？是啊。裴郎又提出要扩大皇协军队伍的事，你有什么想法？如果要把平坝镇当做前线的粮仓，
1: 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就这一点，黑狼没有说错。这么说，你是同意了？我之前不同意，是怕他的队伍扩张，我很难管理。但是现在他主动说出来，把增加的队伍交给朱大印来管理。我想，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就这件事，
0: 我们可以认真的考虑。黑狼这么说，是想消除我们的戒心。但是，黑狼的为人绝不会这么大方的。他和朱大印一直都不和，竟然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给他，不排除有什么别的打算。
1: 父亲，不瞒您说，
0: 这也是我担心，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猜到黑狼他想干什么。黑狼再狡猾，可是我儿也非常聪明。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相信黑狼始终是斗不过你的。
1: 谢谢父亲的夸奖。既然有扩容的需要，那就扩大皇协军的队伍吧。但是，增加人手、购买装备需要很多的钱，你估算过没有？需要多少？我初步算了一下，军费大概需要300两黄金，是个不小的数字啊。
2: 好吧，我来向上级申请。多谢父亲。300两黄金？哎，老大呀，你没搞错吧？这么多呀？有什么错啊？小次郎啊，亲口告诉我的。他呢？
3: 已经告诉这个老乌龟了，老乌龟呢已经向上级反映了，应该没问题，这黄金啊很快就会运到了。哎呀，太好了，老大，我们发财了，到时候啊咱们找个地方一躲，过咱们的快活日子去了。<笑>
2: 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
3: 你以为小次郎是个笨蛋呢？要想从他手里面骗这批黄金，咱们得好好花点心思。到时候这黄金一到，咱们就动手抢。这小龟田又没有三头六臂，我就不信抢不到手。
2: 老三，
3: 啊，
2: 哥得对你说句实话，你脑子里真缺根弦儿。你想， 这是300两黄金，又不是三十斤石头，日本人肯定会派重兵看守，硬抢，能抢得来？那怎么才能得到手啊？动动脑子，智取。
3: 智取。
2: 哎呦，这么巧啊！你也来见少佐啊？刚见过。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你看，瘦了好多啊。不过不要紧呐，我手下的人很快就可以减轻你的工作负担了，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
3: 哟，那谢谢参谋长了。这有参谋长过来帮忙啊。 我这段时间确实挺累的，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
2: 放心吧，少佐。

0: 已经吩咐我尽快筹办，我是绝对不会耽误时间的。那就我们就得靠参谋长了。
1: 这参谋长一出手，肯定马到成功啊！以后啊，
0: 咱们要跟着参谋长混了啊！
1: 哎呀，哪里哪里呀，我们是跟着少佐后边混口饭吃啊！
0: 啊，
1: 不必客气，我要去接少佐了。

0: 熊样，好像就要马上爬你头上似的。
1: 急什么呀？
2: 就先让这个朱大爷得意得意，然后我就让他吐出来。他还以为拿的是权力，其实是抱起一块能压死他的大石头。
0: 我等着看着他怎么死吧。
1: 记住了，咱们先甭管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免得小次郎起疑心。
0: 是，大哥，明白。
1: 走，去看看运粮情况。

0: 他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楚良地点。
1: 好，
0: 走。
2: 团长，
3: 团长，
4: 没出什么状况吗？
2: 报告，一切都很正常。
4: 好。
0: 怎么办？
1: 看来这里就是存粮点。翠翠，你留在这里，我去打听一下。你记住，千万不要鲁莽行动，等我回来。
0: 你小心点啊。

0: 一会儿，你们先把第一车粮食运走，剩下的暂时存放在这里。今天要有好几批粮食要运走，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儿。
1: 是。
0: 干活。

0: 过去看看，走。
1: 我是走错路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走到哪儿了，我应该往哪儿走啊？走错路了？我看你不像吧，我看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不像老百姓啊。难道他是游击队？
2: 游击队，
1: 搜一下。 枪声！哎，跟我来！快点！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枪声？别动！别动！
3: 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他。
4: 报告团长，发现一可疑女子，我们把她包围了，但是她挟持了人质。
5: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在这守着，老三，过来。

0: 应该来的不止你一个人吧？啊，其他人在哪儿呢？说。
1: 哎呀，
0: 不说是吧？行，我有办法让你说。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带走。
2: 是。
3: 走。

0: 哟，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老熟人啊。
1: 消息够灵通的呀，居然都查到这里来了。
2: 你们别过来，否则的话我杀了他。
1: 好啊，杀吧。
0: 是不是不敢杀呀？行，我帮你。

0: 找个地方把翠翠给我关起来，要严加看管。是，
1: 周边应该还有他们的人。
2: 老大，
0: 嗯，一会儿运粮的车就到了。
2: 我知道。
0: 你呢？去给我审问翠翠。我要看着粮食，这要出了什么事儿，咱俩脑袋动不了。
2: 老大。 你说这游击队会不会又来劫粮了？来了好啊！
0: 我呀，让他们有命来，没命回。去吧。
3: 是。
0: 跟我走。
3: 是。
4: 走。

0: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的说吧，免得受苦。别考验我的耐心。我再问你一次，还有谁和你一起来的？你到底说不说？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就毁了你的容。
1: 哎，你嘴还挺紧啊。
0: 哎呀，这么漂亮的脸蛋儿毁掉太可惜了。哎，你这样的美人我要留着好好的享受享受。

0: 又让他跑了，给我追！
1: 是是，
2: 别追了。
3: 现在啊，粮仓被二龙发现了，他肯定会找游击队把这个粮仓给弄了，咱们呀得赶紧转移粮食。
4: 是啊。哎，老大，那个翠翠怎么处置啊？
3: 翠翠给我弄回家去。哎，都给我听着啊，今天把翠翠抓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

0: 这件事儿不能让小次郎知道了。大哥，啊，这我就不明白了。那个翠翠是二龙的相好，咱们抓了他，那可是立了大功了。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让小次郎知道啊？
1: 你懂什么呀？你懂？我留着他，他有别的用处。
0: 这干什么呀？
1: 急急歪歪的，
0: 赶紧的，按我说的去办。
1: 是。
0: 走。啊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舞

0: 上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

0: 不误，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您

0: 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

0: 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是吧？
8: 哪有你们这口罩戴着啥意思啊？这是生化武器呢！我给你们拍一下。三二一，
7: 这是白的。
8: 哦，黑蒜。三一，这是啥呀？这是什么？
7: 哎呀，等一下，我要吐
8: 了。巨咸，巨臭，我脏了。谁笑得那么厉害？这是喜剧节目吗？这啊，
9: 这个怎么这么臭？
7: 哎，你刚好走啊。好吃呀、啊！我要走了，要走了。
8: 啊，这个是又酸又臭，这个又酸又腥又臭。
10: 皮蛋啊，这个大家都爱的。我们让周厨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味蕾啊！论美食，还得是川菜的院子。本周二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看我们的美食盛宴吧！哎呦，来呀！谁说的？谁说在吃一遍？
11: 巡視船で突っ込んで敵の船を海上に沈没させ落ちた奴らは我々が殲滅する。
12: 明天早上的飞机，我带你离开这个岛，
13: 安全吗？
12: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计划，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14: 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走是对的。
7: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14: 他们可能要杀人了。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找我，啥事儿？
1: 我有些重要的私事要办，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游击队就交给你了，以后就由你一个人指挥。
0: 不是，啥意思啊你？
1: 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救翠翠。
0: 我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总之，我一定要去救她。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是队长，这里的人都需要你，你能铤而走险吗？你这样，如果你真的要去救翠翠，交给我了，我去办这事儿，就当是你派给我的任务。
0: 不行，太危险，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不能让你去。
1: 那说白了就是去送死呗，啊？那
0: 既然是兄弟，谁死不一样啊？
1: 你是队长，你比我重要，这事儿我去办。
0: 翠翠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我为了她，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但这个是我的私事，跟你没有关系。你要是死了，你觉得会跟我没关系吗？啊，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你，还要跟大部队会合，把鬼子赶出平坝镇，这一切都要靠你来指挥的。你怎么不知道你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呢？我当然知道。
1: 所以我才把这里交给你呀，让你去带领队伍。怎么？难道你没有信心吗？
0: 我不管，我救翠翠，你留下，就这么定了。
1: 你疯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啊？
0: 孙猴子，七十二变啊！你一个人能把翠翠救回来啊？
1: 我不管，如果要是为了救翠翠而有人牺牲的话，我会难辞其咎。所以我不管，要去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带。
0: 我真弄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到翠翠的事儿，你就头脑发热呢？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说白了，翠翠是游击队的人啊，要救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1: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兄弟。现在的我，脑子里面就只有翠翠一个人。
0: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管理游击队了。游击队的事就交给你了。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反正我不同意。
1: 就这么定了，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你少跟我来这套，反正我不同意。哼，真是这小子。
2: 连长，
0: 你来干什么？
1: 你是不是要去救翠翠？
0: 那你有什么不告诉我们？
1: 你们别去，我不想连累你们。
0: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说连累就不是兄弟了。
1: 连长，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久，你还不拿我们当兄弟啊？
0: 连长，为兄弟两肋插刀，你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你们说是不是？
1: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好兄弟，死而无憾了。
0: 连长，要死啊！我们哥几个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会有个照应。
3: 好，兄弟们，上！走！今天召集你们来开会。

0: 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龟田大佐的申请，军部已经同意了。军费过两天就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招兵买马，置办枪支弹药了。
1: 真是可喜可贺呀，有少佐的英明领导，我们平坝镇的皇协军前景一片光明啊。
2: 哎呀，这好事是个好事啊，就怕呀好事变成坏事。听说这回军费啊数额巨大，这让游击队知道了肯定要结了，这一旦要结了呢，钱也没了。少佐，您看今天这个事儿，就怕好事变成坏事。
0: 黑狼
2: 啊，
0: 你说的对
2: 啊，
0: 这批军费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能发挥到它最大的用处，我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我已经把它们秘密地放在了一个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取出一部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每一笔开销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告诉大家，放这笔军费的地方就我一个人知道，所以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会一个人负责。
1: 少佐心思缜密呀，气势非凡，愿意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在少佐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皇协军一定能够打造成一支精锐部队。
0: 好了，朱大印，你说的这些话还是留着让别人跟你说吧。
3: 这
0: 黑狼
2: 啊，
0: 偌大的一支队伍，除了交给朱大印管理之外，你也要从旁协助，我想尽快看到成绩。
2: 明白，少佐，我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啊。
1: 是啊是啊。
4: 哎，老大，哎，回来了
2: 啊。
4: 小次郎没说什么吧？
2: 黄金呢，很快就会运来了。
4: 哎呀，太好了，咱们马上就可以动手了。
2: 哎，你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
5: 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小次郎对这批黄金还是严加看管，他既没说黄金运到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时候运出去，还告诉我们啊，说放黄金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4: 这
5: 看来咱们对这批黄金下手没那么容易。
4: 那怎么办呢？
2: 没有不透风的墙，查呀，一定要给我查到。
6: 连长，
7: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6: 连长，我们收买了一个牢房管伙食的人，他跟我说里面根本就没关游击队员，而且黑狼昨天也没送人进去过。
8: 这怎么会这样？难道黑狼没把翠翠交给日本人？这黑狼在玩什么花招？
7: 黑狼诡计多端，他另有想法，那现在翠翠很危险。
8: 连长，你先别太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7: 如果要救翠翠的话，就只能从黑狼身上下手
8: 啊。
4: 老大，老大，刚刚有个小孩送封信来，说是我交给你。

0: 哟，十二龙终于坐不住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发现啊，我没把翠翠关在牢房里，想约我单独见面，算算我们之前的这笔糊涂账。
1: 老大，
0: 嗯，
1: 二龙是想和你决斗啊，他是想以他的命换回翠翠的命。老大，二龙身手不凡呐，你可不要轻易赴约啊。
0: 他脑子有病。

0: 以为我把翠翠抓起来就是要跟他单独决斗啊？我才懒得跟他斗。老大，我马上安排人手埋伏起来，等着二龙自投罗网。
1: 你脑子也有病？这回我就跟他单独见面。
0: 嗯？
2: 我决定了，我一个人去。
0: 连长，黑狼鬼计多端，做事从来不讲信用，你去呀，
2: 你去就是上当。
1: 我也知道他这个人是这样。 他肯定会用重兵来追捕我，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机会潜入他的家里，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明白了吗？
3: 连长，你真的决定一个人去冒险啊？
1: 不管成功与否，黑狼，我跟他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
2: 现在要抓他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一拼。
0: 你们不用再劝我，我已经决定了。
1: 老三。
2: 好，你必须要把翠翠给救出来。如果命大的话，到时候在石峰村咱们再见面吧。
3: 连长，多加小心啊。
1: 嗯。

0: 我计划是这样的：三炮，你留在外面接应；我和麻头进去救人。一旦我们出来，你负责断后，注意敌人追击。
1: 老三、麻头，你们自己小心。
0: 麻头，准备行动。

0: 甭看了，你不是约我单独见面吗？我是守信用的，所以我一个人来的。
1: 你什么时候遵守过信用？
0: 你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玩调虎离山，所以我就没带人，重兵呀在家里看守着呢，恭候着你的兄弟们大驾。二龙，你没想到吧？

0: 怎么这么安静？看来黑狼真的把所有人都带走了。不能大意，还是小心一点。走，
1: 走。

0: 翠翠藏哪儿了？快说！别杀我，我带你们去。走，走。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1: 你抓我干什么呀？啊！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来啊，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

0: 我把翠翠藏起来，为什么没交给日本人？我知道，翠翠是你的心上人。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所以我把翠翠留在身边了，对她呀好着呢，好吃好喝，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二龙，只要你答应替我办件事儿，我呀就放了她。你要我帮你？只要你帮我做三件事。 事成之后啊，我会完完整整的把翠翠还给你。
1: 就是这儿了，开门。

0: 你们够胆大的呀，啊，竟然闯到我们老大家来劫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哼，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
1: 我知道你是不会答应的。
2: 哎，现在这个点儿，你的兄弟们应该被我们逮着了吧？那现在我手里边可不止翠翠一个人了，还有你的好兄弟。
1: 哼，二龙，别倔了，再倔下去，所有人都得死。
3: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2: 你杀我干什么？这！
1: 我让你做的事，绝对不会违背你的良心，而且啊，还能对付日本人呢。
3: 对付日本人，谁信你的鬼话？
1: 二龙，我黑狼是好话说尽了，你考虑考虑，想清楚了，来找我啊！
3: 别动！
1: 二龙，想杀了我？我告诉你。我已经吩咐了马老三了，我如果不回去的话，所有人马上都得毙了。考虑清楚了啊，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事情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他们没回来吗？
1: 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中了黑狼的计。
1: 中计？中什么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说！
2: 我和他们联系不上，到了黑狼家门口也没找到他们。
1: 连长，
2: 连长，
1: 三炮，三炮，你们到哪儿去了？老蔡他们呢？
2: 我们一起去黑狼家救人，他们俩进去了，我在门口接应。 可是我等了半天，他们俩也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俩出事了，所以我赶快赶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
1: 他们还没出来，
3: 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看你在这坐了好半天了，是不是还在想黑狼的话呀？我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这根本都不用考虑的，那黑狼的话怎么能信呢？他让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如果你要是跟他狼狈为奸，就算是把翠翠救出来，翠翠都不会原谅你。 不要再想了，黑狼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1: 怎么说，黑狼的手下还有麻头和老蔡，总共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总不能不管啊。
0: 我相信他们三个宁愿去死。

0: 都不愿意看见二龙你出卖自己，替黑狼做事。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队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白白的去送死，我不管吧？哎，那你觉得黑狼是个守信用的人吗？他没人性的，你信不信？就算你把事情都给他办完了，他都不可能把人给你放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仗，只要是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翠翠、麻头和老蔡都是好战士，他们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怪你不去救他们。忘记黑狼这件事吧。
1: 不要再想了！别碰我！啊，翠翠，
2: 蔡大哥，麻头，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我们跟二龙准备来救你，没想到中了黑狼的奸计，黑狼真是太狡猾了！哼！
3: 我狡猾，是你们傻，脑子有病。老大，
1: 二龙居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你，他还以为他的调虎离山计很成功呢，没想到自己却损失了几员大将。<笑>
3: 二龙呢？你把他怎么样了？
1: 二龙，没抓他，把他放了。
3: 你撒谎！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1: 你爱信不信，就你们。
3: 吃我板上的肉，
1: 黑狼，要杀要剐，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既然来了，就没怕过死，只不过也死在你这大汉奸手上，不甘心。想逼我杀你们呀？没那么容易，你们对我还有点用。
4: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1: 老三，把他们分开关着，严加看管，小心他们跑了。
5: 是。
4: 来人，
5: 哟，
4: 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
5: 是。
4: 走，快走，快走！严世奇，你有没有见到连长？
6: 没有，咋了？
4: 我今天上午去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是空的，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有见到他。
6: 你确定一大清早都没见到他？坏了，
4: 这样，你赶紧去找。
3: 一定要把他给找着！你怎么突然这么紧张？我不是担心他离开石峰村，我是怕他去找黑狼啊！
1: 什么？赶紧的，分头找！哎，二龙，二龙，赶紧出来！我知道你来了。哎呀，
3: 虽然我知道你会答应，没想到你来的那么快。
1: 废话少说，要我做什么？痛快，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小次郎呢，有一批黄金，我要你查出这批黄金藏在哪儿。
3: 你在他身边，还打听不到吗？这么大的事儿，小乌龟小心着呢，他身边的人呢都不知道，连小笠原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我弄消息去啊？
1: 小次郎那批黄金是怎么来的？
3: 是我们黄协军招兵买马的军费，这批黄金已经拨下来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赶紧的，给我把藏黄金的地点查出来。这是第一件，那另外两件呢？先把第一件事办好，办好了呢，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
1: 那翠翠他们呢？
3: 哎呀，翠翠和瞎子他们呢？好着呢，我天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 不过呀，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你说我万一这个心情不好了，杀人，要不我给他们灌点大烟？你说他们染上这烟瘾会怎么样？
1: 黑狼，我警告你，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
3: 哎，急什么呀？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合作合作。如果你查出黄金藏在哪儿，

0: 你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我呢，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必打打杀杀的呢？这多好啊！
1: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事成之后马上给我放人。

0: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啊！
1: 别冲动啊！林长，你真的答应黑狼了？
2: 你们听我解释。
0: 行，我听，你变。
1: 好，你听着，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会为了翠翠，为了兄弟们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你说的没错，黑狼他这个人，就算我答应他一百个要求，到头来也会把翠翠给杀了。
2: 那你还去啊？
0: 这样不仅可以对付黑狼，又可以给小鬼子一个痛击。万幸之中，还能把翠翠他们给救了，明白了吗？
3: 原来连长是另有苦心啊！
2: 那你不直说？
0: 是是，我性子直，刚才说的委屈你了，别往心里去啊。
4: 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
5: 别往心里去啊，
6: 少佐，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必须添置的。
4: 哼，费用不少啊。
6: 少佐，我能看看吗？
4: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哎呀，这上面的装备重复挺多的呀，我觉得咱们用不了那么多。哦，那你具体说说，
0: 怎么样？想出什么了吗？我在想啊，这小次郎。
4: 他是为了扩充伪军的队伍，才把黄金拿过来做军费的。而黑狼现在打的就是黄金的主意，你说这黑狼会不会是准备背叛日本人啊？你说的没错，黑狼这么贪心，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觉得不足为奇。连长，我这儿有个法子，你们听听行不行？
1: 你说。
4: 其实咱们呢，只需要向日本人暗中告密。 黑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不行，我也不同意。为什么？你想想，只有我们知道黑狼的想法。如果我们去告密的话，黑狼肯定知道是我们说的。这样一来，那翠翠、老蔡，还有麻头，肯定被黑狼给干掉。
0: 嗯，而且啊，小次郎也未必会杀了黑狼，这样对于咱们来说，反而得不偿失。
2: 可是连长，咱们是真的要帮黑狼查出藏金地点吗？真的查，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不仅可以对付日本人，能让他们损失黄金，然后再除掉黑狼。同意。那咱们接下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查到小次郎的藏金地点。
6: 嗯，好。
7: 马、汽车，咱们汽车呀，有十几辆了。 马呀，也有进百匹，一有什么行动啊，用不了同时用这么多，是不是？到时候灵活调配。我觉得呀，哎呀，在这个预算上面能减半？
6: 减半？黑狼，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怀疑我多报数目，中饱私囊啊？
8: 少佐，参谋长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6: 急了，又急了。
4: 我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咱们得节省，对不对？钱呀，该花得花，不该花的别花，要花在刀刃上。谁不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啊？对，我觉得黑狼说的对。朱大印，你也不要生气，你们都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
6: 现在继续说说你的想法。人员、兵力，还有武器装备。
1: 三炮，你查到什么了？说说。
4: 我们跟踪了龟儿子两天，他不是在。

0: 家就是在总部，一切都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发现。
1: 小次郎啊，本来就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再加上这一大笔黄金，肯定更加小心。想要查到藏黄金的地方，似乎不容易啊。
2: 那么大一批黄金，肯定需要重兵看守和保护。
1: 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要是我的话。
2: 我肯定放在天天能看着的地方。不是你的意思是，他会藏在家里啊？
1: 他每天不去办公室，就在家里，也只有这两个地方，他觉得最安全。
2: 不是，那就好办了。哎，反正黑狼只是让我们查到藏黄金的地点，不是让你去抢黄金。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先想个办法，试探他一下。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

0: 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

0: 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 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 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
1: 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000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 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

0: 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

0: 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火星任务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2: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3: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4: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5: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6: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7: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8: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9: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0: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先别说话，别说那么多了。

0: 老蔡，分头跑吧，
1: 保护叔叔，我来掩护。
0: 好，
2: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走快走快，来不及了。
2: 小箱子，
3: 快快，就在这儿。

0: 给老子滚开！给老子滚开！给我看住他，其余的给我追！
1: 是，
0: 站住！老子，在前面啊！快点啊！站住！站住！老子开枪了！他妈的，别开枪！抓活的！
1: 好，
0: 快追！
1: 快点，别跑！
0: 他妈的，给我打死这个臭娘们儿！

0: 哎，大哥，这小娘们儿肯定摔死了，咱们回去复命吧。
1: 放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跟我下去找。
2: 你说你被一个娘们打伤了，你干什么吃的你啊？
1: 大哥，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尽力了。
2: 尽力了，连娘们都对付不了。
1: 老大，

0: 好歹我们也把麻头和菜瞎子给抓了回来，翠翠这娘们虽然没有抓到活的，可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1: 死了？真的死了？
0: 死了。尸体呢？我和兄弟们都找过了，可是没找着啊。
1: 没找着？你肯定没有尽力去找。
0: 老大，你放心吧，翠翠是中了枪以后跌下去的。 就是摔也把他摔死了呀！你根本就不应该开枪，还几个大老爷们对付一个娘们儿，你们就该给我抓活的回来。老大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不开枪那不成啊！那娘们儿开枪打伤了我，我们要是再不开枪打死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跑了呀。
1: 老三，来来来来来来，嗯，范总。
0: 老大，翠翠这娘们虽然死了，咱们手里不是还有麻头和菜瞎子吗？咱们就说他们三个人都在，到时候不怕二龙他不就范呐？
2: 哎呀，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先炸一炸二龙吧。
3: 翠翠，
2: 翠翠，二龙，翠翠，你没事吧？你咋跑回来的？是麻头，还有菜瞎子，他们两个宁愿牺牲自己，才把我救出来的。他们两个还在黑狼手上。二龙，不要着急，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有事的。黑狼还得利用咱们啊。二龙，黑狼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杀他们两个？ 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话呀！他要干什么呀？
4: 黑狼这么做是想逼我。
5: 欢迎捧场啊！哎。

0: 愣了。
1: 哎呦，客官！哎，您看我们这小店都客满了，这没地儿了。
0: 走开，这他妈不是地儿吗？啊，这不就是地儿吗？
2: 八个，
0: 九个，快！
2: 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好意思啊，
2: 干嘛？
0: 哎，长官，
2: 干什么？
0: 哎，长官，我就是想请长官喝口酒，行吧？你不喝，我喝。
3: 八个！
0: 你他妈这什么酒？
2: 这小子，
0: 你
2: 找哪
0: 好酒？快走！哎，长官，对不起，我给您擦一擦啊！哎呀，
2: 八个！

0: 连长，这俩王八蛋可累死我了。
1: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2: 管我是谁？我问你，黄金藏在哪里？
1: 什么黄金？不知道。
3: 你别想蒙老子，老子知道你是小次郎的贴身侍卫，不老实交代，我弄死你！
1: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士兵。
2: 行，看着。再不老实交代，下一个就是你。
1: 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黄金。前段时间，少佐命令我往他房间里搬了一箱东西，还命令我看好门，不让任何人进去。真的，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求求你们。

0: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1: 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杀我的兵？
2: 少佐，我做过调查，酒店的老板说他们两个喝酒闹事，跟人打架，才招来杀身之祸。
1: 我问你，他们的身上有没有伤？
2: 我派人检查过尸体，身上没有中枪，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1: 堂的帝国士兵居然跟人打架，最后还被人打死。
2: 少佐，是他们不守纪律才招来杀身之祸。
1: 如果真的是他们醉酒闹事，我倒也不担心什么，我就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2: 少佐是指
3: 二龙啊，你说现在黄金藏匿的地点黑狼已经知道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啊？
4: 我估计接下来他肯定以人质来威胁我们，帮他抢黄金。
5: 这不是让我们白白送死吗？日军总部守卫那么多那么严，怎么去啊？
4: 黑狼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他那里有人质在手，他怎么会自己动手？他肯定逼我们帮他达到目的。
3: 虽然我们有计划对付黑狼，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实在很被动，不得不听他的。
4: 我也知道黑狼真的不好对付，弄不好这次是我们跟黑狼最后的对决，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5: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点，千万不要上了黑狼的圈套，否则只会白白牺牲。
4: 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
6: 老大，
7: 啊，
6: 老大，二龙又找个小孩给你送封信来。
7: 哟，他想跟我谈条件，
6: 啊？谈什么条件？
7: 说呀，先给咱们干一件事儿，就得放一个人。
6: 嘿，二龙这臭小子还挺会做生意嘛。
7: 我黑狼也不是做赔本买卖的人，就跟他玩玩呗。
6: 老大，你真打算放人呐？
7: 咱们还得靠二龙做事呢，如果不答应他，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干的。所以啊，咱们就先放一个，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呢吗？得让二龙相信啊，我黑狼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6: 可是老大，你可别忘了，咱们放了谁回去都是麻烦的，只要人一到那边，二龙马上就会知道翠翠已经死了。我是担心二龙会因为那个女人来找咱们麻烦的。
7: 老三，说过多少遍了，干事儿啊得用脑子。蔡瞎子跟马头知道这事儿吗？啊，他们不知道。所以啊，咱们继续骗二龙。
6: 哦，
8: 哎，老大，
7: 嗯，哎，你们俩不是一直想跑吗？也没那么麻烦。这样，我今天呢，我准备放你们一个人。这该放谁，该留谁呢？你们自个儿决定。
1: 哼，黑狼
7: 啊，
1: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7: 哎，我发现呀，真是，你们所谓的这个好人呐，疑心真是重。今天我就是想放你们一个人，赶紧决定。别怪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1: 黑狼，你的为人我们太清楚了，

0: 你到底想干什么？痛快说吧！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呐！行，那我实话告诉你，二龙帮我办了一件事儿，办成了。我答应他呀，事成之后我就放你们其中一个人。当然，我不能放翠翠，翠翠是他的心上人，你们两个在他眼里算个屁呀！
1: 黑狼。 你不用骗我们，翠翠已经跑了。<笑>
2: 笑话，他一个娘们儿能逃出老子的五指山吗？啊！告诉你们，他刚跑的时候就已经被老子给抓回来了。
1: 黑狼，你真太卑鄙了！
3: 废话少说，你们到底谁先走？
4: 马头，你先走。
2: 老子在这儿待着舒服着呢，我不走。
0: 马头，听我的，这是命令，
2: 我不走。
0: 别跟着废话了。行，我给你们做决定。马头，放马头走，把他给我放了。
5: 是，老大。
6: 走。
5: 走啊！三小子，走啊！走啊你！快，快点！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吧！啊！连长，马头回来了。
7: 连长，马头，怎么样？
5: 辛苦了，坐下。老蔡呢？老蔡，
7: 黑狼说我们俩只能放一个，所以我……
5: 果然，黑狼扣一个放一个，看来果然有求于咱们。
7: 我一路回来就怕有人跟踪，难道黑狼真的把我放了？
5: 你放心吧，他不会跟踪你的。
7: 哎，不对呀，黑狼不可能突然发起善心把我给放了。
8: 刚才他说黑狼有求于咱们，这道理是怎么回事啊，连长？
5: 这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慢慢再说吧。你回去休息吧。三炮，带他回去。哎，
9: 马头，啊，
8: 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
9: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黑狼手里吗？
8: 一定是黑狼在耍诈。那天我从山坡上摔下来，其实一点事都没有。黑狼一定是以为我死了，所以骗你我还在他手上。 目的就是为了要挟二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早就回来了。
7: 你没事就好，
5: 来，快回去休息吧，走吧，
8: 走，我扶你，
4: 慢点啊。

0: 哟，少尉，什么东西这么重啊？要不要我帮你搬？
1: 好啊，少佐让我帮他整理的文件资料。
0: 哦。哟，突然想起来了，我还有重要文件要交给少佐，你慢慢搬啊。少佐，您过目一下，明天呢这粮食就运出城了，得需要您在这上面盖章。

0: 怎么回事啊？
1: 小次郎的办公室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
0: 啊，怎么会这样？
1: 我亲眼看见的，他打开了保险柜，里边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我也看了，这办公室里边也没有地方可以藏黄金呢，跟我玩的什么套路啊这是？
2: 那这下子岂不是咱们亏大了呀？
0: 办公室里边没有，家里边也没有，这小乌龟它能把黄金藏在哪儿呢？它

0: 少佐，我不明白，金条一直放在指挥部里，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转移？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家着火吗？
0: 跟黄金有关。
1: 从上次开始，我就怀疑有人在打探我的藏金地点。加上我们家的两个亲兵被杀，我更加怀疑，绝对不是醉酒闹事。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0: 难道有人在打黄金的主意？
1: 不错，所以我准备把这批黄金转移。想想之前已经有人打探过情况，所以现在放在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
0: 明白了，少佐，你是在怀疑黑狼？
1: 知道这批黄金事情的人并不多，如果有人想打这批黄金的主意，那么不是黑狼就是朱大义。不管怎么说，以后对这两个人要加强防范。
0: 依我看来，朱大印虽然贪财，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而黑狼两者都有，他愿意把大权交给朱大印，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增加实力，而是这批黄金。
1: 我同意你的想法，总而言之，对这两个人就要严加防范。小丽媛，现在这批黄金的藏匿地点只有你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坚守这个秘密。
0: 少佐放心，我会用性命担保，绝对不会说出来。
1: 对于你我是完全放心的，等这件事了了，我会好好的嘉奖你。
0: 谢谢少佐。
2: 你竟然敢骗我。
3: 我怎么骗你了？
2: 你说小次郎的黄金藏在日军总部里面，其实啊根本不在那儿。
3: 不对，我确实问过小次郎他的贴身侍卫，我绝对没有骗你。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亲眼看见小次郎打开保险柜，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啊，见着我把马头给放了。
3: 怎么可能？那好，你说下一步你让我怎么做吧。
2: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性，我限你两天之内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3: 两天？
2: 怎么了？我这人没什么耐性的，要不然我就把翠雪的手指头切下来送给你。
3: 别！
2: 我告诉你，你好好想清楚了。

0: 林良想要我的手指，除非他亲自来石峰村。
1: 哼，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多鬼点子。

0: 拿回了办公室，但是黑狼却没有这么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1: 小次郎生性多疑，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杀了他的金兵引起他的怀疑，现在肯定把东西转移了。嗯，没错，有可能是这样。不过他会转移到哪儿去呢？
2: 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是把东西再转移回家里去。那里现在已经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地方。
3: 等等，这不对呀！我们之前已经探过它了，难不成它还能把黄金再藏回来？
2: 正因为咱们打探过了，它才会觉得咱们不会再去盯着了啊！所以那就成了最可靠的地方，是不是？
3: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就把目标锁定在那里。
4: 嗯，少佐，我已经核实了这个咱们定制的这一批这个军服鞋帽的这个数量。这朱参谋长是真省啊，我反倒觉得这数量有点不够了。哼，没事，咱们以后可以再补，对不对？<笑>
5: 对对对，少佐啊，我这么做。
6: 就是想给少佐和皇军节省开支啊！好了，你不要说这个了。这样吧，就按你们交上来的报告去办。一会儿我就派人把费用给你们送过去。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先回去吧。

0: 喂，小丽媛，刚才朱大印和黑狼斗着了。
1: 没想到你还能帮我说话，看来你终于明白事理了。所谓识时务为俊杰，咱们俩真不该互相作对呀、啊。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其实啊一直也没想和你作对，咱们都是为皇军做事的啊，一个锅里头吃饭，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呢？哎呀，咱们呀应该合作啊，先把眼前这件事儿办好。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老大，咱们是不是按计划进行？
3: 咱们得配合二龙，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一下，他在我眼里边是个屁。

0: 小刘进去了，看看再说。
1: 昨天下午，小次郎是不是已经把金条给朱大印了？
2: 对啊，
1: 那我就知道黄金藏哪儿了。哟，
2: 黄金藏哪儿了？
1: 你再放个人，我告诉你。咦，你别急，我知道你不到最后不会放翠翠。那你先放老蔡。
2: 行啊，二龙啊，现在敢跟我讨价还价了？
1: 为什么不敢？我都把藏金地点告诉你了。 难不成你会那么笨，自己去抢吗？还是要我帮忙？
2: 呀呵，
1: 这才算公平交易吗？你想想，你就算放了老蔡，那还有翠翠在手里，我最在意的人就是翠翠，我肯定也要帮你的。但第二件事已办完了，你也应该再放一个人了，否则我怎么去帮你办第三件事呢？你还有脸说呀？
2: 上回给了我一个假消息，让我把马桶给放了。
1: 你错了，那不是假消息，是小次郎他太精明，被他发现，所以把黄金给转移了。
2: 你废话少说，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1: 你真的想知道？
2: 这不废话吗？
1: 明天把老蔡带过来，我告诉你。
2: 不是，
1: 就这么定了。
2: 嘿，行，你是真行。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

0: 切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六

0: 至十二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

0: 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No.
1: 是吧？哦。
0: 哪有你们这口罩戴着啥意思啊？这是生化武器呢！我给你们拍一下。三二一，
1: 这是白的啥？
0: 哦，黑蒜。
1: 这红色。
0: 三二一，这啥呀？哦，这是什么？
1: 哎呀，等一下，我吐了。
0: 这是巨咸。巨臭，我脏了。谁笑得那么厉害？这是喜剧节目吗？这啊，
2: 这个怎么
1: 这么
0: 臭？
1: 哎，你
0: 刚
1: 好走
0: 了。
1: 好吃呀！
3: 好吃
1: 呀！好吃呀！
3: 啊，这个是又酸又臭，这个又酸又腥又臭。
0: 皮蛋啊，这个大家都爱的。我们让周厨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味蕾啊！入美食还得是川菜的院子，本周二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看我们的美食盛宴吧。哎呦，来一遍，谁说的？谁说再吃一遍？
4: 巡視船で突っ込んで敵の船を海上に沈没させ、落ちた奴らは我々が殲滅する。
5: 明天早上的飞机，我带你离开这个岛，
6: 安全吗？
5: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计划，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7: 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走是对的。
8: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7: 他们可能要杀人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聊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哎呦，

0: 走吧走吧，来站住，好走，来下一个，来给我看，什么东西啊？
1: 什么东西啊？
0: 来看一下，
2: 长官，我认识黑狼团长，以前都是同乡，你给行个方便吧。
3: 什么同乡啊？
4: 长官长官，我们真的打小就认识你们团长，不信你去问你们头，他都认识我们。
3: 等一下啊，哎，在这看着他们。
4: 好，谢谢长官。
5: 三爷，那边有两个小子，说是团长的同乡，他们还带了两个箱子，您看要不要查呀？
6: 让他过去。
5: 咱真的不查了？
6: 别查了。
5: 是。
0: 哎，走吧走吧。
4: 啊，谢谢长官，
2: 谢谢啊。
0: 来，站住！好，走。
7: 队长，
2: 连长全都回来了，
7: 好，小心重，
2: 哎，来来来来来来，
7: 放这儿，放这儿，
8: 慢点慢点慢点，
2: 来，
9: 抬起来，小心点，
7: 慢点慢点，哎，好，
2: 有黑狼这内鬼，能不顺利吗？
4: 来，看看，哎
10: 呀，哎呀，我的娘，
11: 好，
10: 兄弟，哎呀，
11: 哎呀，
10: 就那么些好，你们把钢炮都给整没了，这玩意儿动静大了，
12: 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天咱们就来个大反攻。
4: 好，今天晚上按照计划进行吧。
12: 好，
4: 兄弟们，分武器。
12: 好嘞，
7: 好，
12: 来来，
2: 来来，快快，
7: 来来，给我一个，
13: 这个给我，
7: 来给你啊，
4: 来来。
14: 老大，他们已经进城了，都带着家伙呢。看来他们是按计划进行的。
15: 太好了，那今天晚上大戏就要开锣了。
14: 明天这个时候，300两黄金就在咱们手里了，以后咱也不用受小鬼子的气了，咱们下半辈子就逍遥快活，生活无忧了。
15: 你给我收敛点，事儿还没办成呢，干什么呀？
14: 老大，
15: 记着，这游击队啊，不是吃干饭的。
14: 哎，老大，你就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15: 哟，朱参谋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我跟你谈谈购买武器装备的事。
15: 哦，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老头疼。你看，你说一说，说说，你马上就疼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呀，朱参谋长，要不这么着吧，我怕耽误你大事儿，明天咱们再谈。哎呦呦，呀好，哎呀好，哎呀好，
2: 黑狼。我已经找过你好几次了，你都这样找个借口，那样找个借口。现在我把周秘书找来做个证人，你就说吧，你这样拖延，是不是想让我背黑锅？
15: 哎呦，参谋长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要不这么的，你看我今天是真不舒服。哎呀，哎呀，
2: 既然人已经来了。那怎么也要说两句吧。
15: 哎呦，参谋长啊，想谈呀真谈不了，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谈呀？

0: 参谋长，我看团长他今天是真的不舒服，我们也不差这一两天，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团长
1: 啊，
0: 那请你明天务必把时间留给我们。
1: 哎，一定一定一定。哎呀，哎呀，哎呦哎呀。谈什么呀谈，明天金子就没了，你买个屁呀。
2: 少佐，少佐，我一心推动筹备新队伍的事，可是黑狼他，
3: 黑狼，
2: 嗯，
3: 他又怎么了？
2: 他不配合，他故意拖延。刚才我去找他谈，他突然说头疼，身体不舒服，要推到明天再谈，半句话都不跟我说，哪有像他这样办事的？
4: 参谋长，你先别生气。我想，黑兰他应该不是故意耽误你的事，毕竟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也许他今天真的不舒服。既然说好了明天，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如果他明天还在拖延的话，你再来告诉我们。
2: 你们不知道，我已经找过他好几回了，他都找理由推脱。他表面上按照少佐的吩咐把新队伍交给我来管，实际上他不甘心，所以他找我的茬，故意拖延。少佐，我知道你赏识黑狼的能力，可黑狼爱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按这样下去，这事情根本就没法办呢了。
3: 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会去解决。你先回去吧。

0: 少佐，黑狼到底什么意思？之前答应好好的，把队伍交给朱大印管，难道他反悔了？黑狼这种人出尔反尔绝对正常，我是担心他另有图谋。他为什么让朱大印明天去找他？会不会有别的目的？
1: 少佐，你的意思是？
2: 不管怎么样，今天一定要看住他。我今天有种很不祥的预感。师姐，啊，大部队交给你了，我和麻头负责取截黄金。
3: 嗯，
2: 放心吧，也就是虚张声势。鬼子一来我们就撤，绝不会跟鬼子正面冲突。这里始终是城里。
4: 真打起来，想跑都跑不掉。
5: 二龙，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这次不但要对付黑狼，还要对付小次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6: 翠翠，你放心吧，万一计划不成功，我不会勉强。就算得不到黄金，只要能让他们两败俱伤的话，我们就算成功了。
7: 嗯。
8: 好，大家行动吧。好，走。老大，人马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9: 好，事成之后啊，在五里坡会合。
10: 可是到了五里坡以后，咱们这么多人还带着黄金，到时候怎么跑啊？
9: 我弄了车了。
10: 人一到啊，咱们就开车走人。太好了，哎，老大，嗯，咱们兄弟以后就跟着你享受荣华富贵了。哎，老三，嗯，你给我记着一件事儿，见着二龙啊，下死手，他死了，我就舒坦了。
9: 老大，你就放心吧。
10: 走人。

0: 报告，少佐，我派去跟踪黑狼的人回来了。他们说，黑狼带了一小队人马出了门。
1: 他们是不是出城了？
0: 他没有出城，好像是去巡逻了。
1: 巡逻？
0: 嗯。
1: 黑狼到底在搞什么呀？

0: 喂，是我。什么？完蛋！
1: 少佐，出什么事了？
0: 我家遭到了别人的攻击。
1: 什么？黄金！

0: 你终于来了，这枪炮声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让我穿团长的衣服在这儿等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没事了，可以走了。
0: 哦，是三爷。

0: 你们追个屁呀！报告，刚才游击队，怎么回事？游击队突然袭击哨所的官邸，已经被我们打退了。这是留守，跟我进去。快快！ 您带人把哨所加保护起来，防止游击队再来捣乱。
1: 是。

0: 黄金呢？一定是被游击队抢走了。
1: 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把黄金给我找回来。

0: 二龙，你把金子拿走了吧，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金子给我的话，我把崔崔弄死，快点。
1: 黄金我会给你，但你要守信用，放了崔崔。
0: 好。

0: 黄金，哼，有人告你，说你密谋窃取军用的黄金，起初还不相信，现在人赃并获，哼，看你怎么说。这金子呀，是游击队劫走的，我过来不是追了吗？追了他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把金子扔这儿了。你骗谁呀？他们全都告诉我了。行行行行，谁告诉你的？等等等等等等，我呢，正准备拿着黄金啊，我找少佐去呢。然后呀，跟少佐解释解释，都别动，把枪给我放下。
1: 黑狼，你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枪，老子崩了你！
0: 别动，退后。 都给我退后！退后！追！快追！追！那边！快追！快！追！那边追！快！快！
2: 黑狼团长战死，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3: 尸体在哪儿？
2: 贾宏远，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想不到黑狼就这么死了。
1: 马老三呢？
2: 报告，我们刚才发现他，但是现在不见了。

0: 劫走黄金的不是游击队，是黑狼。
1: 怎么可能？
0: 小绿云，
1: 嗨，
0: 带上你的人，马上把黑狼和马老三追回来。
1: 明白，跟我来。

0: 队长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回来？队长他会不会……
1: 管他呢，别瞎说。这可真的是……
0: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会不会真的出什么事儿了？别瞎说了，不会的。队长那么机警，身手又好，怎么可能会出事？
1: 好了，你们别说了啊，咱们还是要赶去接应队长呢。
2: 什么人？
3: 马老三，别乱跑了！
2: 追追
3: 追！老大，老大，老大！
4: 车呢？怎么会没有车呀？
3: 老大说车就在这儿啊，
4: 难道老大连我都出卖了？
5: 马老三，
2: 别动！
5: 马老三，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劫军费！来人，把他抓起来！哎。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不要伤。

0: 起来把他们干掉。我回向上座求情，饶你一命。
1: 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马老三，你跑不了了。马老三，出来受死吗？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击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2: 还有你，小丽媛，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1: 有种你们就……

干！

了。

小子，

孟汉杰，你们去死吧！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

0: 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

0: 轻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的前后二阴。

0: 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巡視船で突っ込んで敵の船を海上に沈没させ、落ちた奴らは我々が殲滅する。
1: 明天早上的飞机，我带你离开这个岛，
2: 安全吗？
1: 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计划，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3: 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走是对的。
4: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5: 他们可能要杀人了。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是吧？
9: 哪有你们这口罩戴着啥意思啊？这是生化武器呢！我给你们拍一下。三二一，
8: 这是白的啥？
9: 哦，黑蒜。
8: 这红起来。
9: 三二一，这是啥呀？

0: 这是什么？
1: 看一下我的兔
0: 子，巨咸，巨臭，我脏了。
2: 谁笑的那么厉害？
3: 这是喜剧节目吗？
2: 这啊，
3: 这个怎么
1: 这
3: 么
1: 臭？哎，这个好丑
2: 啊！哎呀，
0: 好吃吗？
1: 好吃呀！我要找什么口味？
0: 这个又酸又腥又臭，
2: 皮蛋啊，这个大家都爱的。我们让周主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味蕾啊！论美食，还得是川菜的院子。本周二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看我们的美食盛宴吧！哎呦，来一点
3: 了，谁说的？
4: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9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好，先来关注一个交通方面的消息。近日，从阿坝州川楚寺至汶川的高速公路项目全线隧道累计掘进突破10000米，川汶高速全长199公里，全线桥隧比高达93.4%，主线布设隧道37座，支线隧道1座，隧道总长达135.5公里，为全省150公里以上规模高速公路项目中桥隧比最高项目。那项目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川楚寺至汶川的通行时间，对完善阿坝州高速公路快速通道网络，实现川甘青三省互联互通，助力大九寨大蜀道交旅融合发展有重要意义。好，再来看哈，达州本地小微企业主注意了哈，蹭顶级赛事流量的机会来了。6月14号，也就是本周星期天，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达州队对阵南充队的比赛，组委会啊提供了一个达州主场公益广告位，面向本地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免费开放。啊，要知道哈，这场比赛现场有超过20000名的观众，全程高清赛事直播，啊，镜头全程覆盖，线上坐拥1000万级流量池，本地餐饮小吃、便利店、文创工作室、社区小店、初创品牌、个体摊位都能够参与啊！报名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四川观察，搜索达州小微企业主速冲川超主场广告位免费送这条推文，在留言区留下您的店铺、商户名称，加一句简短的宣传语即可。报名时间截止到明天下午的6点，最终啊会选取点赞最高的一家本土商户，直接登上6月14号达州主场广告位。再来看哈，秋风有期，热爱不负。2026成都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鸣枪起跑。这是成马与跑者见面的第10个年头哈。今年再次向全球跑者发出盛情邀约。今年的比赛总规模35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2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那明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启报名。

0: 报名时间持续到6月24号下午的6点，大家可以通过马拉松官方网站或者马拉马拉 APP 来进行报名。报名机制调整为先报名再抽签，中签后缴费，费用为每人200元人民币。金秋，我们在成都最巴适的赛道上等你一起来开跑。今天哈，成都早起的朋友们都大饱眼福了哈。雨后放晴的成都，天空出现了绚丽朝霞，漫天云霞将城市楼宇、街道晕染成温暖色调，绝美好天气刷爆了朋友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天的好心情哈。不少市民也记录下了这一清晨的美景，天空被染成了一幅油画，橙红、粉紫、鎏金，层层叠叠的云霞铺满天际，像是这座城市特意为所有高考考生准备的一份礼物，愿所有美好都如这朝霞般如约而至。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离不开科技的赋能。近日，全省首批城市管理无人巡查车在遂宁正式上岗。城市治理从传统的人海战术转向智慧感知，不仅大幅提升了问题发现和处置效率，也为全省城市管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遂宁样本。
1: 试想一个场景，假设在城市的某个街角，一辆共享单车被随意乱停倒伏在人行道上，一个商家悄悄把货物堆放在了店外。过去这些问题都不需要等到数字城管采集员徒步走到这里才能够收集到，同时在层层上报派单处理。可是如今在遂宁，这样的问题处理效率大大得到了提升，依托的就是我身旁的这样一个数字城管无人巡查车。
2: 当蓝白配色的车身平稳行驶在路面上，一双眼睛在车顶灵活转动，不声不响之间，这位智能巡查员就能实时捕捉路面动态，精准识别各类城市管理问题。
3: 目前我们在全城投入运行了2辆城市管理无人巡查车，那么一辆可巡查城市道路上的问题100余公里，是原来人工巡查效率的3倍以上，且全程基本无需人工干预，即可自动识别、自动抓拍、自动上报无证游商、店外经营、乱停乱放、暴露垃圾、道路破损等30余类城市管理问题，那么精准识别效率保持在90%以上。
2: 据了解，城市管理无人巡查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驾驶等前沿技术，搭载城市之眼 AI 视频分析系统，为城市管理装上智慧双眼。通过高清摄像头与智能算法，可精准锁定问题点位，抓拍违规信息。
4: 无人巡查车自动识别、自动抓拍城市管理问题后，实时将画面、位置等信息上传至市级城市运管部平台，平台按照立案标准进行审核后，将案件派给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置。试运行以来，无人巡查车累计发现并交办各类城市管理问题300余件。
2: 依托城市之眼 AI 视频分析系统，遂宁已构建起无人车加公交车加二轮电动车加人工的立体智能巡查体系。无人巡查车主攻主次干道，二轮电动巡查车灵活穿梭大街小巷，公交车利用固定路网充当移动采集探头，无人机补齐城乡结合部巡查盲区，信息采集员负责现场核查与轻微问题的随手处置。依托智能系统，城市管理问题从发现、上报、处置到结案，最快不到1小时，彻底扭转传统人工巡查效率低、覆盖窄、处置慢的局面。
5: 以前我们全靠人工徒步巡查，一天要走几万步，覆盖范围也很有限。现在我们的二轮电动巡查车能自动抓拍、定位、上传问题，大大减轻了我们一线信息采集员的工作负担，处置也更高效。
0: 好，再来关注网络谣言。全省公安自今年3月份起组织开展了为期9个月的“智网2026”专项工作，重点围绕网络谣言、网络暴力、饭圈乱象、自媒体乱象等违法犯罪活动集中开展打击整治。截至目前，全省公安机关共发现谣言线索240条，依法处理违法人员165人，关停账号150个。我们一起去看看，在此次行动中，公安公布的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6: 慢一点，慢一点，拉住我的手。

0: 没事了啊。
1: 今年一月以来，王某、付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获取流量收益，在家中、医院等多场景自导自演虚构抓蜈蚣致眼睛失明事件。
0: 这眼睛现在已经完全失明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打击特别的大。自从我带他从医院回来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是今天把自己反锁在这门里面。
1: 王某、付某某剪辑发布多段虚假网络视频，关联失明、就医、轻生等话题，误导公众认知，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付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2: 成都书江堰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法》第29条，依法对王某、付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并依法关停二人的涉案网络账号。
1: 南充网安还侦办了一起盗用新娘头像、伪造聊天记录、扰乱公共秩序案。据介绍，李某义在参加朋友婚礼当天，为博取流量，盗用新娘微信头像，捏造新娘与自己曾是男女朋友，以及新娘邀请自己参加婚礼的虚假聊天记录，并在抖音平台发布，引起广大网民关注和讨论，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对李某义处以行政拘留8日。资阳网安侦办一起虚构持刀追砍剧本直播吸粉引流案。
3: 不要闹，不要闹！
1: 主播王某为引流增粉，虚构持刀追砍剧本，安排欧某、段某斌在快手直播，诱发直播间大量观众恐慌报警，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三人处以行政处罚。其次，全省公安网安部门还围绕利用人工智能新技术生成虚假图文视频、深度合成伪造事实、批量生成同质化谣言内容等突出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4月28日，网民钟某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使用 AI 视频生成软件制作内江隆昌市城区标志性建筑被炸毁虚假视频，并将该视频发布至抖音平台。这两人分别被当地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下一阶段，全省公安机关将在持续推进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开展重点整治。在此，四川公安提醒广大网民要依法文明上网，自觉规范网络言行。
4: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四川省档案馆联合四川广播电视台正式发布微纪录片《四川记忆概念先导片》，首次将镜头对准四川档案系统中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典藏，揭开四川记忆的物质形态。下面让我们一起用影像开启鲜活的四川记忆。

0: 四川记忆是我省首部已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为内容的纪录片，年代跨度从唐代开元时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涉及政治、经济、司法、医药、科技等多个领域，将为观众带来一份视角独特的四川记忆。我们也期待正片的上线。再来看哈，把视线转向乐山。近日，乐山市夹江县茉莉花进入采摘期，鲜花除了供应本地茶企印制花茶外，还通过鲜切花批发销往全国各地，串联起一条从田间到市场的芬芳产业链。跟着花香去乐山夹江，看一朵花怎么开出一个产业，让空气和日子都甜起来。
1: 眼下正是茉莉花采摘的时节，走进乐山市夹江县五场镇茉莉花种植基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甜香，花农们腰挎竹篓穿梭在花丛中，手指翻飞间，一朵朵洁白如玉的茉莉花被轻轻摘下。
2: 我种了180多亩，最主要是供那个茶山，它那个花都供茶山，再一个是做那个鲜切花，供那个鲜花市场。就像我们每亩地的鲜花就要卖30000块钱，鲜切花那边还要卖几千块钱一亩。
1: 周美红口中的鲜切花是比印制花茶历史更久远的一条传统销路。过去农户们往往更看重卖给茶厂的批量收购，鲜切花作为补充渠道存在，而如今脑筋活络的种植户们重新发现了它的价值。那些含苞待放、枝条优美的茉莉花枝，经过简单处理包装，通过冷链发往全国鲜花市场，其附加值丝毫不亚于用于饮茶的花朵。两条腿走路，让一亩花田的收益更加厚实。
2: 每天几十万只，每天要40多个工人，每年是在5月18号该卖到就是那个国庆节，庆量是比较大的，因为全国各地用量比较大。
3: 一年靠这个鲜切花能够卖多少钱？
2: 可能就是800万嘛。
1: 从5月中下旬到9月，长达数月的采摘期和旺盛的市场需求，让五场镇的茉莉花田成了名副其实的绿色银行。一边是花田里忙碌的身影，一边则是茶厂里隆隆的鸡声。在四川省明溪产业有限公司的厂房里，工人们正将茉莉花放到生产线上，茶花混合、印制、筛分等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这里是当地茉莉花最大的消化渠道。
4: 目前呢，我们现在能稳定收购整个全五常镇大概60%到70%的总的茉莉花。在花的高峰期，我们一天大概收购量是在15000斤到25000斤之间一个区间不等。因为今年整体的茉莉花的种植面积增加了，我们预计今年收购茉莉花是在100万斤左右。
1: 为了抢占价值链的高端，明溪茶叶果断选择了增资扩产，向深加工和自主品牌发力，
4: 投资了我们的27工程，总的占地是50余亩，投资是2000多万。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去积极的去带动更多的农户去解决，去收购更多的茉莉花，提高他们的一个收入。未来下一步，我们肯定有属于我们这个研发团队去打造属于我们夹江自主的新茶饮品牌。
1: 27项目落地后，该企业茶叶深加工占比将从30%提升至60%，新增60个就业岗位。从一片花田到一杯新式茶饮，目前全镇茉莉花产业已带动近370户农户增收，预计今年全镇茉莉花加工量突破1000吨，实现综合产值约8000万元。
0: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海洋地质六号船近日已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科研人员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并且完成了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
6: 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滩出现罕见景象，大量粉红色海参被海浪冲上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专家表示，海参搁浅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出现以及季风引发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
7: 当地时间7号，正在太空执行航天任务的美国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发布了一段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龙飞船上拍摄到的极光画面。梅尔表示，这是一场出现在南半球的南极光，绿色的极光化作流动的光带，盘旋漫舞，

0: 画面令人惊叹。据了解，在地磁活动影响下，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移动至这一区域，粒子与大气层发生碰撞，从而产生了绚丽的极光。近日，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画面。事发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路透社报道称，因地中海水温较高，生态承载力有限，且渔业活动频繁，导致猎物锐减，大白鲨极少出现在该海域。此次拍摄的画面十分珍贵。
1: 好，继续来关注提振消费一线观察。城市市集作为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的重要载体之一，近年来持续升温。从疗愈市集、冰饮节到后备箱夜市，四川各地市集形态各异，遍地开花。有的街区甚至周周有集，月月不同。市集开得密集，办得频繁，消费者买账吗？热闹背后效益如何？我们先从夜间经济说起。夜幕降临，达州市宣汉县各夜宵街区烟火升腾。在一家手工包面店内，店主早早开启忙碌模式，剁馅儿、包制、煮面有条不紊，店内客流不断，生意红火。
2: 我一直都是白天纯手工掰馅儿、剁馅儿，保证食材新鲜卫生。到了晚上，人流量大，消费集中，我们的生意就非常的火爆，每晚可以卖出30余斤包面，夜间营收是我们店铺的主要收入来源。
3: 晚上来的整碗包面再来个格格暖心又暖胃。现在县城夜市啊越来越热闹，选择越来越多，丰富了我们夜生活，生活起很安逸。
1: 包面、格格、麻辣鸡等宣汉本土特色美食，凭借地道风味和传统工艺，成为夜间消费的主流品类。而随着气温的升高，小龙虾、烧烤等时令夜宵品类持续走俏，各大排档迎来消费旺季。各家门店规范设置外摆摊位，菜品新鲜，品类齐全，鲜香四溢的特色美食搭配热火朝天的消费氛围，点亮了宣汉夏夜的市井烟火。
4: 生意非常不错，平均每晚能卖出200斤小龙虾。我们客源很稳定，夜间生意撑起了全年大部分营业额。
5: 通过发电经营区域、粮空经营时段、落实常态化巡查等举措，持续规范夜间外摆经营，持续在有效整治占道经营、噪音扰民、环境卫生乱象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城市烟火气息。
1: 在南充市仪陇县，当地把舞台搬进金城镇，重磅打造啤酒音乐周特色夜市，汇集文艺展演、地道风味小吃、鲜爽啤酒展销、本土农特产品推介等多元内容，丰富的夜间业态吸引周边大批群众前来打卡，乐享夏夜。
6: 本次这个啤酒音乐周啊，开展得非常，也是非常顺利，也非常热闹。我作为本土金城人呢，感到非常骄傲。希望未来越办越好。
7: 音乐啤酒周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热闹，让我们老百姓真真实实得到了实惠，丰富我们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1: 旺盛人气、丰富供给、火热氛围，让仪陇夜市商户收获实打实的营收。今年以来，该县依托政府消费补贴、市场主体促销双向发力，实现城区与乡镇夜市联动发展，全域盘活夜间消费。
8: 我们举办这场活动，主要目的就是聚拢人气，盘活本地夜间消费市场，全力提振消费活力，带动县域经济蓬勃发展。接下来，我们还将在仪陇耍坝举行系列活动，欢迎全国各地朋友到我们住的故里德乡仪陇来游玩。
1: 夜间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标尺，也是拉动县域消费、赋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今年，全省多地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优化夜间营商环境，让市井烟火气成为县域经济提质的新亮点。其实不止在县城啊，很多城区商圈也兴起赶大集的热潮。比如说成都市就复兴了古十二月市文脉、交子集市、玉林市集、三环便民大集轮番开市。下面就跟着记者赶集去。
9: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成都锦江区的面包生活节，这里汇聚了100多家全国各地的面包烘焙商户，现场除了

0: 面包选购还有打卡拍照互动游戏等装置，吸引不少消费者，有些摊位前还排起了长队。
1: 我今天买了那个贵州的折耳根猪扒面包，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口味和消费的一个喜好，然后刚好也是一个亲子的一个时光，人流更多更热闹，第二个参与感更强，产品更丰富，形式更多样一些。
0: 热闹有互动是我们听到最多的赶集原因，当情绪与体验替代功能成为人们消费的主导因素时，市集便不再只是一个买卖场所。同样对商家而言，参加市集的价值也远不止现场销售。
2: 其实在市集它的社交属性会比较强，市集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客人，大家也会对一些自己平时日常可能不会去采买的一些进行尝试，接触到不同客群的这么一个机会。
3: 消费者能及时反馈到我们的这些产品啊，他们的喜爱程度啊，对什么口味啊更喜欢，我们才能够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0: 在商家们眼里，市集是接触更多消费者的破圈窗口，也是新品测试的试验场。然而我们不禁产生疑问，面包市集开办3天真的够用吗？主办方负责人告诉我们，因为是在周末，3天时间能让人流高度集中，让商户们被看见，而后续的线上市集才是将流量转化为流量的关键。
4: 办完每一场面包节之后呢，我们都会跟各个商家做友好的这种链接，把线下的面包节做了个延续，帮各个面包店去做一些团购的方式，会比较长线的这种去运作这个事。
0: 除了主题鲜明的垂类市集，生长在城市街巷不设主题的综合性市集也是赶集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在成都玉林的这个市集，散落着二手旧物、手工文创、特色小食甚至占卜闲聊的摊位，在这里不为某件商品而来的淘货模式带给了消费者怎样的体验？
5: 会有捡漏一些很多有趣的小东西，像这个市集会有很多中古包包啊、衣服啊这种，就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就会有一种不确定性。而且在你逛的时候，会有一些摊主跟你讲你这些商品的故事啊，还有它的来历，就会感觉很有意思。和商场相比吧，会更加有烟火气息。
0: 如今电商平台不断精进猜你喜欢的算法，年轻人却爱上了在二手和原创商品中寻找不确定。除了为消费者提供淘货乐趣，市集的背后也站着一些试图低门槛进入市场的创业者。
6: 一开始创业其实手里面资金还是有限的，那相比实体店这样比如说它有房租、水电等等很多很大额的这种成本支出，市集它其实是相对来说创业的一个尝试成本比较低的一个选择，可以把我的整体的成本降下来，那就可以给到顾客更加有性价比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对于我和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0: 采访中，不少摊主也表示，这样灵活的经营模式，即便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初创者也能有的赚。几天的走访，我们观察了不同的市集，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消费新场景、新现象，但同时也发现模式较单一、商品同质化的问题也相对突出。赶集的热度终会消散，市集能否真正成为拉动消费的新业态，仍是一个需要时间检验的课题。
7: 我们四川有蜀锦、竹编、川酒、川茶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市集完全可以根植其中，这样一来大家逛的就不只是一个摊位，更像是在体验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化场景，自然就有了持续的吸引力。
8: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

0: 活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儿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勤见，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3: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今天看四川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天府粮仓建设到农业强省目标，持续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1: 畅通江河航运主通道，临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渠江风洞子航运工程等多个省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助力四川构建干支衔接的内河航道体系。
0: 今天，2026四川高考统考科目全部结束。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天府粮仓建设到农业强省目标，四川一步一个脚印，持续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今，巴蜀大地高标准农田连片城市，特色产业拔节生长，新农人扎根沃土，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图景正徐徐展开。
2: 四川以全国4.1%的耕地生产了全国5.2%的粮食，肩负特殊使命。但稳并不等于强。丘陵山区机械化率偏低等结构性矛盾靠简单的修修补补无法解决。破题之要在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系统推进。走进达州市开江县道余现代农业园区，种植大户魏百官正开着耕田机对刚收割完麦子的田块进行松土。
3: 高标准农田改造过后，我们2000多亩地全实行机械化。年目前我们只有50亩地耕完，接着可以插秧。
2: 近年来，当地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3.44万亩，主要粮食作物机械化率达80%以上。当地还通过结合园区大部分以水稻虾蟹养殖为主导产业的特点，引入公司建设数字农业平台，以科技化智能化手段监测水稻虾蟹长势，同时实现农户和农业社会

0: 化服务主体的云上合作。
1: 通过田间布设的田间物联网设施设备进行数据的采集分析，可以给农户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同时呢，该平台呢提供了农资在线购买以及社会化服务在线购买的服务，解决呢我们农产品销售渠道困难以及农村劳动力薄弱的问题。
0: 粮食安全守的是底线，产业振兴

0: 引擎。过去大家多靠采茶为生，收入单一，如今瞅准商机，村民们纷纷利用自家房屋办起农家乐。
1: 节假日要多些，一天我们像我们家多的时候呢，七八十人也好，村上镇上他们都在给我们指导提供一些意见哈，就是慢慢改进，越做越好嘛。
0: 沿线农家乐还结合当地特色，推出茶叶采摘体验和手工茶制作项目，让游客深度体验茶香文化。看到旅游带来的机遇，村民们积极性很高，村里也因势利导，鼓励大家完善服务配套。从单纯的茶叶种植到农旅融合发展，一幅村美人和业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我们整个村新增的农家乐呢有八家，住宿呢有三家，我们的农家乐、我们的民宿全部都是饱满，对游客对我们的评价都是很高的，从服务质量还有就是整体的这么一个体验感觉都比较不错。
0: 一切战略的落地最终靠人，谁来种地谁来兴乡是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芒种刚过，宜宾市兴文县大坝苗族乡千亩稻虾基地迎来农事交替关键节点，罗华宇农户正在打捞最后一批小龙虾，待稻虾田清塘后将连片插秧。与此同时，在已完成稻虾轮作的田中同步投放桂鱼鱼苗，实现虾稻桂无缝衔接的循环种养生产模式。
3: 通过生态立体种养的模式，让一亩田四季不限，一季多收，最大限度地利用家乡的山水资源。
0: 返乡创业的罗华曾是成都某企业高管，返回家乡后，他潜心研学技术，依托当地溶洞活水优势，培育出兴文藻虾错峰上市，同时助推建成川南小龙虾集散中心，完善分拣冷链空运链条，藻虾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如今他的稻虾基地年产值超2500万元，带动四户养殖大户汇集50余户稳定增收。粮安天下方能行稳致远，产业兴乡才有源头活水，人才强基终是长久之计。四川三农的现代化之路正沿着15-5的路径加速前行，粮食产量冲刺750亿斤，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1550万亩，畜牧冲刺1000亿级，粮油瞄准5000亿级产业链。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在返乡创业的路上，四川的实践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4: 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之际，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采访活动走进四川，记者深入川北、川西、川西南多地实地探访，见证我省统筹文脉保护、生态保育、智慧管护与绿色富民，多点发力系统守护大熊猫家园，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画卷在四川正徐徐展开。
0: 在川北广元，翠鱼狼千年古柏群落是大熊猫国家公园重要的生态缓冲带。百里古蜀道，浓荫蔽日，苍翠连绵，承载着千年护柏文脉。当地延续交树交印古老护林制度，推行一树一册精细化管护，通过古树复壮、病虫害精准治理、全天候智能监测等科技手段，持续优化林区生态结构，不断提升水源涵养和生态缓冲能力，为核心栖息地筑牢外围绿色防线。
5: 我们坚持保护优先，古法与科技结合，对古树开展常态化监测和周期性养护，持续优化林区生态环境，让千年古柏持续发挥生态缓冲、水土涵养的重要作用。
0: 大熊猫唐家河片区拥有国内同纬度最完整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是野生大熊猫重要核心栖息地。片区构建起网格化巡护、全域红外监测、跨区域联防联控的立体化管护体系，划定97条合计290公里标准化巡护样线，布设530余台红外监测相机，年野外巡护总里程超2万公里。持续的栖息地修复与精细化管护，让区域野生物种生存环境持续优化。
6: 我们不断致密立体化监测管护网络，做实栖息地修复与野生物种监测工作。2026年上半年，仅红外相机就捕捉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392条，片区野生大熊猫种群稳定分布在各个区域。近年辖区珍稀野

0: 生动物出镜率较十年前提升三倍，大熊猫栖息地质量持续向好。
1: 放眼全省，阿坝、雅安等重点片区同步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阿坝片区依托人工巡护加智慧监控管护模式，补齐高海拔林区管护短板，全天候守护山地生态系统，同时立足高原生态资源，发展高山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共赢。
2: 过去遇到极端天气，我们无法上山去巡逻，现在智慧平台就可以做到24小时监察监控。
1: 在雅安片区，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深耕高端生态水产产业，做强鱼子酱特色品牌，打造全国领先的生态渔业产业基地，优质生态产品持续远销海外，实现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高效转化。
3: 这边是修建了一个全新的加工中心，那这个加工中心呢，它不仅是有鱼子酱，更有鱼肉的这种加工车间，在今年就要正式投入使用了。那它的产能是可以达到鱼子酱300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从千年古柏绿廊、深山秘境栖息地到高原智慧管护、河谷生态产业，四川全域系统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修复。目前，全省累计完成栖息地修复34.21万亩，布设近8000台红外监测设备，贯通多条关键生态廊道，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质效持续提升。
4: 下一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将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要求，持续理顺管理体制，健全协同保护机制，扎实推进国家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做好栖息地生态廊道保护修复，加快建设智慧监测平台，强化科技支撑，落实生态补偿，培育绿色产业，促进市区共建共享，全面提升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水平，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畅通岷江航运主通道，有序实施嘉陵江、涪江、衢江航道改造。目前，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衢江风洞子航运工程等多个省重点项目正稳步推进，助力四川构建干支衔接的内河航道体系。
6: 近日，在乐山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首台机组首接尾水管顺利完成吊装作业，标志着电站机电安装转入核心部件安装阶段，为后续机组设备安装有序推进奠定坚实基础。截至目前，项目整体工程形象进度已完成约48%，项目投资和工程建设正全力冲刺，力争实现双过半。
7: 我们将全力以赴推动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提质增效，按计划实现年度工程建设目标任务，到2020年底，厂房土建工程计划完成78%，库区防腐工程计划完成75%，船闸工程完工，具备通航条件。
6: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是岷江下游梯级开发的首个梯级，项目建成后可渠化岷江航道里程27.6公里，实现常年通行1000吨级船舶，丰水期可满足3000吨级船舶通航需求。
8: 项目建设深入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全面融入畅通一条江航运振兴发展集中攻坚3年行动，对推动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提速，补齐成都平原经济区水运短板，助力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四川开放经济高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6: 目前，四川正加快高等级航道扩能升级，以千吨级航道为骨干，加快建设横贯东西、连接南北、通江达海的高等级航道。除了岷江流域，在衢江流域，另一条高等级航道的关键工程——衢江风洞子航运工程已进入冲刺收官阶段，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400余名建设者正有序推进坝顶结构、发电机组及金属结构安装等关键工序施工。
9: 泄洪冲刷闸、船闸、飞流坝、交通桥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发电厂房完成98%，堤防工程完成50%。发电机组及金属结构安装完成30%，到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3%。
6: 衢江风洞子航运工程是衢江干流梯级渠化最后一个未建成的枢纽，工程以航运为主，兼顾发电、防洪、城市水环境改善等多重效益。建成后，航道可通行

0: 千吨级船舶。
1: 全力保障项目在2027年如期竣工，将彻底打通渠江航道最后的通航瓶颈，大幅提升航道通行能力和通航效率，全面优化渠江流域水运格局，同时将有效降低沿江企业物流运输成本，助力沿线城镇互联互通协同发展，为富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水运支撑。
2: 眼下正值三夏农忙时节，为保障粮食产区用电需要，国网绵阳供电公司靠前服务，赋能农业生产，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同时加快推进电网建设，全力备战迎风度夏。
3: 在绵阳市盐亭县九龙镇桃花村粮食烘干中心，金灿灿的小麦正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地送入烘干塔。有了全电烘干设备，过去粮食主要靠露天晾晒，烘干缓慢的局面被彻底改变。
4: 供电服务站的电管家经常上门提供用电服务，因为供电稳定，我们每天都可以烘100多吨，这季我们都烘了1000多吨了。
3: 然而，大功率烘干设备对电能质量要求极高，电压波动将直接影响粮食品质。国网绵阳供电公司将其列为三夏保供重点工作，用满格电确保颗粒归仓，助力农业现代化。
5: 提前组织服务站电管家上门体检，定期巡检线路，消除隐患，24小时响应烘干房用电需求，全力护航三夏期间农业生产用电无忧。
6: 电力稳了，我们的烘干线一直没有断过。供电公司不仅保障了设备的运转，更是保障了集体和乡亲们的遵守地气。
3: 守护了粮食入仓的丰收图景，还要平稳度过夏季用电尖峰时刻。近日，绵阳最大的用户侧储能项目潘钢集团将由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的30.12兆瓦用户侧储能项目顺利送电，为迎风度夏增添了关键砝码。借助峰谷价差，项目每年不仅为企业节省用电成本约900万元，还助推企业实现光伏发电与储能系统的充放电高效协同，大幅提升企业用电的可靠性与经济性。
7: 我们启动重大项目专项对接机制，组建多专业专属服务团队，优化设计方案，提供技术咨询，推行一站式并网服务，助力储能项目按期并网，高效投运，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3: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临近，国网绵阳供电公司以科技赋能设备运维，加速重点工程建设等，全面提升电网健康运行水平。
8: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做好电力保供各项工作，投运一批强网工程，为今夏新增负荷提供电力支撑，同时加强粮食增产重点区域用电检查与隐患治理，及时响应用电需求，为科技城三夏生产提供坚强保障。
9: 今天2026四川高考统考科目全部结束，接下来评卷、分数线公布、志愿填报及录取等各项工作将相继展开。
10: 在成都猎武中学考点、泸州高中中山校区考点，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完成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的考生陆续走出考场，场外等候的家长老师纷纷上前迎接，用一次击掌一个拥抱给孩子们最大的鼓励。
11: 非常激动兴奋，考得好考得坏那都是出分了该考虑的事情了。
12: 高考虽然重要，但是也不是说决定自己的所有的路程，把它当成自己人生路上的一个篇章吧，做自己就好。
13: 高考是他扬帆起航的起点，我希望他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以用他这12年的寒窗苦读的精神走得更远吧。
10: 3年高中生活就此画上句号，同学们即将开启新的时光。今年高考，一批00后老师也迎来了自己第一届学生的毕业时刻。成都石室中学钟书童就是其中之一。3天送考结束，他为同学们送上自己的祝福。
14: 祝他在往后的人生当中不断地去挑战自我，成就自我，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去为社会去做一些贡献。
10: 今年是四川实行新高考的第2年，普通类将按照首选物理历史科目组合分别划定本科、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录取也将分为本科和高职专科两个阶段。
2: 近日，成都不少市民反映称飙车、炸街、建渣乱道现象有所抬头，影响市民生活和市容市貌，民呼我应，留言急办。成都市交管、城管、住建等部门随即开展专项整治，全力推动问题解决。

0: 晚上九点，在成都顺江路，成都交警现场处罚摩托车非法改装排气管、未安装后视镜等违法现象。
1: 检查到大排量摩托车、汽车，提示驾驶员夜间出行避免猛踩油门、急加速，为市民营造一个安全、安静的交通环境。
0: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截至九号凌晨，成都市累计查处擅自改装机动车278辆，依法行政拘留飙车炸街驾驶员15名。此次整治行动，成都以政务新媒体留言区为前哨阵地，采取公开监督、留言即办、闭环整治的创新举措，让市民反映的问题原汁原味置于公众监督的聚光灯下，推动问题的快立、快处、快结。
2: 民生无小事，位于川甘青协和部的阿坝州壤塘县持续深耕教育、医疗两大重点民生领域，全方位补齐县域民生短板，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这两天，位于壤塘县南木达镇的9年一贯制学校正抢抓工期，力争在今年9月竣工。该校建成后将新增1980个优质学位，配套标准化教室、专业运动场、学生宿舍等完善硬件设施，服务覆盖周边5个乡镇。
3: 今年我县累计投入4.7亿元优化办学条件，当前总投资2.2亿元的南木达中小学、1.07亿元的嘎日幼儿园正加快建设，持续优化校点布局，补齐设施短板。
2: 硬件设施持续完善的同时，当地还借助对口帮扶力量，从浙江引入 AI 智慧教学平台，将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日常教学深度融合，构建起精准化、智能化的教学新模式。
4: 通过我们多维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生成学生的个人的学情追踪曲线，就可以做到精准的一对一辅导，同时也可以借助数据分析整个班级这一段时间内的错题，从而解决班级这段时间内学习的共性问题，促进了教学的精准性、高效性。
2: 同样的技术赋能还体现在医疗服务提升方面。壤塘县在浦西乡建成阿坝州首个全省次中心示范点，通过 AI 智能诊疗系统等设备，打通省级医院远程会诊通道，有效提高基层疾病判别准确率，切实化解高原地区群众就医路途远、看病不便的难题。
5: 我们系统构建1+3+N 紧密性医共体，以尚在医疗卫生次中心作为片区医�疗枢纽，辐射范围超3500平方公里，覆盖本县及周边邻县乡镇共计2.4万名高原群众。
6: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今天，眉山发布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示范区建设成果，包括依托卫星遥感搭建一土管田数字化监管体系，建成水稻中视平台，联合各方攻关育种技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等6大方面，全面展示眉山在农业科技、种植模式、产业服务等领域的创新探索。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四川省档案馆联合四川广播电视台发布微纪录片《四川记忆》概念先导片。四川记忆是我省首部以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为内容的纪录片，年代跨度从唐代开元时期到上世纪80年代，涉及政治、经济、司法、医药、科技等多个领域，将为观众带来一份视角独特、体验鲜活的四川记忆。四川多个景区发布对中高考学子实行暑期票价优惠政策，涉及黄龙、乐山大佛、都江堰、小平故里、西岭雪山、阿坝联保业泽、剑门蜀道剑门关、唐家河等多家 4A 级景区。全国应届中考、高考毕业生持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免费游览，随行家人享半价优惠。
6: 初夏时节，清风拂面，田间地头瓜果饱满，蔬菜清脆，田园间的丰盈烟火勾勒出最动人的夏日风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遂宁的丰收田间，邂逅川中沃野独有的安逸感与田园诗意。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的强降雨明显缩减，暑热也短暂消退，体感相对舒适凉爽。从我省来看，盆地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方需要注意早晚的分散阵雨。气温方面，受到强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闷热天气将明显缓和，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度以下，体感相对舒适，非常适宜户外活动。伴随着降雨的减弱，本周后期各地气温将会再度回升至30度以上，热议再起，建议大家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以多云天气为主，川西高原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甘孜州大部、阿坝州西部有中雨，局地大雨，攀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西部的局部地方有中雨。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自贡多云，19到28度，攀枝花阵雨，17到23度，泸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德阳阴转多云，18到29度，绵阳多云，19到29度，广元阴，17到29度，遂宁阴转多云，18到27度，内江阴，18到27度，乐山阴转多云，17到30度，南充阴，18到28度，宜宾阴转多云，19到27度，广安阴，18到27度，达州阴，19到28度，巴中阴，18到29度，雅安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眉山阴转多云，19到29度，资阳阴转多云，19到29度，马尔康阵雨7到14度，康定阵雨6到16度，西昌阵雨转阴，15到21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19到30度。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

0: 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展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顺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

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 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 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0: 震撼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

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

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

0: 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

0: 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1: 横的要深体眼睛，
0: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1: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巡視船で突っ込んで、敵の船を。海上に沈没させ、落ちた奴らは我々が殲滅する。
5: 明天早上的飞机，我带你离开这个岛，安全吗？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计划，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6: 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走是对的。
7: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6: 他们可能要杀人了。
2: 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8: 哎呦！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では具体的に行動の計画を説明します。この体図を見てください。
1: 特种警察大队开始着手布置解除海禁的工作，日军岛上的巡逻艇大队和其他部门也专门派人参加了会议。一个大屠杀的秘密计划正在悄然实施中。
2: 进！嗨！嗨！

됐다! 그만해! 기다림께 기다림! 많이 이니호 스멜! 얼음이기!

0: 你这学什么呢？你把我的小红圈都学成猴钱了！吓死我了！咦，黏糊糊的，菜下吧。来来来，过来，教你一招。愿意教我了？
1: 教你一招防身术，你知道吗？站好，站好，攥住我的衣服，使劲用力。当你遇到一个比你高大威猛的人，第一步攥住他的手腕。
2: 第二步，攥住他的手臂。嗯，
3: 一二三，往下压。嘿，
4: 大哥，我错了。
3: 你教他什么烂招？
5: 你怎么这么错？
3: 教什么你都信？这我去呗，去跟你的侄儿玩玩，你。哎呦，
2: 行了行了，别闹了。哎，
6: 四娃，你打我。
3: 你有欺负妹妹呀？啊？
5: 四娃，这是他打我。
3: 欺负我。
5: 好了好了。
7: 赶紧回去吃饭啊！饭吧啊！嗯，开饭。哎，四伯也太偏激了。哼，
8: 走，吃饭去了。
7: 哎，走走走走走。哎，各位村民都注意了啊！后天要出海的人，赶紧到祠堂去领出海证啊！ 还有啊，福达商行要给各条船呐发放那个平价收购单，听见没有啊？啊！各位村民注意了，注意了啊，去领出海证！各位都注意了啊，去领出海证了啊！哎，赶紧到祠堂集中了！

0: 爸爸吃菜。
1: 爸吃菜。
2: 这也能玩啊？啊？
0: 爸，那个名单上真的有哥吗？他那么笨，又不会捕鱼，去干嘛？
2: 是啊，他不会捕鱼，他去干什么？
1: 没事，到时候大不了不去就行了。
3: 老爷，五木来了。
2: 哦，来来。
4: 叶老先生，
2: 坐一块吃吧。
4: 不了，啊，今天上午大岛号订上了基地医院，少校还有唐俊儿险些暴露了。
2: 那现在情况如何？
1: 那他没事吧？
4: 我以保护证人的名义，让高少、帕中都已经包围了医院。唐俊儿作为专属照顾的护士，正在单独照看少校。
0: 这样会不会太显眼了？
5: 特殊时期管不了那么多了，
4: 当务之急，只要赶快把少校转移到上海去。
0: 什么时候呢？
4: 明天。
2: 这么快啊？
4: 我现在要去一趟藤田司令部，跟他商量明天转移到上海的事宜，你也做好准备。
2: 那你时间上来得及吗？
4: 尽量赶。

不要急啊，大家都有啊。聪明拼珠海不遇见，珠海不遇货，富大山行将按照长期游戏的方式收购，允许行价格拍卖，就按照有的种类和大小与评级竞价，评级好的价格就高，

0: 刀山的士兵大部分都来自长崎县，长崎县有众多的岛屿和半岛，有日本最大的海鱼市场。他们最喜欢的有蟹、鲫鱼、酒家鱼、黑金江鱼、台鱼、带鱼、尖椒、细鱼、鱿鱼。哦，琵琶虾不到几口也不要丢掉。
1: 琵琶虾最适合做，未承担，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没有啊？明白了，说一声啊！明白了，明白了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大船过来，
1: 来了来了，
2: 交给你了。
1: 啊，
2: 嗯，
1: 哎，
2: 下面就发这个捕捞证了啊！哎，听到名字呢就上前。 领完以后，按个手印，没手印无效啊。你，刘敦峰，
3: 哎，
2: 好，来来来，在这儿。
4: 安慧江，
3: 哎，这儿。
2: 快点，于健。
5: 哎哎，来了。

明天早上的飞机，我带你离开这个岛。安全吗？这也许不是最好的计划，但这是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你的任务背后是美军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对吗？你知道我早晚要问你的。

美国要轰炸东京是吗？你的任务是接应这批轰炸东京的飞机，对吗？

0: 莹莹，怎么不吃呀？你看婆婆烧了这么多你爱吃的菜，肠粉、肉饼，还有煲仔饭，多吃点儿啊。以后呀，想吃也吃不上了。
1: 婆婆，你说什么呢？我马上就回来了嘛，到时候就吃得到了。
0: 别回来，千万别回来。日本人一天不离开三灶岛，你就一天别回来，记住了啊。
1: 婆婆，

0: 这里是我家呢，我怎么可能不回来？
1: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了，别再说了啊，再说了他走不了了。
2: 婆婆，在外面有好多好吃的呢。哎，莹儿，这个你在外面，哥哥不在你身边，全都由五木来照顾你了。五木，来，我先敬你一杯。

0: 叶老先生，嗯，四伯，陆家，请允许我敬你们一杯酒。如果不是因为你们一家人的话，我不能这么快找到少校，更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叶老先生，请您放心，等我把少校带出去之后，我一定把解除孩子的事儿给您详细调查清楚。
1: 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是好好保护你们自己，好好保护少校，安全的离开这个岛。你们不必挂心岛上的事了，岛上的人自己会处理，好吧？
2: 爸爸，
3: 嗯，
1: 解除海禁的事情十分重要，等我们任务完成了，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3: 你们现在身上身负着艰巨的任务，把眼前的事情先处理好，啊！爸爸希望你跟五木都能平平安安的出去，好吗？五木，来，
0: 在。
3: 婴儿，我就交给你了。

0: 来，吴木啊，我再敬你一杯，咱们这关系就什么也不说了，全赖酒里了。
1: 怎么又是我呀？
0: 来，先干为敬，
2: 下山虎爷楼下。
0: 来，吃吧，吃吧。
2: 好，
3: 不许全靠
2: 钱。莹莹啊。

0: 罗翻译官，你怎么来了？
1: 心情不好啊。吴木大佐也在。其实那天你要走了啊。
0: 你怎么知道？
1: 啊，我无意间听到藤田司令官说的。
0: 啊，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事儿，就是来跟你道个别。
0: 其实我并不讨厌你，我也不觉得你是坏人，只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事情上面，我们的立场跟观点不同罢了。
1: 哎，那天你跟我说的话，我回去考虑了很久。身处乱世，各自为营罢了。不管怎样，我都祝福你此行平安顺利。
0: 嗯，谢谢。
1: 没什么好谢的，现在走挺好，免得更麻烦。
0: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啊？没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走是对的。
0: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2: 他们可能要杀人了。

0: 来，我赔一个。来，爸，我给你买上。吴墨，我不在，你在外面可要照顾好我妹妹，你可不准欺负她。我告诉你，我可很厉害，我从小就习武。你要是敢欺负她，我可饶不了你。
1: 我跟你说，别说我欺负她了，她不欺负我就不错了。
2: 吃点东西吧。哎，都是你爱吃的啊！我不在，我妹可就全靠你了。你可不准欺负她。我告诉你，我可很厉害的，不是那天晚上。我今天早上我看到了警察大队往巡逻艇上装备了许多汽油。 但其实出海的路程只有60海里，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燃料。我不确定这意味着会发生什么，只是感觉不太妙。我担心这次出海的260多个人要出大事。我还看到他们往巡逻艇上装备了很多箱炸药。

你为国家尽忠的时候，别忘了你是中国人。

0: 你在想什么？
1: 想我的妈妈。
0: 真漂亮，想必她一定是一个又善良又伟大的人吧。
1: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0: 那你母亲，你赶紧通知你在日本的联系人把你母亲给接出来。
1: 不能这么做，这件事情是最高机密，贸然行事风险太大。你记住了，这件事情只有你知或知，不能告诉任何人。
0: 难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吗？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

0: 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隊長、大佐がついに動きました。
4: 何？
3: 先ほど大佐が車であの怪我をした二等兵を病院から連れ出しました。
5: 吴木，我已决定留下。这出海镜很有可能是一场大屠杀，我要阻止这场阴谋。
6: すぐに行くな。はい、早く乗れ。
7: 急げ。もっとスピード出ないのか。
8: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9: 大佐呢？陛下の命を受けてこの島に来ている。
10: それはあの二等兵のことですか？
9: お前たちはこの件に関わるな。
10: 丹上を探せ。彼女はあの二等兵といる時間が長かった。何か知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
11: 我们的人应该动手了吧？
12: 是，按照计划。我们的人开始制造一起交通事故，然后趁乱把人抢回来。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如果楚海捕鱼是一场大屠杀的阴谋，你会选择救260多个乡亲们吗？我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我不能让这个阴谋得逞，我必须要留下来。明天，我们就分别了。

0: 怎么了？
1: 早餐来了，吃点东西再走吧。
0: 好，放桌上吧。还担心海金的事儿啊？我答应你，等我把少校平安送出去之后，我再回三嫂岛，查清楚这件事儿。
1: 别回来了，你应该去东京把你母亲给接出来。
0: 两件事我都会办。但现在我们当务之急是把少校平安送出去。
1: 我明白。
0: 走了。
1: 我想先去我母亲的坟前看一下。
0: 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1: 不耽误时间的，我们一会儿机场见。
0: 那我开车送你去吧。
1: 啊，不用了，我抄近路去吧，也不引人注目。
0: 注意安全，机场见。

吴木，我已决定留下。指出海静很有可能是一场大屠杀，我要阻止这场阴谋，不要回来。

0: 走开。
1: 走开！

0: 早く行け。
1: 急げ、もっとスピード出ないのか。

0: 武穆、少校，愿你们此行平安，一切顺利。
1: 叶小姐没赶上飞机，我很遗憾。

0: 干嘛？干什么呢？上面有什么呀？你哥在上面。哎！哎！干嘛？你第三点，你记住了，一个屋顶有一千种方法拒绝他的客人，你选择这一种是最差的。如果今天晚上你这么做的话，咱俩也完了。
1: 什么？你不愿意进我房间啊？
2: 互相了解吗？你说的。

这渔民想到的只是目前的生活，他们绝对想不到出海后生命会有危险的问题。所以，你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不要绕弯儿，就直截了当把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跟他们说清楚。还有呢，我跟你说话呢，你看哪儿啊？

0: 听处座的意思，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不是因为他拿不回来，一定会亲自作战。
1: 对方到底是什么底细啊？
0: 设计绝密，处座只字未提，希望一切顺利吧。

0: 自己人，是他。他们上的谁的车？
1: 后面有车跟着，
2: 是俊总的人。

快急了！

0: 我们正在跟对接上，
1: 火力太强了，冲不过去。
2: 就算你们现在对接上，也脱不了身，最后还是会落在敌人手里。走，走。

0: 佐佐殿、ここはもう包囲しました。
1: その吉松は佐
0: 佐殿、我々は万歳クラブの者です。
1: 賛成しろ。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家菊儿让他们给抓走了呀，关在警察大队的大牢里边了。
2: 快点去救我的。
3: 吴木大佐带走的到底是谁？
4: 吴木大佐就是接下来的你找到，你再动他，我一拳打死你。
2: 男家人，等等，
5: 我跟他说了。
1: 你闭嘴，
3: 别企图了，在我面前闯过。
4: 是吧？
6: 哪有你们这口罩戴着啥意思啊？这是生化武器呢！我给你们拍一下。3、2、1，
4: 这是白的啊，
6: 哦，黑蒜。
4: 这红蒜。
6: 3、2、1，这啥呀？哦，这什么？
4: 哎呀，等一下，我要吐。
6: 这是巨咸。巨臭，我脏了。谁笑得那么厉害？这是喜剧节目吗？这啊，
7: 这个怎么更臭？
4: 哎，你刚好走啊。
6: 咋样？好吃吗？
4: 好吃呀。我要找你们走啊。
2: 啊，这个是又酸又臭，这个又酸又腥又臭。
6: 皮蛋啊，这个大家都爱的。我们让周主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味蕾啊。入美食还得是川菜的院子，本周二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看我们的美食盛宴吧。还有来一点我吃一点，谁说的？
8: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9: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

0: 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2: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1: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2: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1: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3: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2: 时刻见证了历史，
3: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2: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4: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5: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喷桂林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这热气儿冒的，赶紧看一下，哇，咕噜咕噜咕噜的啊，清香，这个是独属于夏天的消暑神器啊。

0: 哇，不得不说那一句，入口即化，真的。嗯，现在还有点烫，可以让它等会稍微等一下。我先来看一下信啊。亲爱的主理人，风吹麦浪仲夏时，小院将迎来一位混血女侠，她的血脉里一半是北欧瑞典的清冽，一半是天府四川的热辣，她能把两根竹棍舞得虎虎生风，也能在川剧变脸的舞台上闪闪发光。她那一口地道的四川话，比起茶客的盖碗茶还纯正。去开门吧，刘媛，用麻辣鲜香的川菜迎接这位特别的客人。咱小院现在真是不得了了啊！哎，瑞典。天府，你别说，他会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位瑞典和广安混血的朋友啊？哎，真是有可能啊。嗯，但是在此之前，咱还是得给人家准备一桌美味菜肴嘛。赶紧请我的厨师朋友来帮帮忙。
1: 喂。
0: Hello, my friend.
1: Hello.
0: 喂，开玩笑，周厨。你干嘛呢？今天？
1: 正在逛菜市场呢。
0: 哎，真的假的？哎，太好了，太好了。你那个啥，你把你菜市场的位置发给我，我来找你一下。因为今天啊，我们小院又要来一位这个特别大来宾，而且应该是一位外国友人。就是，对，因为我们这个小院来信里提到了他有瑞典和天府之国的这个关键词啊，我猜会不会是一位就是这个混血的嘉宾，所以呢，我觉得啊，咱们可以给人家准备一些我们地道的川菜，或者是他的这种家乡记忆的味道什么的都可以，你看咋样？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1: 瑞典的是吧？
0: 那对，
1: 哦，行
0: 行，
1: 我看看食材和味型上面。来找两道，
0: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跟你汇合啊，我来帮帮你，你把那个菜市场的位置发给我，我来找你啊。
1: 好，咱们菜市场见。
0: 嗯，好好好好，一会儿见。欢迎周厨，哎呀，又回到我们小院。
2: 聊聊聊。
0: 老是给你出难题啊，这次你看是这个
2: 小问题，小问题。
0: 瑞典、广安这两个关键词啊，哎，你有什么想法啊？
2: 瑞典。瑞典给他搞点海产品吃一吃，给他搞点海产品穿着啊，
0: 那还是给他们搞点我们传统的什么川菜啊？
2: 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跟他搞一点这个四川这边常吃的特色的味道，搞个肥肠搞个麻辣鲜香的。哦，
0: 可以可以可以，那咱们就先去买肥肠。
2: 好，
0: 好，走。
3: 这早上的肉就是新鲜啊，这有
2: 肥肠，这儿有肥肠。
0: 看肥肠，看肥肠，新不新鲜这个？
4: 咋不新鲜嘞？还是经过的。
0: 如果焯完水之后，我们怎么去看它？比如说新不新鲜啊，肉质好不好啊之类的呢？
2: 可以通过就是感官颜色，你看这个颜色来看，像平时我们判断像有没有就是被比如表面被氧化呀，有些变色呀。一般像鲜肥肠就是偏白或淡黄一点。如果放的久一点，它可能会呈褐色，发乌一点。
0: 那我们就买一整根吗？可以可以，
4: 靠近肠头太大了，它不均匀。
0: 明白，这是后边。
4: 我们要前面一点，
0: 我们要前面。
4: 对，
0: 好，稍等。
4: 前面它均匀一点，
0: 我发现
4: 效果好一点。哎，
0: 朋友们，这个前面的这个肥肠，
4: 它没有那么皱褶。
0: 对，
4: 就是已经够了。那个可以做其他特殊的菜。
0: 明白。好嘞，今天主要是想搞点那个肥肠。接下来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海鲈鱼是吧？
2: 现在买条海鲈鱼。
0: 好，那边。看来这个海鲜店啊。
2: 哎，老板，有没有海鲈鱼啊？
5: 有啊，
2: 这儿。哦哦。哦。这儿有一条。
5: 这个是海鲈鱼。啊，这个。
0: 海鲈鱼，所以周厨啊，你看这个鲈鱼，它不是也有那种淡水鲈鱼
2: 吗？
0: 它们的区别是，
2: 淡水鲈鱼可能它的腥味和肉质，它有区别比较大一点。淡水鲈鱼它肉质更加细嫩，像平时我们吃的清蒸那种，像海鲈鱼这种，它肉质相对更紧实一点。口感的话，我觉得偏可能接近于桂鱼啊这种，
0: 明白，
2: 脆性高一点。

0: 那就把那条海鲈鱼给拿下。
1: 哦，还送了个橙子。
2: 对，
0: 买海鱼也要送是吧？不只是买这个河鱼。好，走了走了。哎，接下来就是我看一个这个一个鱼，然后还有一个。
1: 搞个汤吧。
0: 哎，刚才你说要买个什么来着？我突然没想起来。
1: 皮蛋。
0: 哦，对对对，皮蛋。
1: 皮蛋是特色。
0: 对对对，皮蛋皮蛋皮蛋，往那边走。
1: 好。
0: 啊，这个卖鸡蛋的有皮蛋吧？
1: 对，应该是卖蛋的地方一般都有。
0: 哦，那，老板，皮蛋有哪些啊？
3: 有灰包，还有那个荷包，还有那个光头皮蛋。
0: 啥意思？灰包？什么包？
3: 是那个灰，草木灰啊。
1: 草木灰。
3: 哎，然后这个是那个鹅和茧。
0: 这看起来就比较粗颗粒一些，是吧？
1: 骨，
0: 这就是骨子。
1: 嗯，对。
0: 哦，明白没？那比如说我们做菜，像比如说凉菜，或者是汤类的这种菜啊，选用什么样不同的皮蛋？
1: 一般像我们凉菜直接吃，你看它锅儿转加热，一般选这种黄心一点的，就是含氢量低。哦。但有像含氢它少量的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你食物量比较大，一般像这种黑色的，一般我们就选择二段加热，比如说熬汤啊、煮粥啊，嗯，这个一样来个三四个嘛，
0: 行，装吧，
1: 三个够不够吃啊？
0: 够吧，
1: 这个划算，这才20块钱，
0: 那就是
1: 20块钱。
0: 4个5块，刚20块，好嘞！肥肠、海鲈鱼、皮蛋，主要的都买完了嘛。嗯，那咱们就回小院
1: 好啊。
0: 嗯，开干。
4: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快喷桂林西瓜霜。川菜开放日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0: 好，朋友们，我们已经从菜市场买了丰富的食材回来了。那第一道菜，周厨，我们先做哪道？
1: 做肥肠。
0: 肥肠，嗯，哎，好，这道菜叫，
1: 炝锅肥肠。
4: 炝锅肥肠，肥肠，川人餐桌上的豪迈一笔。它看似粗犷，却蕴藏着极致美味的可能。外皮的酥脆焦香与内里的软糯卤香层层递进，镀上一层酥脆的金甲。一场闯荡江湖气，满口焦酥，麻辣香。
1: 我们的话，这个肥肠，嗯，它平时我们市场买过来，它已经基础处理过了。这边我们就开火直接先煮，我们把这个肥肠放进去。煮完之后，主要是把肥肠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异味，一些不好的味道吧，避一下。嗯。加少许的这个花椒，来一点料酒。行，那我们这个肥肠的话啊，焯水这个动作就完成了。我们把它捞出来啊，捞出来，透下凉，然后进行改刀。嗯，啊，这个煮完之后它有一些收缩，
0: 没有那么皱巴了呢，我感觉。
1: 对，把处理成长一点的节，
0: 不能切太小了，是吧？
1: 对对对，那么这边切完呢，我们把这个翻出来。
0: 哦，这会儿把它翻出来。
1: 对，这会儿就把它翻出来。一个呢，翻完之后。我们在压的时候，它会这种收缩成型，造型会好看的。第二个呢，因为它里面不那么光滑，我们炒的时候它更加巴味。
0: 好，经过我们俩的努力啊，这个煮好的肥肠全把它翻过来啊。说实话，这第一次见这个肥肠是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出现在我面前啊。
1: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个卤制。嗯啊，那我们还是再放一点这个葱啊，我们拍一块姜。
0: 啊，得拍在里边。
1: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
0: 味儿更散出来啊。好，开高压锅，
1: 处理好的，
0: 然后
1: 倒进去，
0: 肥肠倒进去。
1: 对，然后把我们这个之前弄的卤汤哦倒进去。加一些花椒，然后给点胡椒。嗯。盖上啊。好，这个就开火，沸了之后压个30到35分钟。
0: 好嘞。
1: 如果吃的硬一点的，就压个30分钟左右。嗯、软一点的，35分钟左右。
0: 好的。那就30分钟左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肥肠，哎，出锅后的样子啊。嗯。好，现在差不多30分钟过去了啊，我们。

0: 来看一看。
1: 好，来，我们把这个肥肠，压好的这个肥肠把它捞出来。
0: 煮完之后是胶质满满的，
1: 对，
0: 亮堂哈，很亮堂。
1: 所以我们压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火候啊、时间啊把它控制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它就比较软软糯糯的感觉。
0: 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它？
1: 我们已经把这个肥肠压好，压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表面第一个，刚才你看到它有一些油脂，它这个油脂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先烧锅热油，把它拉一下油，把它定型啊。好，我们这个油的话，把它烧到150度左右，500油温左右，然后把它炸一下。炸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0: 是吗？要注意了吗？好，我现在注意。还好。
1: 把它炸定型，把表皮啊给它收一下就可以了。那炸完之后，这个油脂啊焦香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0: 可以了。
1: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0: 捞起来。
1: 把锅里面留一些油。
0: 好。
1: 给一点这个姜蒜米。把我们的这个

0: 小火
1: 要把这个辣椒呛脆，对，这个辣椒我们就炒的差不多了啊、我们调一点这个鸡精，味精啊，芝麻，少许的糖，合个味，
0: 继续煸炒。
1: 对，最后这个炒碎以后放入我们的香脆椒碎，我们关火把它和匀，那我们这个就摆盘。
0: 哇，颜色也非常棒啊，关键是这个香味也出来了。
1: 我们的话，这个先把它装到一个盘子里面。好，我们先把这个辣椒，开始把它
0: 铺一层的感觉、
1: 啊。铺一层。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肥肠，给它在上面摆一圈。
0: 哦，让它就是长在上边的感觉。
1: 对。好的，我们把这个葱花点缀在上面。好，我们这个炝锅肥肠就制作完成了。
0: 哇，周厨这炝锅肥肠不得了啊，这味儿啊太香了。
1: 刚刚出锅还有锅气，你要不要尝尝？
0: 必须的呀，来来你也尝一下。
1: 哎，我就算了，最近贪嘴吃辣吃得多，嘴里都起泡了，一吃就难受。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周厨，麻辣鲜香更得护好口腔，口腔溃疡别硬扛，用药才好得快。
1: 好，谢谢，我是无辣不欢，正需要。嘿嘿，
0: 护好口腔，尽享口福。好，周厨，那我们第二道菜叫什么？
1: 金汤泡菜鲈鱼。
0: 金汤泡菜鲈鱼。
1: 对。
0: 好，那我们就开动。
1: 好。
0: 好。
1: 我们先把这个鱼，这个我们今天用海鲈鱼，先把这个肉取下来。
0: 对，我感觉包括你在片它的时候，这个听上去这个声音啊，感觉肉还挺紧致的。
1: 是的。
0: 是一个健身鱼。
1: 我把这个鱼肉的部分啊，给它弄下来，弄下来，然后鱼骨。这个等会儿拿来熬汤，
0: 鱼骨熬汤，
1: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鱼肉的地方啊，直接把它切成条，
0: 切条，
1: 对。你这个就不打片了啊。我们把这个鱼肉切好以后啊，也是来点这个姜葱料酒啊，把它码一下。把这个给一点底味啊、给点点盐，
0: 盐，
1: 对，然后给一点胡椒，料酒啊，来一点。好，我们给它一点底味啊，给点姜葱料酒，把这个鱼啊腌一下，因为海鲈鱼它相对腥味要重一点，
0: 是，
1: 简单的腌一下，腌一会儿，然后我们来处理这个黄瓜，切粗丝，
0: 粗丝，
1: 粗一点这种丝，

0: 我们现在开始自转。
1: 好，
0: 少给点油啊，把这个鱼大概煎一下。哦，啊，但家里面如果不方便，也可以直接煮。然后把这个骨头放到

0: 好，你这个汤就好了。好了，我们先把盛出来。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泡菜，把煸香，把风味炒出来。首先我们的蒜米，泡萝卜，泡子姜，把这个泡酸菜，加几颗花椒，把它炒香。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做好的鱼汤加进去，那我们再把颜色把它调正一点，补一些这个酸辣味。
1: 这是秘制金汤酱，
0: 把这个直接烫一下就行。黄瓜增加一点清香。好了，我们把这个煮好的部分呢打一些出来。
1: 先垫个底儿。
0: 对，然后把这个鱼把它下下去。你这个表面它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淀粉凝固了之后有点薄薄的一层。好，我们这个鱼肉基本就熟了。
1: 差不多了。
0: 把它捞出来盖面。好，烫一下我们那个汤。
1: 好嘞。
0: 淋上。
1: 淋汤。
0: 然后最后我们给它点一点这个红色的泡辣椒。因为这个呢它本来可以直接吃。点个颜色但煮一下也行最好看。
1: 好，金汤泡菜海鲈鱼就制作完毕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开启今天的第三道菜吧。
0: 好，
1: 好，今天这第三道菜看上去是轻装上阵是吧？
0: 简单。
1: 这是一道什么菜？
0: 皮蛋青蛙汤。
1: 好嘞，开坐。

0: 慢一点，哇塞，
1: 妈妈，
0: 在成都还可以找到这么环境这么好的地方哈。
1: 就是，哎，妈妈，哎，川菜的院子往那边走，
0: 走，
1: 走吧。
0: 啊，这里，
1: 哎，这儿。
0: 耶
1: 耶，鱼儿哥，
2: 都是人，
3: 不错哟。
2: 这个妈妈，果然是你们。
0: 来梅姨山不上哈东坡肘子，简直白来。
2: 快来快来，思睿，思睿妈妈，这是
0: 鱼儿哥今天忙啥子？
2: 周厨，周大厨。
0: 哎，你好，
1: 周大厨哈，周大厨。
2: 贺思睿，你看周厨，我们今天做了这个肥肠啊，还有这个哦金汤鱼哈、啊，然后这最后一个。也差不多了，来吧，啊，好，今天这三道菜就做好了，正好我们的两位重磅嘉宾也来到小院了，我们就赶紧上桌，边吃边聊啊，走着走着走着。
4: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
5: 口腔溃疡，喷，牙龈肿痛，喷，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西瓜霜，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加重肠胃，桂林三金。
4: 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2: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来，这个是我今天早上现熬的绿豆汤。
0: 哎，冰的，
2: 对，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边，我觉得
0: 最喜欢喝冰的。
2: 哎，
1: 对，
2: 夏天喝点这种冰镇的绿豆汤，我觉得也是消暑必备。
0: 对对对，
2: 那来吧，我们就开始
0: 了。
2: 品尝，先吃哪个？周厨，你看，
6: 尝一下这个肥肠吧。
2: 肥肠，
0: 肥肠，
2: 来呛锅肥肠，
6: 看起很辣的。
0: 来吧，鱼儿哥，
2: 真切，真切，真切，都不客气了，来。这个锅气啊，真的很足。

0: 还有一种呛辣呛辣，就像这个菜名一样。
1: 是完全煸炸了的吧？
2: 是卤完之后，炸了一下，然后辣椒一炒的。
1: 哦，还要炸。
3: 还是有点辣，雌雄毛孔都打开了。
0: 整体它这个辣椒呢，是用了很多那种皱皮辣椒。
2: 对。
0: 然后加了一点点你说的那个。
2: 新一代。
0: 就更辣一点的辣椒。肥肠，这个我觉得四川老百姓特别喜欢吃啊。就是你不管是高级餐厅，还是街边苍蝇馆子，哎，这个食材都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2: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肥肠也有很多比较有名的川菜，这个双流的蘸水肥肠，
2: 对，
0: 绵阳的江油肥肠，是吧？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川南火爆肥肠。
1: 血王
2: 烧肥肠，
0: 毛血里面的肥肠，哎，还有肥肠
2: 血王，
0: 哇，这
2: 太多了。
0: 我们再品尝品尝这个金汤泡菜，海鲈鱼，哎，尝一尝，尝一尝。因为这个泡菜啊，周厨是炝锅炒过一遍的，它那个感觉发酵味儿就出来的更明显一些，
2: 酸，
0: 是，就是那种酸味儿，它不是那种纯酸，它是有锅气的那种酸。咋样，四蕊？这个口感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巨好吃。
0: 这个是吧？
3: 我
0: 也觉得这个
3: 好好吃哦。
0: 今天其实，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周厨也是特地考虑到啊，因为咱们这个小院来信也写了，咱们是属于瑞典和天府之国的结合啊，所以呢，专门是把这个本来说买淡水鱼啊，也换成了这个深海鱼。
1: 再来吧，鱼哥。
0: 四蕊妈妈，这个鱼前面你看，我今天还特地准备了一点小皮蛋。因为今天这个周厨给我们做了这个皮蛋黄瓜汤啊，然后我们在菜市场就看到这个，哎呦，好多个皮蛋哈，品种很丰富。然后您是广安人吗？
1: 对，
0: 广安的皮蛋很有名哦。
1: 广安主要是盐皮蛋。
0: 盐皮蛋，这个皮蛋啊，之前咱不是说是老外觉得是中华黑暗料理吗？
1: 他们以为是变质了哈。
0: 他以为是这个味儿啊，就是臭了或者怎么着。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正是因为很多的老外想去猎奇或者品尝一下这种新鲜玩意儿，哎，让我们的皮蛋就走出国门了。所以说你看这个不管什么方式啊，它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华美食走出去的一张名片了。
1: 对，
0: 哎，说到这个老外品尝美食啊，很有意思。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互动，要来考一下各位啊。这个不是考老外，你也算是四川人了，但是这个题很有意思，是跟今天的这顿饭也比较相关的。这个游戏很简单，看图猜菜名儿啊，我一翻过来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第一道菜请问叫什么
1: 啊？回锅肉。
0: 你看看，
1: 这
0: 是
1: 老子就是循环啊。
0: 这个回锅肉正好这样，思蕊妈妈你太厉害了，你先暂停，别猜，你是专业选手了。
1: 什么词汇过人吧？
2: 没有剧透吧？
0: 这样，我们让思蕊来猜，然后周厨你来补充一下这菜是什么味型。
2: 没有剧透吧？
1: 没有。
0: 第二个菜，思蕊，
3: 鱼香肉丝。
0: 这怎么又来一位专业选手呢？
3: 因为后面那个
1: 思考一下吗？
3: 对呀、啊，就很明显呀、
0: 啊。啊，这个确实、
1: 这个就是、
3: 太明显了。
0: 香嘴肉和丝儿是吧？
3: 对，
0: 鱼香肉丝是
2: 鱼香味吗？
0: 鱼香味，哎，行了，鱼香味。来第三题。
3: 这是啥？炝锅肥肠。
0: 为什么是炝锅肥肠？
3: 就是谐音嘛，炝锅。
1: 炝锅。
3: 这是肺。
0: 肺。
3: 对，话筒就是唱。
0: 唱。
1: 哎、对对对，猜得出来。
0: 这还是得玩玩脑洞啊。
3: 算了。
0: 好，下一题。
3: 毛血旺。
0: 谐音梗上
3: 瘾了是吧？是吧？是吧？
0: 还真
2: 经常玩。就是、
0: 你解释一下呢？
1: 哎，好，
3: 就狗就是旺嘛。
0: 哎，对，一个小小的谐音梗。毛血旺是
2: 麻辣吗？
0: 麻辣味。
2: 麻辣味。
0: 好，来下一题。这个
3: 这啥？
2: 我也知道，
1: 开水白菜。
0: 哎，你看，还是得专业选手了，一下就说出来了。
3: 为什么前面是开呢？
1: 因为它两边就打开的意思啊。
3: 哦，
2: 我也不知
1: 道啊，就是打开。
0: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你的英语考试成绩啊。你这一个，你还真的就正中下怀是吧？这个没反应过来，
3: 就没反应过来，
1: 就是打开的意思
3: 吗？哦，
0: 开水白菜啊，开水白菜又是啥味型啊？
2: 咸香味。
1: 还是属于咸鲜
2: 。
0: 好，那就结束了。
1: 哎，
2: 太厉害了，你这太厉害了，
0: 这个确实是啊，
1: 拿捏。
0: 不得不说啊，思蕊妈妈对于川菜，对于美食真的是
2: 深有研究。
1: 也不叫深有研究，你知道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妈妈。对于孩子来说，你既是他的厨师，也是他的保姆，也是他。

0: 他的司机也是他的老师，所以他当孩子从生下来到长这么大的时候，每一个妈妈对于家里面每一个人的家庭成员的口味啊什么的，他都有研究。其实在研究家人倒没有去研究菜，就是根据家人，对，根据家人的爱好去改良你自己的手艺，就是这样来。
1: 看似是研究美食，实则是研究爱。
0: 对，
1: 除了您刚才说了那么多角色，我觉得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你是思蕊的非遗文化引导者。因为我觉得思蕊这个，不管是这个，我看峨眉的武术技艺，包括你的这个广安的这个，双竹联想是吧？
2: 它是古代用来驱赶野兽的，相当于一个保护自己的工具。村部落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劳动的工具，所以说广安的人民就把它就是传承下来，就体现了他们的就是一个勤劳以及智慧，所以说是以一个比较大的群众的一个舞蹈来体现的。今天带来了两样礼物哦，
3: 给我们小院带礼物来了。
2: 这就是一个峨眉刺，这是当时我拜师的时候师父送我的礼物。哇，
3: 对，珍贵，这很珍贵啊，这个
4: 回族礼。
1: 那下次看样子我们得把凌云请来我们院子，然后来看一下，我来问他一下还记不记得。
2: 还有一个礼物是一个荡曲双竹联想，它是可以以不同的情节来装饰的。然后呢，我这次装饰的是红色，因为希望我们小院红红火火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川菜就是红红火火的样子。
1: 你看这个是两项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非遗文化，
0: 对的，
2: 是的，
1: 而且两项都是你在学习的，这个就有意义了。这个就是希望以后全世界都学中国非遗，而且其实中国非遗有很好的传播渠道和桥梁，
2: 是的，
1: 我们也有很好的内容，比如说川菜，
4: 对，
1: 这也是特别大的一张中国非遗的名片，不仅是我们国人，我们的这些厨师们，我们的美食家、文化学者在传承，而且其实在海外，
4: 哎，
1: 这种烹饪技艺在海外也是很好的落地生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哎呀，我们其实有很多链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0: 是的，
1: 我们就像思蕊一样，我们做好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使者，把自己的这份力尽好之后，我觉得全世界都学中国非遗指日可待，肯定。
0: 因为我们思蕊也要也肩负着这种重担，对吧？
2: 对。
0: 然后他自己立志也是想要把自己身上的所有的本领都带出去。
2: 是的。
0: 对。
1: 那就祝福思蕊吧。
0: 来，
2: 谢谢。
1: 健康成长。快乐学非遗，
2: 来，谢谢，祝小院红红火火。
0: 来，周大厨今天辛苦了，
1: 辛苦辛苦辛苦啊！干杯。
5: 从市井街头的万家滋味到国际都市的麻辣鲜香，多彩是川菜给予世界最热烈的拥抱，也是川菜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最自信铿锵的步伐。守正创新，连接四海食客，让世界爱上川菜。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
5: 先拿记住，这是三招刀，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 原汁原味就在川菜开放日，每周二晚9:20，一桌好饭，三五好友，在川菜的院子，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准时开放。
1: 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家菊儿让他们给抓走了呀，关在警察大队的大牢里边呢。
2: 快点去救我。
3: 吴木大佐带走的到底是谁？
4: 吴木大佐就是接线人，你站住！你再动他，我一拳打死你！
2: 等一下，等等，
4: 我跟他说了。
1: 你闭嘴！
3: 别企图了，在我面前闯祸。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

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语。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了。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1555。今天看四川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天府粮仓建设到农业强省目标，持续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1: 畅通江河航运主通道，临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渠江风洞子航运工程等多个省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助力四川构建干支衔接的内河航道体系。
0: 今天，2026四川高考统考科目全部结束。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天府粮仓建设到农业强省目标，四川一步一个脚印，持续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今，巴蜀大地高标准农田连片城市，特色产业拔节生长，新农人扎根沃土，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图景正徐徐展开。
2: 四川以全国4.1%的耕地生产了全国5.2%的粮食，肩负特殊使命。但稳并不等于强。丘陵山区机械化率偏低等结构性矛盾靠简单的修修补补无法解决。破题之要在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系统推进。走进达州市开江县道余现代农业园区，种植大户魏百官正开着耕田机对刚收割完麦子的田块进行松土。
3: 高标准农田改造过后，我们2000多亩地全实行机械化。目前我们只有50-60亩地耕完，接着可以插秧。
2: 近年来，当地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3.44万亩，主要粮食作物机械化率达80%以上。当地还通过结合园区大部分以水稻、虾蟹养殖为主导产业的特点，引入公司建设数字农业平台，以科技化、智能化手段监测水稻、虾蟹长势。同时实现农户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云上合作，
4: 通过田间布设的田间物联网设施设备进行数据的采集分析，可以给农户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同时呢，该平台呢提供了农资在线购买以及社会化服务在线购买的服务，解决了我们农产品销售渠道困难以及农村劳动力薄弱的问题。
2: 粮食安全守的是底线，产业振兴则决定了农民增收的上限。在雅安市名山区金谷村，一片茶叶的身价被重新定义。随着千里江山图景观带的持续升温，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更成为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过去大家多靠采茶为生，收入单一，如今瞅准商机，村民们纷纷利用自家房屋办起农家乐。
5: 节假日要多些，一天我们像我们家多的时候呢，70-80人也好，村上镇上他们都在给我们指导提供一些意见哈，就是慢慢改进，越做越好嘛。
2: 沿线农家乐还结合当地特色，推出茶叶采摘体验和手工茶制作项目，让游客深度体验茶乡文化。看到旅游带来的机遇，村民们积极性很高，村里也因势利导，鼓励大家完善服务配套。从单纯的茶叶种植到农旅融合发展，一幅村美人和业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6: 我们整个村新增的农家乐呢有8家，住宿呢有3家，我们的农家乐、我们的民宿全部都是爆满，游客对我们的评价都是很高的，从服务质量还有就是整体的这么一个体验感觉都比较不错。
2: 一切战略的落地最终靠人，谁来种地谁来兴乡是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芒种刚过，宜宾市兴文县大坝苗族乡千亩稻虾基地迎来农事交替关键节点，罗华宇农户正在打捞最后一批小龙虾，待稻虾田清塘后将连片插秧。与此同时，在已完成稻虾轮作的田中同步投放桂鱼鱼苗，实现虾稻桂无缝衔接的循环种养生产模式。
7: 通过生态立体种养的模式，让一亩田四季不限，一季多收，最大限度地利用家乡的山水资源。
2: 返乡创业的罗华曾是成都某企业高管，返回家乡后，他潜心研学技术，依托当地

0: 以溶洞活水优势培育出新闻藻虾错峰上市，同时助推建成川南小龙虾集散中心，完善分拣冷链空运链条，藻虾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如今他的稻虾基地年产值超2500万元，带动四户养殖大户汇集50余户稳定增收。粮安天下方能行稳致远，产业兴乡才有源头活水，人才强基终是长久之计。四川三农的现代化之路正沿着15-5的路径加速前行，粮食产量冲刺750亿斤，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1550万亩，畜牧冲刺1000亿级，粮油瞄准5000亿级产业链。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在返乡创业的路上，四川的实践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1: 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之际，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采访活动走进四川，记者深入川北、川西、川西南多地实地探访，见证我省统筹文脉保护、生态保育、智慧管护与绿色富民，多点发力系统守护大熊猫家园，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画卷在四川正徐徐展开。
0: 在川北广元，翠云廊千年古柏群落是大熊猫国家公园重要的生态缓冲带。百里古蜀道，浓荫蔽日，苍翠连绵，承载着千年护柏文脉。当地延续交树交印古老护林制度，推行一树一册精细化管护，通过古树复壮、病虫害精准治理、全天候智能监测等科技手段，持续优化林区生态结构，不断提升水源涵养和生态缓冲能力，为核心栖息地筑牢外围绿色防线。
2: 我们坚持保护优先，古法与科技结合，对古树开展常态化监测和周期性养护，持续优化林区生态环境，让千年古柏持续发挥生态缓冲、水土涵养的重要作用。
0: 大熊猫唐家河片区拥有国内同纬度最完整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是野生大熊猫重要核心栖息地。片区构建起网格化巡护、全域红外监测、跨区域联防联控的立体化管护体系，划定97条合计290公里标准化巡护样线，布设530余台红外监测相机，年野外巡护总里程超2万公里。持续的栖息地修复与精细化管护，让区域野生物种生存环境持续优化。
3: 我们不断致力立体化监测管护网络，坐实栖息地修复与野生物种监测工作。2026年上半年，仅红外相机就捕捉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392条，片区野生大熊猫种群稳定分布在各个区域。近年辖区珍稀野生动物出境率较10年前提升3倍，大熊猫栖息地质量持续向好。
0: 放眼全省，阿坝、雅安等重点片区同步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阿坝片区依托人工巡护加智慧监控管护模式，补齐高海拔林区管护短板，全天候守护山地生态系统，同时立足高原生态资源，发展高山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共赢。
4: 过去遇到极端天气，我们无法上山去巡逻，现在智慧平台就可以做到24小时监察监控。
0: 在雅安片区，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深耕高端生态水产产业，做强鱼子酱特色品牌，打造全国领先的生态渔业产业基地，优质生态产品持续远销海外，实现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高效转化。
5: 这边是修建了一个全新的加工中心，那这个加工中心呢，它不仅是有鱼子酱，更有鱼肉的这种加工车间，在今年就要正式投入使用了。那它的产能是可以达到鱼子酱300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从千年古柏绿廊、深山秘境栖息地，到高原智慧管护、河谷生态产业，四川全域系统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修复。目前，全省累计完成栖息地修复34.21万亩，布设近8000台红外监测设备，贯通多条关键生态廊道，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质效持续提升。
6: 下一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将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要求，持续理顺管理体制，健全协同保护机制，扎实推进国家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做好栖息地生态廊道保护修复，加快建设智慧监测平台，强化科技支撑，落实生态补偿，培育

0: 绿色产业，促进社区共建共享，全面提升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水平，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畅通岷江航运主通道，有序实施嘉陵江、涪江、衢江航道改造。目前，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衢江风洞子航运工程等多个省重点项目正稳步推进，助力四川构建干支衔接的内河航道体系。
2: 近日，在乐山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首台机组首接尾水管顺利完成吊装作业，标志着电站机电安装转入核心部件安装阶段，为后续机组设备安装有序推进奠定坚实基础。截至目前，项目整体工程形象进度已完成约48%，项目投资和工程建设正全力冲刺，力争实现双过半。
3: 我们将全力以赴推动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工程建设提质增效，按计划实现年度工程建设目标任务，到2020年底，厂房土建工程计划完成78%，库区防腐工程计划完成75%，船闸工程完工，具备通航条件。
2: 岷江老木孔航电枢纽是岷江下游梯级开发的首个梯级，项目建成后可渠化岷江航道里程27.6公里，实现常年通行1000吨级船舶，丰水期可满足3000吨级船舶通航需求。
4: 项目建设深入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全面融入畅通一条江航运振兴发展集中攻坚3年行动，对推动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提速，补齐成都平原经济区水运短板，助力打造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四川开放经济高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目前，四川正加快高等级航道扩能升级，以千吨级航道为骨干，加快建设横贯东西、连接南北、通江达海的高等级航道。除了岷江流域，在衢江流域，另一条高等级航道的关键工程——衢江风洞子航运工程已进入冲刺收官阶段，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400余名建设者正有序推进坝顶结构、发电机组及金属结构安装等关键工序施工。
5: 泄洪冲刷闸、船闸、飞流坝、交通桥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发电厂房完成98%，堤防工程完成50%。发电机组及金属结构安装完成30%，到目前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3%。
2: 衢江风洞子航运工程是衢江干流梯级渠化最后一个未建成的枢纽，工程以航运为主，兼顾发电、防洪、城市水环境改善等多重效益。建成后，航道可通行千吨级船舶。
6: 全力保障项目在2027年如期竣工，将彻底打通衢江航道最后的通航瓶颈。大幅提升航道通行能力和通航效率，全面优化衢江流域水运格局，同时将有效降低沿江企业物流运输成本，助力沿线城镇互联互通、协同发展，为富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水运支撑。
7: 眼下正值三夏农忙时节，为保障粮食产区用电需要，国网绵阳供电公司靠前服务，赋能农业生产，保障夏粮颗粒归仓，同时加快推进电网建设，全力备战迎风度夏。
8: 在绵阳市延亭县九龙镇桃花村粮食烘干中心，金灿灿的小麦正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地送入烘干塔。有了全电烘干设备，过去粮食主要靠露天晾晒，烘干缓慢的局面被彻底改变。
0: 供电服务站的电锅家经常上门提供用电服务，因为供电稳定，我们每天都可以烘100多吨，这季我们都烘了1000多吨了。
8: 然而，大功率烘干设备对电能质量要求极高，电压波动将直接影响粮食品质。国网绵阳供电公司将其列为三夏保供重点工作，用满格电确保颗粒归仓，助力农业现代化。
9: 提前组织服务站电管家上门体检，定期巡检线路，消除隐患，24小时响应烘干房用电需求，全力护航三夏期间农业生产用电无忧。
10: 电力稳了，我们的烘干线一直没有断过。供电公司不仅保障了设备的运转，更是保障了集体和乡亲们的遵守底气。
8: 守护了粮食入仓的丰收图景，还要平稳度过夏季。

0: 用电尖峰时刻。近日，绵阳最大的用户侧储能项目潘钢集团将由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的30.12兆瓦用户侧储能项目顺利送电，为迎峰度夏增添了关键砝码。借助峰谷价差，项目每年不仅为企业节省用电成本约900万元，还助推企业实现光伏发电与储能系统的充放电高效协同，大幅提升企业用电的可靠性与经济性。
1: 我们启动重大项目专项对接机制，组建多专业专属服务团队，优化设计方案，提供技术咨询，推行一站式并网服务，助力储能项目按期并网，高效投运，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0: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临近，国网、绵阳供电公司以科技赋能设备运维，加速重点工程建设等，全面提升电网健康运行水平。
2: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做好电力保供各项工作，投运一批强网工程，为今夏新增负荷提供电力支撑。同时，加强粮食增产重点区域用电检查与隐患治理，及时响应用电需求，为科技城三夏生产提供坚强保障。
3: 今天，2026四川高考统考科目全部结束，接下来评卷、分数线公布、志愿填报及录取等各项工作将相继展开。
4: 在成都列武中学考点、泸州高中中山校区考点，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完成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的考生陆续走出考场，场外等候的家长老师纷纷上前迎接，用一次击掌一个拥抱给孩子们最大的鼓励。
5: 非常激动兴奋，考得好考得坏那都是出分了该考虑的事情了。
6: 高考虽然重要，但是也不是说决定自己的所有的路程，把它当成自己人生路上的一个篇章吧，做自己就好。
7: 高考是他扬帆起航的起点，我希望他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以用他这12年的寒窗苦读的精神走得更远吧。
4: 3年高中生活就此画上句号，同学们即将开启新的时光。今年高考，一批00后老师也迎来了自己第一届学生的毕业时刻。成都石室中学钟书童就是其中之一。3天送考结束，他为同学们送上自己的祝福。
8: 祝他在往后的人生当中不断地去挑战自我，成就自我，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去为社会去做一些贡献。
4: 今年是四川实行新高考的第二年，普通类将按照首选物理历史科目组合分别划定本科、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录取也将分为本科和高职专科两个阶段。
9: 近日，成都不少市民反映称飙车、炸街、建渣乱道现象有所抬头，影响市民生活和市容市貌，民呼我应，留言急办。成都市交管、城管、住建等部门随即开展专项整治，全力推动问题解决。
4: 晚上9点，在成都顺江路，成都交警现场处罚摩托车非法改装排气管、未安装后视镜等违法现象。
10: 检查到大排量摩托车、汽车，提示驾驶员夜间出行避免猛踩油门急加速，为市民营造一个安全安静的交通环境。
4: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截至9号凌晨，成都市累计查处擅自改装机动车278辆，依法行政拘留飙车炸街驾驶员15名。此次整治行动，成都以政务新媒体留言区为前哨阵地，采取公开监督、留言急办、闭环整治的创新举措，让市民反映的问题原汁原味置于公众监督的聚光灯下，推动问题的快立、快处、快结。
3: 民生无小事，位于川甘青结合部的阿坝州壤塘县持续深耕教育、医疗两大重点民生领域，全方位补齐县域民生短板，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这两天，位于壤塘县南木达镇的9年一贯制学校正抢抓工期，力争在今年9月竣工。该校建成后将新增1980个优质学位，配套标准化教室、专业运动场、学生宿舍等完善硬件设施，服务覆盖周边5个乡镇。
11: 今年我县累计投入4.7亿元优化办学条件，当前总投资2.2亿元的南门达中小学、1.07亿元的嘎日幼儿园正加快建设，持续优化校点布局，补齐设施短板。
3: 硬件设施持续完善的同时，当地还借助对口帮扶力量，从浙江引入 AI 智慧教学平台，将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日常教学深度融合，构建起精准化、智能化的教学

0: 新模式。
1: 通过我们多维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生成学生的个人的学情追踪曲线，就可以做到精准的一对一辅导，同时也可以借助数据分析整个班级这一段时间内的错题，从而解决班级这段时间内学习的共性问题，促进了教学的精准性、高效性。
0: 同样的技术赋能还体现在医疗服务提升方面。壤塘县在浦西乡建成阿坝州首个全省次中心示范点，通过 AI 智能诊疗系统等设备，打通省级医院远程会诊通道，有效提高基层疾病判别准确率，切实化解高原地区群众就医路途远、看病不便的难题。
2: 我们系统构建一加三加 N 紧密性医工体，以尚在医疗卫生次中心作为片区医疗枢纽，辐射范围超3500平方公里，覆盖本县及周边邻县乡镇，共计2.4万名高原群众。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4: 今天，眉山发布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示范区建设成果，包括依托卫星遥感搭建一土管田数字化监管体系，建成水稻中试平台，联合各方攻关育种技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等六大方面，全面展示眉山在农业科技、种植模式、产业服务等领域的创新探索。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四川省档案馆联合四川广播电视台发布微纪录片《四川记忆》概念先导片。四川记忆是我省首部已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为内容的纪录片，年代跨度从唐代开元时期到上世纪80年代，涉及政治、经济、司法、医药、科技等多个领域，将为观众带来一份视角独特、体验鲜活的四川记忆。四川多个景区发布对中高考学子实行暑期票价优惠政策，涉及黄龙、乐山大佛、都江堰、小平故里、西岭雪山、阿坝莲宝叶泽、剑门蜀道剑门关、唐家河等多家四 A 级景区。全国应届中考、高考毕业生持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免费游览，随行家人享半价优惠。
3: 初夏时节，清风拂面，田间地头瓜果饱满，蔬菜清脆，田园间的丰盈烟火勾勒出最动人的夏日风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遂宁的丰收田间，邂逅川中沃野独有的安逸感与田园诗意。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5: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6: 日本人曾对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

0: 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2: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3: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4: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5: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6: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7: Take off! Move it!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窝头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形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2: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以密成，予以泄败。
1: 上世纪五十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一年。
3: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1: 而电话监听

0: 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1: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0: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1: 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0: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1: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0: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1: 但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它有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0: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

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

0: 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儿啊，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1: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0: 忽尔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中国60处世界遗产之一。我将要了解为什么茶在此地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对于当地少数民族而言，它是神圣的。
1: So what they're doing now is evoking the tea spirit, awakening the mountain god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ancestors.
0: 科巴的家族世代在这里种茶、采茶。
2: So where I'm from, we love a cup of tea, but clearly tea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 Why is that?
3: 因为我们的祖先仆人他来到这边，到中医发现瘟疫，没有的药，只能是用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祖先就种留给我们的茶。
0: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4: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2: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4: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0: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5: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Yes.
2: Yes.
5: Very good.
0: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5: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0: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6: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2: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0: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2: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6: Okay.
2: That's a solid 20 kilos.
6: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2: All right.
6: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2: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6: 对。
2: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0: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6: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7: Cheers.
6: Cheers.
2: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Hmm. Xian Xian, 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 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3: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指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那是蚂蟥多，还被咬出手。
0: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2: Wow, that's incredible.

0: 不是，你们抓我干什么呀？
1: 问你点事儿。警察。
0: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我来医院看我儿子，犯法了。
2: 吕建民，就是问你点事儿，配合点就行了。
0: 我配合什么呀？
1: 你别激动啊，那么激动干嘛？认识他吗？
0: 认识。
1: 他谁呀？
0: 白慧。
1: 你跟他什么关系？
0: 他是我前妻。
1: 他人在哪？
0: 都离婚了，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1: 你不知道？

0: 他前天没来找过你吗？开车。
1: 光仁，出去，来来来，走。

0: 哎，
1: 那人靠谱吗？
0: 靠谱，是我一兄弟，人肯定没问题。
1: 是叫吕建民吗？
0: 是啊。
1: 警察找到他了。
2: 韩姐，刚才都排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二楼是他们住宿的地方，一楼他们工作。
3: 梁子，带人再仔细看看。
4: 姐，

0: 哎，小慧，找你干嘛？
1: 他来跟我说，我儿子生病，尿毒症。
0: 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他得去趟平州，去跑跑医院的事儿，顺便找找肾源，说他得走一段时间，孩子这边让我照顾一下。
0: 你昨天一天都在店里吗？
1: 对，从早忙到晚上，一直在店里。
0: 你们上次见面什么时候？
1: 上次大概百年前吧，我刚到这儿。
0: 之后就没见过？
1: 没见过面，但是有过短信联系，抚养费的事儿。警察同志，他出什么事了？
0: 还在查。
2: 姐，
0: 这什么时候视频？
2: 昨天晚上5点。
0: 你过来。这段时间视频怎么没了？
1: 不应该啊，店里的监控都是24小时开着的呀。
3: 视频自动开关是早9到晚5，昨天晚上5点自动关闭，今天早上9点自动打开。
0: 这你设的？
1: 我没动过。
4: 何建军找到这个人了，是吧？
2: 找到了。
0: 哦，对。啊，
4: 行。于建民有问题吗？
0: 3起案子他都有不在场证明。
4: 如果跟案子关系不大，那赶紧放过，抓紧时间查别的。还有会别吃时间越长，生还的几率就越小。
5: 冯队，李建民修车厂监控有问题。
4: 什么问题？
5: 他们修车厂监控没拍到昨晚的情况，之前店里的监控一直是24小时滚动录制，突然被改成了早9晚5间断性录制，而且是昨天才被改的。
4: 谁改的？
5: 吕建民说不知道，厂里的小工也说没动过。我把监控素材都带回来了，看看能不能什么发现。
6: 抓紧落实。
5: 好。
6: 现在最难的还是那个黑框眼镜老男人，查来查去都查不出什么眉目。
0: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谁在那儿通风报信？你不把他抓出来，我们再怎么查也没用啊。
4: 安军，有些话可不敢乱说。
7: 阿姨，你别抓我妈妈，我妈妈去平州是为了给我找医院看病。

0: 阿姨不是要抓你妈妈，我们都在保护你妈妈，知道吗？嗯，亮亮，别捣乱，别捣乱啊！
1: 二姐，啊，你一直没走啊？
0: 我是想等小慧的消息。
1: 你先带孩子回去休息，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啊。
0: 阿姨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找白小慧。
2: 谢谢，都是我的不好，阿姨，咱这边走。
3: 我送你，阿姨。

0: 姐，视频自动开关是早9到晚5，昨天晚上5点自动关闭，今天早上9点自动打开。
1: 现在给吕建明打个电话，电话接通了，你就正常说话。
2: 你昨天一天都在店里吗？
3: 对，从早忙到晚上，一直在店里。

0: 宇哥，走。不是说不干这个了吗？就知道你在逗我。
1: 你这不是命好吗？赶上了。
0: 啊。
1: 车牌拿着。
2: 哎，别在这儿看。
1: 这车牌子白天别用啊，不干净。
0: 放心吧。走了。
1: 走吧。

0: 哎，柱子，我去东州一趟，店里面你盯着点。我给那个废旧金属回收厂打过电话了，一会儿他们派车来，把院里那堆废料都拉走，都拉走啊，一点都别留下。
1: 知道了，哥。

0: 小魏啊，这是东州刑侦支队的韩警官，林警官，
1: 你好，
0: 想查一下咱们片区的监控啊。
2: 行，你好，
0: 天麻烦，
1: 没事。
0: 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1: 好，
0: 那个这儿就交给你了啊。
1: 韩警官，你需要查什么？
2: 查一辆车。
0: 行，那车牌号是
1: 江C85K92。好，韩警官，这辆车找不到。
2: 找不到，不可能啊！哎，吕建明的修车厂在哪条街上？
3: 光明街南侧。
2: 看看有没有光明街南侧的视频监控。
0: 嗯，好。
2: 停！能看清车牌吗？这辆车，
3: 注意一下这辆车吧。
2: 是他吗？跟着他，跟近一点的画面。
0: 有的。
2: 停！
3: 这不是 K92 啊？
2: 车牌不一样，但车型是一样的。
4: 韩姐，
2: 小鱼，帮我查辆车。
4: 啊，你说。
2: CF648H5，它车身有超级运 logo。
4: 离开东州的时间是前天晚上22:14，
2: 地点是在104国道东州东收费站。
4: 找到了。
2: 查他在东州的行车轨迹。
4: 好的。

0: 看见，
1: 查到什么了吗？
0: 查到了 ，CF648H5 超级运小面，在22:03从天泽百货地下车库出口开出。但奇怪的是，我查不到它开进地下车库入口的影像，但是我发现了另一辆车。
2: K92，
0: 我查不到银灰色小面 K92从地下车库出口开出的影像。
3: 超级运8H5没有进地库的影像，银灰色 K92没有出地库的影像。
0: 对，
3: 他们应该是同一辆车。
4: 我们去天泽百货。哎，不等了，走楼梯吧。
5: 好。哎，你们俩干嘛去啊？
4: 方队。
6: 方队。啊。
7: 这个是那个路面的监控。
5: 其他角度。哎。
7: 这个是地库里边的。
5: 有能看清车牌的吗？
7: 啊，有出口的。
5: 停。车牌还是85K92，车身换成超级运。这儿出去就是刚刚最后的那个画面吗？
7: 是是是。这边出去就是地库的出口了。那拐角呢？就是这个位置，那个边是拍不到的。
5: 监控盲区。
7: 啊，对。
4: 他应该是在上坡这一段换的，你再放一遍。
8: 停。CF648H5，就是吕建民车厂所在的光明街路口，拍到的那辆。

0: 来，亮亮，儿子，爸爸，来来来，让爸抱抱，看看中没中。哎呦，呵，这小子真长成了啊！
1: 爸爸，
0: 嗯，
1: 带我出去玩吧，我好久没有出去玩。
0: 过些天，爸再带你出去玩，好吗？
1: 嗯，妈，你现在就带我出去玩，我现在就想出去玩。
0: 这小子，妈。 那好，那爸一会儿就带你出去玩去啊！看我裤子脏不脏？脏不脏？好脏！这是我买点吃的，
2: 那河水自己倒。
0: 我不喝。这是7万块钱。 给亮亮看病用的。你知道看这个病要多少钱吗？是，我知道这些钱肯定不够，但是我现在能拿出来的也就这么多了，其他的我再想办法。小慧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我还得盯着修车厂那些事儿。亮亮这边，您就多费心了。
3: 自己的大外孙，什么肺不费心的？原来都是我做的不对，对不住您，也对不住小慧，更对不住亮亮。我，
0: 爸爸，快走吧。好，那个，妈，我带亮亮进城玩会儿，一会儿就给他送回来，啊，那我们走了，走，亮亮，那我走了，妈，走。
4: 爸爸，来来来，哥们儿，这个不要了啊，还有这个。
5: 李建明呢？
4: 出去了。
5: 去哪儿了？
4: 回东州了。
5: 这些东西呢？
4: 啊，拉走了。
5: 拉去哪儿了？
4: 废旧金属回收厂啊。

不错不错。哎呀，来来来，再抓再抓。

0: 队。
1: 哎，韩青。
0: 银灰色小编找到了。
1: 在哪找到的？
0: 天泽百货地下车库，银灰色 K92 改头换面成了超级运八 H 五。
2: 对，超级运小面八 H 五离开车库后去哪儿了？
0: 他从东周东收费站上了国道，离开东周去了河西景星。
2: 好，马上给景星县局打电话，让他们协查。
0: 我们已经查过了，一早已经去过了。
2: 啊？
0: 最后派到八 H 五的地方是景星县城光明街南侧的卡口。而北侧的卡口却没有拍到他离开，
2: 就是说光明街是超级运小面八 H 五最后的落脚点。
0: 更关键的是，吕建明的修车厂就在光明街上。方队，现在全都对上了。吕建明昨天晚上一个人在修车厂，监控还被改了设置，没有拍到修车厂里的情况。今天汽车废料又被迅速销毁，我认为那堆废料很可能就是八 H 五。吕建明有重大作案嫌疑，要对他采取措施。
2: 你先等会儿，你们俩跑去景星跟专案组汇报请示过吗？跟我汇报请示过吗？
3: 我都碰到你了，让我问你出什么事了，你都不说。
2: 我就站在你面前，你跟我汇报一声的时间都没有吗？
0: 方队，事情太着急了，我怕来不及。
3: 你是怕来不及还是不信任我呀？
0: 我怕搞错，我想自己先去落实再来汇报。
2: 落实证据啊？啊，你这叫落实证据吗？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的蛮干。
0: 我怎么蛮干了？
2: 这还不叫蛮干？发现重大线索不汇报，采取行动不请示，打乱专案组整体部署，你这严重违规，你不知道吗？
0: 等你部署，黄花菜都凉了，我这都晚了一步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有必要是先斩后奏。怎么了？
2: 这是什么？怎么
0: 要处分随便你，我无所谓。
2: 你
0: 干嘛呀你？
3: 韩青，你厉害啊！全队属你最厉害。我看这案子，干脆你一个人查得了。
0: 一个人就一个人，省得有人通风报信。
3: 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啊，韩青，你想干什么呀？专案组这么多同志都在辛苦忙活，你在会上说有内鬼，让同志心里怎么想啊？啊，钟伟的案子也是你一人偷摸在查吗？你把我们所有人都晾在这儿了，就好像我们不着急不想查，只有你一个人
0: 着急吗？你着急吗？
3: 我着急。
0: 别忘了是你自己亲口说的，钟伟已经失踪52天了，你什么意思？意思他已经没戏，已经死了。
3: 韩青，韩青。
2: 他就这个脾气，经常对人冷冰冰的，现在总爱拉着个脸。钟伟在的时候叫他不高兴，这一上案子，全身心的投入。

0: 你先忙你的吧。哎，不去，不生气，不生气，我生什么气？你先去。
1: 坐那，哥回来了啊！厂里没啥事吧？
2: 啊，没啥事儿。哦，
1: 对了，那个女警察又来找你了。
2: 找我干嘛呀？
1: 没说呀。我说你出去了，去东州了。
2: 还有什么？
1: 他问那堆废料去哪儿了？我说送到旧金守回水厂了。然后他就急匆匆走了。
2: 啊，你忙你的。
1: 哎，好嘞，哥。

0: 你马上去东方队说，必须马上查 MH， 查刘建立，不让我去没关系，让别人去马上去，立刻去，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
0: 你去啊！
1: 哎，不是我。
0: 笑什么呀？笑笑笑什么呀？你说话。
1: 方队，派你带着我，马上去景新调查吕建民修车厂和八 H 五的下落。方队还给襄阳派出所秦所长打电话，让他协助我们调查。
0: 早不说，
1: 你没让我说呀、啊。
0: 喂，
2: 姐，我查到谁在大厅去外弄了，但被他们发现了。
0: 你在哪儿啊？行，知道了。你先去景新，我先处理点事儿。

0: 小伙，你怎么受伤了？姐，我没事。别动，别动，别动。
1: 我没事。
0: 谁打你啊？
1: 涛涛是个吸毒的。姐，我查到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0: 涛涛，
1: 他打听过裘海龙的地址。对，他听说我在打听他，就带着几个人过来把我给揍了吧。
0: 他们人呢？
1: 早跑了。你放心啊，姐。
0: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活动，肯定能找着他。
1: 你没伤到骨头啊？没有。
0: 我送你去医院吧。
1: 没事，姐。我以前经常这样，缓会儿就好了。你赶紧去忙吧，等我查到之后我再通知你。
0: 别，你别查了，我自己查。
1: 姐，我
0: 你别动，坐着。
2: 你不许再查了，交给我。

0: 姐，
1: 怎么了？
0: 喝多了呗，中午喝到现在一直在这没走过。
1: 李建明，
2: 娘，
1: 起来。
2: 起来了。
1: 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喝成这样啊？你今天去东周了？
0: 去了。
1: 去干嘛了？
0: 去看我儿子去了。
1: 还有呢？
0: 给我岳母送钱。
1: 送什么钱呀？
0: 给我儿子治病的钱。
3: 你们知道啊，
0: 给我儿子治这病要花多少钱？
3: 要100万，还不够，
0: 我就拿回去7万。我就那么多钱，我也不能偷，我也不能抢。
1: 我今天给你岳母打过电话了，她说你还去见那个朋友，谁呀？
3: 张勇。
1: 见他干嘛呀？
3: 我能见他干嘛？借钱呗。
1: 借到了吗？
0: 我要借着钱了，我还至于在这喝闷酒吗？啊！
3: 我喝酒也违法了吗？

0: 劫持白小慧的人开着一辆银灰色小面，车牌号是江 C85K92。 见过这辆车吗？
1: 没见过。
0: 这辆呢？
1: 也没见过。
0: 这辆车前天晚上出现在了你修车厂的这条街上。
1: 我都说过了，我没见过。
0: 你确定没有见过这辆车吗？
2: 你们什么意思？
3: 你们要有证据就把我带走，反正我在外面也待够了。
0: 吕建明，白小慧是你儿子的妈妈，她去平州是为了给你儿子治病，劫持她等于在害你儿子，听明白了？

0: 你觉得吕建明说的是实话吗？未必，但我觉得吕建明不会劫持白小慧。又是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他跟白小慧一样，想救他们的孩子。他没有理由劫持白小慧，但是他身上疑点挺多的，而且那辆车也没找到。这就是矛盾的地方。但那辆车。
1: 似乎跟他有某种联系。接下来怎么查啊，姐？车开进了光明街，这是铁证。他不会毫无理由的出现在那儿。白小慧去找吕建明之前的时间段也要查。光明街、修车厂查过的地方不代表就没有问题。
2: 最不可能的地方也不能放过。
3: 最不可能的地方也不能放过。
0: 你从哪儿听到这句话？
2: 我这么想的，就这么说了。说错什么了吗？
0: 没有。

没事吧，姐？没事，我还。哎，吕建民借钱那个朋友资料来了，张勇，男，41岁，万和机械租赁公司的老板。

0: 梅兰，先出去会儿，哥接一电话啊。哎，建明，那车是怎么回事？我就问你车是怎么回事呢？
1: 什么车呀？
2: 你跟我说那个车一点问题都不会有。刚才警察来过，警察跟我说白小贵被绑架了，绑架他那车就是我他妈帮你处理的那个车。
1: 前妻，我孩子他妈！你这为什么要绑架他？雨欣，
3: 你冷静点，冷静知道吗？
1: 不是你，你先听我说啊。
0: 哥没骗你啊，你说这事我真不知道。
1: 你别满世界那瞎喊瞎吵吵的行吗？
0: 这件事我一定给你查清楚，给你个交代行不行？
1: 建民啊，咱们是兄弟，信我吧。
0: 信。

0: 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0: 姐，给你打电话怎么一直没接啊？心情不好。吃点甜的吧。
1: 你有事吗？
0: 我给张勇打电话核实了，吕建民确实找到借过钱，但他没借。张勇这些年一直在做生意，没有不良记录。我还在吕建民修车厂发现了这个。
1: 车上什么人？
0: 没拍到，这车我跟了一路，都没拍到司机的脸。他最可疑的就是他跟碎尸案嫌疑人一样，一直用遮光板挡着脸。
1: 车牌号呢？
0: 我查了，真牌照，在一家租车公司名下，租车人叫李晓东，做汽车零配件生意的。

0: 你是李晓东？你们谁啊？市局刑侦支队的。
1: 什么事儿啊？想问一下，5月10号晚上你在哪儿？5月10号，我应该在店里。你确定吗？我想想啊，5月10号，周二、
0: 周三。
1: 哦。
0: 5月10号，我去景新了，
1: 这儿来回的过路费发票，你们看一下。你看看，这是你吗？是我。
0: 你去景新干嘛呀？
1: 谈生意啊。
0: 和谁谈生意啊？
1: 吕建民，当地一个汽修厂老板。谈生意这么重要的事情，刚才怎么没想起来啊？
0: 我不是没想起来谈生意，我是没想起来你的去的。你什么时候跟吕建民认识的？前年吧，
1: 他来我这买配件的时候认识的。
0: 你去景新跟他谈什么生意？
1: 他有一批旧零件，想卖给我做回收件翻新。什么样的旧零件？具体什么车型知道吗？
0: 主要是一些进口车型，有奔驰、沃尔沃这种有吗？
1: 啊，没有。 这种的根本就卖不上价儿。
0: 5月5号晚上，你在哪儿啊？
1: 5月5号，

0: 我去跟朋友聚会去了，先是吃了饭，然后去了 KTV， 一直玩到凌晨两三点。啊，这是我那天朋友发的朋友圈。
1: 他们都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话吗？
0: 啊，
2: 我能拍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吗？
0: 没问题。
2: 谢谢你配合，有需要再来找你。
0: 好嘞，慢走啊。

0: 喂，啊，警察已经来过了，还拿着你去李建民的监控截图，你放心，我已经认了。
1: 好，知道了，就这样。
2: 喂，
3: 这什么茶啊？
2: 先生，这是福东今年新出的。
1: 有蒙我，新茶能这味儿啊？叫你们老板来。
2: 我们店里的茶都是正品，每一种茶都有。
1: 别跟我来这一套。

0: 这边啊，叫你们老板来。
1: 我们店里的茶都是正品，每一种茶都有。
0: 别跟我来这一套。
1: 把这个撤了。
2: 哎呀，不是您口味啊。哎。小周，把昨天新到的那个白毫银针拿过来。
1: 好嘞，
2: 给张哥看看。
3: 哎呀，
0: 这都不好意思啊。
2: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今天怎么这么闲呀？
0: 问你。你这眼睛怎么还肿了？哭过了？哪王八蛋欺负你了？跟哥说，哥给你出气。
2: 没人敢欺负我。
0: 那是谁敢？有我在呢。
1: 老板，谢谢。嗯，
2: 你闻闻。
3: 啊。哎呀，真香啊！
2: 香吧？
3: 太香了。
2: 我给您多包点儿，回去送给亲戚啊、朋友啊、父母还有女朋友。
3: 哪有女朋友？我单着身呢。
2: 小周，
1: 哎，
2: 包两罐大的，再送5罐小的。

0: 缺什么就上啊。弟弟，怎么样安排的？
1: 哎，
0: 这俩妞专门给你留的，特别好啊，饿着。哎，拍好了，怎么样？开不开心？好玩不好玩？开心点儿。
1: 哎，是，来，开心，开心。
0: 爷爷先关了，说说说，先出去一下啊，一会儿叫你们回来。
2: 爹爹，受委屈了。
1: 哎，哥，这
2: 拿着，
1: 我不能要，
2: 听我的，啊，不够，还有，必须收着，不让我生气了，啊。兄弟，
1: 哎，
2: 你前妻的事儿，哥一定给你解决。警察那边，你哥给哥撑住了，一个字儿都别提。
3: 暴雨过后，我市景区的漂流活动意外迎来高潮，水位的上涨为游客提供了刺激的漂流体验。河岸两侧绿意盎然，山水美景与激流涌进相映成趣。景区工作人员加强了安全巡逻和救生措施，确保每位游客在享受漂流乐趣的同时，也能保障自身的安全。不少游客表示，这样的户外活动不仅放松身心，也增加了与自然的亲近感。下面插播一条我市警方的悬赏通告。2017年5月5日至10日，我市连续发生3起重大刑事案件，经查明，3起案件均为同一嫌疑人所为。该嫌疑人身高1.85米左右，体态偏瘦，头戴仿真老人面具，身着灰褐色皮夹克、黑色牛仔裤。该嫌�疑人在犯罪过程中劫持了一名30岁女性白某，系某健身会所员工。为尽早抓获该嫌疑人，消除社会隐患，望广大市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凡向公安机关举报，协助直接抓获嫌疑人的，公安机关将视情况给予最高10万元奖励。公安机关正告犯罪嫌疑人要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知情不报、窝藏、包庇、资助犯罪嫌疑人或者帮助犯罪嫌疑人毁灭、伪造证据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0: 老哥。
1: 啊？
2: 哦，
1: 行了，你来弄。
2: 哎。
3: 茶叶是今天到的。
1: 啊，是应该是。
4: 你好，我会回来的。
1: 好嘞，好
5: 嘞。师傅，
6: 我们今天有时间了，
5: 想喝点儿。坐老位子吧。
6: 好，你坐过去吧。老板娘。
5: 哎，来了。
6: 青儿，这样。你喜欢吃什么你就点，我去拿酒去。
5: 行，
6: 好吧。
5: 来了，张警官。
6: 点菜。
5: 哎，呀，韩警官，有日子没来了啊。
7: 最近有点忙。啊，
5: 你今天吃点什么呀？
7: 老样子。
5: 好。
7: 老板娘
5: 啊，
7: 最近他来过吗？
5: 钟警官没来。你放心，他要是来了，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
7: 谢谢。

0: 你是新来的实习生吗？对，老师好。这不是警校，不用叫老师，直接叫名字就好。我叫钟伟。各位，停一下啊！来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队里头新来的实习生，叫什么？
1: 我叫韩青。让
0: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韩青的到来。 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吗？保护好自己的肺。光是这个润肺，我天天吃。还有第二件最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你的位置在那儿，我坐在那儿。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问我。
1: 谢谢老师。
0: 你放轻松，别那么拘谨。
2: 昨天查那案子，那案卷轴，哪个案子？昨天我们查了几个案子？这么好的女警小姑娘，愿意跟谁在一组啊？想好了吗？哦，哎，有谁主动邀请啊？来来来！
3: 哎呀，
2: 我呀，知道你们都怎么想的。你们是不是觉得一个女警出任的时候会给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扯后腿啊？我告诉你们。 韩青同志实习期间的表现相当的好，比你们中有些人呐强不少呢。嗯，
4: 跟我吧，
2: 老赵。
4: 嗯，
2: 好，那就这么定了。从今天开始，老赵就是你师傅。谢谢
4: 赵老师。要谢你谢那小子，他让我带你的。 要喝酒吗？来，酒来了。你的。想什么呢？
1: 没事儿。菲菲怎么样？ 怎么啦？没事儿，还是那样，
4: 就是最近情绪波动大了一点儿。你想想看，每天医院、家里、医院，肯定是烦了吧？

0: 我忙过这段，我去看看他。你先忙你的，忙完了以后再说。啊，
1: 师娘呢？哦，对了，
0: 说起你师娘，她说上午啊看你姐姐从外边回来，我在包房里，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事儿。
0: 真没事儿吗？
1: 今天是我爸妈忌日，我们去扫墓了。
2: 你没事吧？我没事。来，哎，你不会笑的吗？啊？我是说你来队里那么长时间了啊，我除了看到你礼貌性的微笑之外，没见你真心笑过。为什么？我以前吧。
3: 不说了，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也不管以前做过什么，都不重要。从今天开始啊，做个好警察，做个好人，你就会开心起来，就像我一样。哈哈哈！哎，以后我换你叫不高兴吧。
0: 你是有什么事儿吧？是案子的事儿吗？你一定是最近太累了。我不是累。
1: 那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是个混蛋。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真的，师傅，你知道吗？我昨天又跟方队急了。为什么？我说说话就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着急呀。 我想破案，我想当个好警察，你知道吗，师傅？我有个线人，为了给我找线索，让人给打了。我嘴上跟他说，让他不要混了，我要给他找个正经工作。可我心里还想让他继续给我干活，我是不是特混蛋？还有钟伟。
0: 2个月，60天了，我就是找不到他。你说他在哪儿啊？
4: 晴儿，咱不说这个了，好不好？你今天喝太多了。
1: 师傅，你知道吗？
4: 我送你回家。
1: 原来这个案子，是我跟他一块办的。你知道为什么没参与吗？
4: 要我说呀，他俩就应该分开。
2: 可他俩分不开呀。
4: 分不开啥意思？
2: 自己琢磨吧。
1: 安琪，哦对，有事儿。哦对，我想去负责洗浴中心杀人案，行吗？洗浴中心杀人案本来就分给你和钟伟的呀，还有万海强的案子。哦，我是想我能不能和钟伟分开负责这两个案子？我主要负责洗浴中心杀人案，钟伟主要负责万海强的案子，这两个案子都可以保证进度，您看行吗？
0: 行啊，我没意见，你们自己定啊。如果我跟他一块儿去办案，他是不是就不会失踪了？我就是自私，我不想让别人说我闲话。还有我姐，我也觉得特别对不起他。我总觉得因为他来到我们家，我爸妈总是为了他吵架，我心里特不高兴。 所以我小时候总欺负他，今天他又说了，因为他，我爸妈才出的事儿，其实不是这样。我心里知道，还有我爸妈，我觉得我特对不起他们。 我觉得我特别混蛋。

0: 哦，菲菲，醒醒啊！我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昨晚喝醉了，我爸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就给你背回来了。
0: 哦，对，你快把这个喝了。这什么？
1: 蜂蜜柠檬水，我给你加好多蜂蜜，可甜了，快喝吧。
0: 啊，谢谢啊。
2: 师傅，师娘呢？我爸做早饭呢，我妈在那儿给你熨衣服呢。
3: 熨衣服给我啊？
2: 你昨晚秃白套上了，我妈就给你洗了，就晾了一晚上都没干透，现在又拿起来熨。妈，嗯，
0: 妈，我姐衣服熨好了没？
2: 好了好了，
0: 你快点啊！
2: 马上马上，
3: 姐等一下啊。
2: 青儿，
3: 师娘，
2: 我给熨干了，快穿上吧。
3: 哎呀，哎。
2: 真太不好意思，太折腾你了。
3: 说哪儿的话呢？我不给你熨，谁给你熨？<笑>我不心疼你，谁心疼你？我妈就会这一句，别的不会。
4: 秋儿，
0: 师傅，
4: 吃饭了。
0: 哦，
3: 来。
2: 你喜欢的松花饼，你师傅特意给你做的。嗯，
0: 谢谢师傅。
4: 快吃。酸辣汤可以解酒。

0: 你们先上吧。上来吧，有地儿。你手里拿什么呀？大包小包的。茶叶。是你姐那儿的茶吗？ 那可是好茶呀！你这准备送给谁啊？我跟你说啊，你姐这茶可不是满大街卖那个普通台地茶，在咱们东州啊，我喝过这么多家茶叶，属你姐家最地道，真的不夸张。
1: 是是是是。
2: 好，方队，我们先走了。
0: 哎，好好哎。
3: 我姐给你的。
0: 哎。

0: 哎，那个大家把手上工作都停停啊，我俩说两句话啊。这个韩青啊和他姐姐啊，又给你们带好茶了。今年的新茶，都赶紧过来拿吧。还愣着干嘛呀？快来来来，过来，拿给大家，快。好，好，好，好，好，你们好好谢谢人家韩青和他姐姐啊，老给你们带好茶，我都羡慕了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呦，这茶好！哎，韩青，哎，你姐这茶真好，新茶特别地道。
2: 谢了，方队。哎，
0: 怎么你现在说谢你，替我谢谢你姐啊？<笑>
2: 前天的事儿是我不对，我跟您道歉。
0: 嗨，工作嘛，哪有过场不碰过眼的呀？你工作没毛病。 就是脾气急点，慢则问，稳则快，啊！你听过这句话吗？当然，你人品更没问题了，啊！就是别总拉了个脸子，对待同事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啊！你有时候比严冬还冷呢，咱们作为女同志，形象这么好，你可温柔一点啊，柔和，柔和。
2: 嗯，平时说这么多话。 就今天说的话，我记住了，
0: 是吧？你看，主要是因为你姐姐茶叶好啊，我拎在手上，说话质量蹭蹭往上涨。<笑>

0: 姐，你看，
1: 这什么呀？
0: 白小辉银行流水。
1: 这笔钱什么时候存入的？
0: 2个月前，3月2号。这笔钱是白小辉银行卡建卡以来最大的一笔转入，远超他平均收入。
1: 这单子谁给你的？
0: 我从你桌上那摞资料翻出来的。
1: 我桌上？这单子谁给我的？

0: 找到了，姐。
1: 走，我们去这个咖啡厅查监控。
2: 姐，你喝咖啡吗？
1: 我不爱喝咖啡，我爱喝酒。
2: 那等忙完，晚上请你喝酒。
1: 店长你好。
3: 韩警官你好，视频调出来了，请跟我来。
1: 谢谢啊。咖啡和酒留着请别人喝啊，先好好工作。

他叫董洁，是陈斌的老婆。钟伟和白小慧失踪前都见过他们，陈斌夫妇绝对有问题。

0: 冯总来了。
1: 陈总在吗？
0: 陈总，我刚刚在健身，不知道现在上不上楼。哦，
1: 那我去看看，你忙吗？哎，
0: 陈雨琦，别分心。
2: 哎，你找我？啊，喂。
0: 怎么了？除了我还有别人？

0: 冯姐好。
1: 你好。你是新来的舞蹈老师？
0: 哦，对。
1: 你好。真漂亮。叫什么名字啊？
0: 佳琪。
1: 嗯，名字也好听。陈总在吗？
0: 在，我刚跟他排完课表。
1: 啊，没事了，你去忙吧。
0: 嗯。

0: 你来的真是时候。是我来的太早了。
1: 说什么？你什么意思？我没别的意思。那你还真没意思。是吧？确实挺没意思。今天胸练得不错。
0: 今儿练的腿。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水果了，熏鹅、薄荷。
2: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3: 尴尬了，没开门。
2: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4: 脚下飞走，飞走去。
3: 这个镇叫什么？
0: 定阳镇。是留下来不多了。啊，就到这里。啊，
3: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0: 这个差不多200
3: 那个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2: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0: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2: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3: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

0: 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1: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哎，小心小心小心！
0: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1: 啊，
0: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勇哥，你站在这儿啊。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还在这里。
1: 当时什么心情？
0: 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 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2: 干，快点干，快点来干，
3: 来得快嘞。哇，哎，
1: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0: 壮观了，拿着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0: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3: 他把它包进鲫鱼啊，就是旁边的二十米椒。
1: 据说鲶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

0: 其实鳊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1: 咱们从那边走。
2: 好。
0: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吹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敲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了。敲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然后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抹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要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多味堵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真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深加工，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2: 很长啊，这。
3: 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5: 可以。
3: 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她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3: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

0: 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1: 长途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1: 坐不
2: 汽车，
1: 汽车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这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2: 像武侠小说。
1: 对，黄昏的时候。
0: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1: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的，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2: 对，
1: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这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式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装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0: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2: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1: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牌，发到广州的，那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3: 一楼基本上展示
1: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3: 魔幻，
1: 非常的当代，
2: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0: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1: 好热闹，
2: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1: 跟你都有。
0: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它端一碗过去。
0: 啊。
2: 哇，看着好诱人。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0: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它用大蒜苗。
1: 为什么要用？
0: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哦、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1: 那个粉有讲究吗？
0: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1: 啊，是
0: 是吧？
1: 是是是。啊，大肠烫一下就 OK。啊，
0: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1: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0: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1: 也是粉，
0: 也粉
1: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0: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1: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0: 对对对，
1: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0: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1: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0: 你把它过完，嗯，
2: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刚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0: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2: 明白，明白。
0: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2: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0: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该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2: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

0: 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1: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2: 谢谢
0: 阿姨，菜都很简单，来吧。
2: 好，来。
1: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2: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旁边啊。
1: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2: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1: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2: 不行，
0: 下饭。
2: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2: 虾子啊。嗯，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啊。
1: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2: 你曲是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2: 啊。嗯，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2: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哎
2: 哦，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1: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

0: 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1: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2: 啊，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哗哗嚓哗嚓哗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
2: 了来了个知己啊，
1: 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
1: 记不住，
2: 记不住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发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着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早吃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2: 对，
0: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1: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
1: 啊，
3: 好。
0: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1: 啊，蒲瓜。
3: 抬起蒲瓜是在里面怕会变色。

0: 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头发苍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1: 啊，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0: 那时候不是很穷吗？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1: 土豆、苦瓜、
0: 麦面。
1: 麦面
0: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苦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位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

0: 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是什么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住在
2: 在连雨。
3: 王家啊，
1: 厉害。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哇，这么多暖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嗯嗯。
1: 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八点过的。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回。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哇。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5: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5: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1: 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先喝杯咖啡。
1: 谢谢。
5: 哎，谢二少，哦，
1: 这是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6: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就于是就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5: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
6: 有生意做，
5: 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6: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

0: 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1: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2: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3: 了，对，你杭帮菜也出来了，
2: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0: 这确实是这样子。
2: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0: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3: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温州。
1: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3: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好像
2: 走量。
3: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2: 最广
3: 了、最广了，也是这样。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2: 太棒了，
3: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2: 太棒了，真的真的。
3: 我觉得这个对
2: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3: 哇，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2: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过，
3: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2: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3: 什么叫曝光呢？
2: 你看啊，
3: 你就按那个白点吗？
2: 不是，你看我按这，
3: 你按这个啊？
2: 对，这个就是。先按的，这就是
3: 按。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我也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2: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

0: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1: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2: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0: 这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Jacob, move it!

0: 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的，说小小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啊。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把用找他吗？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
3: 给我等等，给我等等，
2: 小子。
4: こいつどこで？
5: 面呢？面呢？
4: 哪里的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搁了的，鬼子！
3: 没搁了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嗯。

0: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我要是你没拿了，那就算了。怎么了？你说吧。这个无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对不起，我们这儿有规定，不能开窗。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或者，你帮龙鹏儿扛奶心，放在那个窗台上。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3: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
2: 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了，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哦，够香的。哎，那是什么？哦，花。
4: 康乃馨，康乃馨谁啊？花儿，不就是花吗？
2: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她的位置。
4: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
5: 你给我留点，我这……妈的！既然你是刑局长的秘书，哈哈，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混蛋，你敢！呀！呀！
6: 住手！胡哥，果然是你。你应该知道，尽管你现在都自身难保，
7: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6: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7: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好。
8: 既然这样的话，省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2: 你让我看看呀！
9: 队长，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什么呀？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还得有水吧？哎，有水。

0: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1: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2: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2: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4: 哟，这位是？
3: 啊，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2: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4: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5: 开会了。哎，来了。
3: 你在这干嘛呢？
2: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2: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别偷听啊。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6: 佣人？哎，我去呗。哎
3: 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7: 那我去。
3: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8: 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3: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9: 嗯。
3: 你别偷听。

0: 开始追！副团长，
1: ！
2: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3: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2: 抗日证还抗日？走。
3: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怡姐的位置，行不行？
2: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3: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2: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3: 干嘛呀？
2: 别动，不要动。
3: 你怎么知道的？
2: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んな種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1: 哎，干什么？哎，梁飞，你不能这么对我。
2: 就这么对的。
1: 你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2: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1: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3: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1: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2: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1: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到文件了。哎呦，
2: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啊。

0: 佳琪，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回重庆。拿着。各位，大家这里商量个事儿，怎么处理？
1: 哎，别走啊！你给我拿一个解开。
2: 亚萍，把嘴堵上。
1: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3: 什么人呢？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2: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在家，你看看这个。
4: 刘医生家招用人，
2: 他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4: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玉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
2: 勾引，在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
4: 哪有这么怕呀？
2: 在家，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4: 明白了。
2: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3: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2: 安全起见嘛。
3: 好，拜。
2: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5: 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
1: 去吧。行了，别想了。蔡小姐。

0: 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1: 你一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快点！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快去。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0: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谢谢谢谢。大姐，

0: 是怎么了？
1: 醒醒，快醒醒！
2: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2: 我饿。
0: 来，使劲。
2: 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3: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1: 梁飞，你别着急，

0: 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1: 我这就去试试看。
2: 铁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1: 放心。

0: 怎么走？你快走吧！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走吧。
1: 他去刘文山家了。
2: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
3: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4: 别凯文，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5: 那应该怎么办？
6: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4: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6: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4: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7: 刘先生，请用茶。
8: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7: 我湖北人啊。
8: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7: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8: 哪个大学啊？
7: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8: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药吧。
7: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8: 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7: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8: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出去。 别难为他，他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慌乱有用吗？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 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

0: 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1: 哼，你太高估梁妃了。
0: 梁妃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1: 我不感兴趣。
0: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1: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妃怎么死。
2: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3: 大家坐坐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4: 太好了。什么内容？
3: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5: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6: 什么意思？他们
3: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5: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4: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3: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5: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4: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的文章？
2: 怎么做呀？
4: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5: 那鬼子能相信吗？
4: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0: 你是想声东击西？
4: 嗯。
7: 太太。
8: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7: 嗯，知道了。
8: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景怡？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
1: 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
0: 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捅。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嗯，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0: 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

0: 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8: 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

0: 负重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

0: 感、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膀，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少是想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

0: 泄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之际，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采访活动走进四川，看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画卷正在四川徐徐展开。荷花是夏天写给大地的一封情书，它用最热烈的绽放回应酷热的季节。一起去成都双流，与荷花共同感受夏日热情美景。2026四川高考统考科目全部结束，三年高中生活就此画上句号，同学们即将开启新的时光。
0: 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之际，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采访活动走进四川，记者深入川北、川西、川西南多地实地探访，见证我省统筹文脉保护、生态保育、智慧管护与绿色富民，多点发力系统守护大熊猫家园，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美画卷正在四川徐徐展开。
2: 在川北广元，翠云廊千年古柏群落是大熊猫国家公园重要的生态缓冲带，百里古蜀道浓荫蔽日，苍翠连绵，承载着千年护柏文脉。当地延续交树交印古老护林制度，推行一树一策精细化管护，通过古树复壮、病虫害精准治理、全天候智能监测等科技手段，持续优化林区生态结构，不断提升水源涵养和生态缓冲能力，为核心栖息地筑牢外围绿色防线。
3: 我们坚持保护优先，古法与科技结合，对古树开展常态化监测和周期性养护，持续优化林区生态环境，让千年古柏持续发挥生态缓冲、水土涵养的重要作用。
2: 大熊猫唐家河片区拥有国内同纬度最完整的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是野生大熊猫重要核心栖息地。片区构建起网格化巡护、全域红外监测、跨区域联防联控的立体化管护体系，划定97条合计290公里标准化巡护样线，布设530余台红外监测相机，年野外巡护总里程超20000公里。持续的栖息地修复与精细化管护，让区域野生物种生存环境持续优化。
4: 我们不断致力立体化监测管护网络，坐实栖息地修复与野生物种监测工作。2026年上半年，仅红外相机就捕捉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392条，片区野生大熊猫种群稳定分布在各个区域。近年辖区珍稀野生动物出境率较10年前提升3倍，大熊猫栖息地质量持续向好。
2: 放眼全省，阿坝、雅安等重点片区同步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阿坝片区依托人工巡护加智慧监控管护模式，补齐高海拔林区管护短板，全天候守护山地生态系统，同时立足高原生态资源，发展高山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共赢。
5: 过去遇到极端天气，我们无法上山去巡逻，现在智慧平台就可以做到24小时监察监控。
2: 在雅安片区，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深耕高端生态水产产业，做强鱼子酱特色品牌，打造全国领先的生态渔业产业基地，优质生态产品持续远销海外，实现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高效转化。
6: 这边是修建了一个全新的加工中心，那这个加工中心呢，它不仅是有鱼子酱，更有鱼肉的这种加工车间，在今年就要正式投入使用了。那它的产能是可以达到鱼子酱300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2: 从千年古柏绿廊、深山秘境栖息地到高原智慧管护、河谷生态产业，四川全域系统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修复。目前，全省累计完成栖息地修复34.21万亩，布设近8000台红外监测设备，贯通多条关键生态廊道，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质效持续提升。
7: 下一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将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要求，持续理顺管理体制，健全协同保护机制，扎实推进国家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做好栖息地生态廊道保护修复，加快建设智慧监测平台，强化科技支撑，落实生态补偿，培育绿色产业，

0: 促进市区共建共享，全面提升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水平，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一颗小小的石榴能够为一座城市带来怎样的改变呢？从西昌出发，沿德惠高速驱车2小时，我们要去石榴花海里见一位老朋友。
3: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杨文友。老杨，
4: 哎，
3: 来了，
4: 来了。
3: 最近有没有拍啥子新的短视频呢？
4: 有了嘛，拍一个采摘石榴花的视频。
3: 那你平时视频都唱歌，这期视频唱不唱？
4: 有了嘛，满远方的山坡上全是那石榴花。
5: 远方的山坡上，
6: 宝是石榴吗？
7: 高高的山有我的。
4: 是想通过这个短视频啊，吸引更多的客商及游客来我们这个地方。
3: 那有效果不呢？
4: 有啊，去年深圳的一家公司就通过我的这条短视频来我们村找到我，收割200多万斤的石榴。来啊，你自己体验一下。
3: 好，我来试一下。
8: 中是不是？
9: 就是
8: 空花，这个是
9: 空花。
8: 对，
9: 哎，学会了。
3: 那摘那么多石榴花咋子呢？
4: 拿来做的一道拿手好菜。
3: 啥子菜啊？
4: 鲜苞米。然而做成菜了，香得把你晕倒。
10: 赶紧来筷子。
4: 这个就是我们招待老朋友炒的石榴花炒腊肉，我们回忆的特色。
3: 嗯，像笋子的味道，脆脆的。
11: 老板给我搞个大包火来肉。
4: 好多来我们这地方采购石榴的嘛，时间长了都处成老朋友去了。只要他们一来我们这地方采购石榴，我都会给他们做这道菜。
12: 基本上每一个到这儿采购的客商都会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因为站在这个地方就能俯瞰我们整个会里的10万亩石榴果园的壮观景象。我们设立这个展厅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这儿观景赏景，同时感受石榴文化，还可以体验石榴的一些衍生产品，比如我手上这个由会里绿陶制作的石榴杯。

0: 在惠妮的话，我们石榴不仅可以作为水果，其次的话还可以做成我们的果浆、面膜，还有我们的浴盐哦。
1: 荷花是夏天写给大地的一封情书，它用最热烈的绽放回应酷热的季节。下面就。

0: 跟着记者沉浸式体验去成都双流赴一场与荷花的约会。
1: 自古以来赏荷就是夏日的雅事啊，那避暑荷花边，清风自然来。今天呢，我们也带大家来到了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的印象荷花。大家看我身边成片的荷花现在已经开放了啊，就是粉色的花朵点缀在这个绿色的荷叶之间，非常的漂亮，加上今天天气还不错，我们刚刚从栈道的那个头上一路走来啊，就是有水雾喷洒着，非常清凉。来到这个荷塘的中央，还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大家打卡的地方，也非常的漂亮。那么整体这个荷塘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有请到负责人冯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印象荷花呢，本次暑期推出了一个清凉荷花节，往年呢可能大家看主要是以看荷花为主，那么我们今年呢是做了很多这个拍照打卡点，我们是希望大家去走进荷花塘，然后拍进荷花塘，然后诗进荷花塘，游进荷花塘，我们有一些竹筏呀，有一些小房呀，让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游梭。然后呢，我们又做了很多这种让人们可以穿梭在荷塘里面的这种体验，哎，对，有一种新的体验。
1: 这个就是人在花中游。
2: 哎，对对对。那么我们针对于这个一家男女老少呢，我们老人呢在这里可以拍到这个荷花。那么对于这个妈妈们呢，他们可以好的拍照打卡。然后呢，这个爸爸们呢可以去抓鱼，可以去玩做我们的这个活动，孩子们呢可以去戏水，可以去做荷花的这种手作，一家老小在这里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体验，都找到自己的乐趣。
2: 对，
1: 那整个这个荷塘哈，它总共有多大的面积呢？
2: 我们总共的园区的面积呢是800亩，那么我们核心面积是500，然后我们荷塘的面积呢大概有200亩左右。
1: 那这个荷花什么时候进入到盛花期？
2: 大概到6月中旬到下旬左右进入一个盛花期。
1: 赏花的有拿手机的，有拿专业设备的，我们来问一下女士，你好。你好女士，打扰了，我们是那个四川观察的啊。今天是专门来拍荷花吗？有拍到理想当中的照片吗？能给我们看看吗？
3: 还是有哈。我今天拍的荷叶比较多。
1: 哇，好看，
3: 荷叶很漂亮，因为今天的光线很好嘛。
1: 嗯，
3: 但是这个蓝天就是这里有电线，你看这个荷叶是不是很漂亮？
1: 嗯，您是大概什么时候过来的呢？
3: 哎呀，我8点过就来了。
1: 这么早就来了？
3: 因为那荷花上午开的好嘛，下午不行的。
1: 哦，所以你给就是喜欢拍照的人来提出一点点的这个建议，大概什么时候拍荷花是最好的？
3: 可能就是刚好光线比较好，8点到9点，一般说来拍照它是9点前后嘛，10点以后那个光就很强。哎，
1: 哦，
3: 现在
1: 其实强光还不利于拍到好的照片。
3: 对对对，
1: 朋友们，
3: 它叫硬光嘛，很硬的。
1: 看很多穿旗袍的阿姨，你好阿姨，打扰一下，我们是四川观察的。我看您刚才一直拿着这个就是架子在拍照哈。
4: 哎，不好意思。
1: 没关系，很漂亮。今天是专门穿旗袍过来的。
4: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觉得这个妆造和这儿很搭，还是怎么样？
4: 应该是吧。
1: 感觉怎么样？今天来这儿？
4: 挺好的，环境优美，反正心情也比较舒畅。
1: 阿姨的朋友们也是穿着旗袍来的，很漂亮。
5: 里面全是旗袍，
1: 专门穿的旗袍。
5: 嗯，
1: 为什么觉得旗袍和荷花很搭呢？
5: 觉得。它那个旗子跟荷花就很搭，因为荷花属于淤泥而不染，是不是嘛？
1: 好，我们在这个印象荷花除了能够赏荷之外呢，还能看到非常精彩的表演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来自贵州的一个非遗，
2: 来自贵州遵义的一个非遗独竹飘，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啊。
1: 独竹飘，
2: 对，他会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动作，很帅气，很漂亮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荷花爷爷奶奶，还有荷花仙子，可以给大家一些更美好的赏荷的一些回忆。
1: 相当于就是我走在这个荷塘里头，我可能随时遇到就是荷花仙子啊，这些 NPC 是吗？
2: 对对对，来给大家做一些互动，让大家有。
1: 好，你看啊，我们这个独竹飘刚刚才飘过去，后面这个阿姨们就坐着竹筏，顺着这条小道过来了，哎，非常的悠闲。我们看岸边，其实很多人穿着这个救生衣在排队，要等着坐这个竹筏。哇，赢得了阵阵的欢呼啊！他的这个动作。 要非常好的

0: 平衡能力啊。今天是带小朋友专门来这儿玩的是吗？
1: 对。
0: 怎么样这个表演？
1: 我刚来还没怎么看。
0: 现在看看呢？
1: 还可以。
0: 怎么样？感觉精彩？
2: 精彩啊！第一次见这种。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但是，就对于现在我们来讲，其实很少能见到这种非遗的那些文化。其实也
0: 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2: 对。就风景美，然后场面也很美。
0: 好，谢谢。精彩的非遗表演之后呢，我们现在又坐上了荷塘小黄鸭。哎，看一下，现在游客们都在陆续的登船了。我们坐的这艘船呢，拉着三只小黄鸭，哎，大家席鸭而坐，待会儿呢就会顺着这条水路一直往前穿行在荷塘当中，去欣赏这个角度荷塘的美景。现在我们的小船已经行至荷塘当中了，在这个角度啊，我会想起一句诗，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虽然现在是大太阳啊，但是我们船行至这个荷塘里头的时候，你自然觉得体感是清凉了几分，哎，非常的舒服。现在我们这个一拖三的小黄鸭团队啊，就是正在荷塘里头慢慢的边赏荷边向前进发啊。整个绕着荷塘我们走这一圈呢，大概是需要15分钟的时间。你看大家其实坐的也非常舒服啊，虽然有点晒，但是都拿着相机在拍下荷花非常漂亮的这一面啊。不知道大家在别处赏荷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去看荷花，好像是自己也变成了个 NPC， 没什么参与感。但是来到黄水镇的这个印象荷花呢，最大的快乐就是你能沉浸式的体验啊，人在花中游的感觉。你看现在，哇，好清凉啊！我已经顺着这个墨水的栈道走入到了荷塘之中，哇，好爽啊！就这样的美景看过去，然后脚下呢又是一片清凉，整个人都非常的舒爽。走了一圈下来太热了，不过没有关系，哎，我有他们专属的这个荷花冰淇淋，尝一下。好像小时候的味道啊，那种雪糕，小时候吃的雪糕的味道。那其实我们今天帮大家问到了啊，就是来这个印象荷花呢，票价19.9元一个人。去到这个荷塘里头呢，除了我们今天带大家去看到的这些体验，还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活动，包括我们可以在荷塘边上吃烤肉，包括我们还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互动游戏。同时我们在这个印象荷花的门口还能买到当地这些村民自己种植的蔬菜瓜果，哎，非常的不错。那我们是周中过来的，那如果您是周末过来的话呢，我建议啊早一点到场，这样子呢车辆好停，也不很打挤，最重要的是能够在荷塘当中遇到打扮得非常好看的荷花爷爷荷花奶奶，能够和他们进行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互动。
3: 2026四川高考统考科目全部结束，三年高中生活就此画上句号，同学们即将开启新的时光。
4: 今天是6月10号，早安。圆滚滚的身材，鲜亮亮的色彩，当牙齿穿透胶壁的瞬间，咔嚓，是夏天在唇齿间放的微型烟花。今日早安寄语：人生当如是，明亮又灿烂。

未曾习武先习走，要学会我们的优秀传统，希望弟子要把浓眉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0: 只要是用心去发现华龙的这个美，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光。
1: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0: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又是一年毕业季，四川多个景区对于中高考学子实行暑期免票、半价等优惠政策。都江堰景区对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免门票，免票时间为2026年7月1号至2026年8月31号。即日起至2026年8月31号，西岭雪山景区凭应届中高考考生准考证加身份证免景区门票加鸳鸯池往返索道票。乐山大佛景区对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本人免景区游山门票，同行至多两人可享门票半价优惠，优惠时间为2026年6月10号至8月31号。广元剑门关景区、唐家河景区、曾家山景区、黄泽寺景区等45家 A 级景区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景区免票优惠，优惠时间为6月10号至8月31号，端午节假期除外。提醒大家呢，前往景区一定要带上身份证和准考证，提前通过景区官网或者是官方软件进行预约。昨天下午呢，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考结束，全省53.5万名考生在376个考点、1.85万个标准化考场有序应考，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按照工作安排呢，考后四川省将会全面启动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晚上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开始考生成绩查询。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请关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获取权威及时的高考资讯。2026四川高考统考科目全部结束，接下来的评卷分数线公布、志愿填报以及录取等各项工作也将会相继展开。
1: 在成都列武中学考点、泸州高中中山校区考点，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完成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的考生陆续走出考场，场外等候的家长老师纷纷上前迎接，用一次击掌一个拥抱给孩子们最大的鼓励。
2: 非常激动啊，兴奋啊，考得好考得坏那都是出分了该考虑的事情了。
3: 高考虽然重要，但是也不是说决定自己的所有的路程，把它当成自己人生路上的一个篇章吧，做自己就好。
4: 高考是他扬帆起航的起点，我希望他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以用他这12年的寒窗苦读的精神走得更远吧。
1: 3年高中生活就此画上句号，同学们即将开启新的时光。今年高考，一批00后老师也迎来了自己第一届学生的毕业时刻。成都石室中学钟书童就是其中之一。3天送考结束，他为同学们送上自己的祝福。
5: 祝他在往后的人生当中不断地去挑战自我，成就自我，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去为社会去做一些贡献。
1: 今年是四川实行新高考的第二年，普通类将按照首选物理历史科目组合分别划定本科、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录取也将分为本科和高职专科两个阶段。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长久以来，乡村民宿大多停留在一张床、一顿家常饭的传统食宿刚需模式，而如今的一场由院子文化引领的产业升级变革，正在邛崃市天台山镇高兴村悄然落地。在这儿呢，每一间乡村民宿都摆脱了模板化的经营，拥有了独一无二的专属人设。
6: 这是高兴村的民宿群，但村委会主任张春良说，他更愿意称之为院子文化。不同的院子，不同的人设，主打一个，总有一款适合你。

0: 院子它可以给客人提供不同的情绪价值，让游客来了之后不想走，走了之后还想来。
1: 这些外表看着是村，走进来却是森系之余，绿植多到都要迷路。在这儿啊，随便一个角落都可以出片，城市里996，在这儿呼吸都要慢半拍。
2: 每间院子都有自己的性格，这让我很期待。那下一间，没想到啊，没想到，画风直接从北欧切到老中医。进门不是欢迎饮料，是门口一丛薄荷，闻一下醒神，住一晚，感觉自己被调理了。民宿内随处可见中医养生秘籍，就问你，这样的养生度假局，难道不是城市奔波人群的终极梦想？
3: 眼睛压力是比较大，现在比较提倡这种疗愈的这一块嘛，中医也是遍地都是，所以我就提倡这种以疗愈的形式，在做这个中医疗愈的这个民宿。
2: 第三个隐藏款，川西民居风格，老木梁、青瓦，每一个木头都有岁数，这是时间留下的光景，这也是乡村生活另一种安逸。森系的潮，中医的养，老房子的旧，三种性格，三种安逸，剩下的院子还有很多，欢迎你来高新村开盲盒。从昔日发展传统农家乐，到如今建设精品民宿群，高新村一头挑起了村民的致富希望，一头挑起了乡村振兴的崭新未来。截至目前，高新村院子计划吸引13名优秀人才回乡创业，带动50余个就业岗位，村集体收入从0.5万元增长到80万元。未来，这里将持续深挖自然资源和文旅价值，打造更多不同主题的院子，为游客提供更多的选择。
4: 秋风有期，热爱不负。2026成都马拉松将于10月25号鸣枪起跑，这是程马与跑者见面的第10个年头。今年再次向全球跑者发出盛情邀约。今年的比赛呢，总规模是35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2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今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启报名，报名时间将会持续到6月24号下午的6点。报名机制调整为先报名再抽签，中签后缴费，费用为每人200元人民币。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最近的泸州江阳区千亩荷塘进入到了盛花期，莲叶荷甜甜，为夏日增添了一抹惬意的景色。

峨眉山市阴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零下1度到8度。青城山多云，14到25度。德昌阵雨，15到22度。庐山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达州阴，19到28度。蒲江阴转多云，17到29度。岳池阴，18到26度。大邑多云，16到29度。延边阵雨，17到23度。岳西阵雨，13到21度。盈津多云，16到26度。

0: 德格阵雨九到十五度，小金阵雨十到十七度。
1: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沉肩。
2: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就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3: 我今年七十九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六十五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合起来把他们干掉。我会向上座求情，饶你一命。
1: 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马老三，你跑不了了！马老三，出来受死吧！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击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2: 还有你，小丽媛，今天就是你的末日！有种你们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了。

小子，

傻子。傻子。傻子。

汉奸，你们去死吧！

0: 这三个人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怎么还没回来？
1: 别着急，再等等吧。
2: 连长，
3: 连长，
2: 连长，
3: 连长，
0: 你们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连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马老三。和小林园，
0: 老三呢？
3: 连长，我们追了过去，为了救我们，老三，
0: 老三怎么了？二龙，
1: 二龙，
2: 连长，
0: 说呀，
2: 连长，
1: 二龙，
3: 老三，
0: 说呀。
2: 老三死了。

0: 连长，昨晚城里出大事了，今天已经全城封锁搜查，而且我们还打听到鬼子正在全力追捕黑狼。他还是跑了，
1: 不能让黑狼就这么跑了，一定在日本人找到他之前，把他干掉。
2: 好了，大家现在都别冲动，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拿到的不是黄金。 肯定会有所行动的，二龙，你别难过了，冷静点儿。我们两个人想办法先到城里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黑狼的消息。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不。

0: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

0: 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那么，如果你想要跟随我们的脚步，就要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出行。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每周三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每周三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每周三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每周三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每周三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每周三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每周三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那么，我们的活动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每周三到周五的晚上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

0: 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